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

0: 市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祥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嘱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稿》。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历史上的今天，1923年7月30日，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1992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因蓝哥哥草原酸奶英雄联盟演唱会乌兰察布站将于8月1日在市体育场举行，交管部门将于8月1日8点起对体育场内道路实施交通管制，14点起对体育场北侧格根西街、西侧永安路、东侧永宁路实施交通管制。据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分公司消息，为缓解交通压力，保障通行安全，继110线 K373 加700到 K395 加500段养护施工方式调整为半封闭借道通行模式，管制时间为2026年7月28日至10月20日，期间吉宁至呼和浩特方向上行车辆借下行道路行驶，呼和浩特至吉宁方向正常通行。
1: 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全区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

截至七月中旬已开工1215公里，完工992公里，任务完成过半。7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余名羽坛健儿齐聚鹿城，将在6天的赛程中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日前，从盐场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日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拿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三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 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

0: 和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遗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今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

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
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陇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陇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陇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陇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陇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过往那些字，你却对你每晚只写我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落，欠缺了你还有谁惹我厌？明知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庄心妍广东话版本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填词，独唱版强化叙事感，被大家解读为历经时间淬炼的告白。庄心妍2012年凭借单曲《10000个舍不得》首发日突破300万点击量，迅速走红。来自庄心妍，《我爱你》。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是莫西子诗火星电台好久不见。这个版本的好久不见像是跟随时光的低语在夜色中轻轻响起，通过三人不同声线的交织赋予经典歌曲新的意境，传递出久别重逢的期待与温柔和解的情感。这首歌的经典在他们的声音当中悄然生长出新的意境。

三人的演绎让经典歌曲焕发新生，仿佛看到自己重逢时的模样。来自于是莫西子诗火星电台的好久不见，继续来听筷子兄弟王太利的扶摇直上。王太利与郎朗、杨丽庄等音乐人紧密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与制作。在创作这首歌时，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歌词中充满了诙谐与幽默，让人在欢笑当中感受到歌曲的魅力。筷子兄弟王太利，扶摇直上。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唐汉霄的《魔都》，以魔都为背景，探讨了都市生活中的孤独感、归属感，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这是他的《城市两部曲》之一，描绘巨大城市中渺小个体的流动缩影。唐汉霄表示，《魔都》与《凌香里》共同构成了他的《城市第二部曲》。这首歌的画面更像是巨大城市里的人群抽帧下来的镜头，每个渺小个体在时代洪流里的无力感跃然纸上。

我们都在不知去向的洪流中，这座城市属于你也不属于你。来自唐汉霄，魔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练习诗曲。严仁中打破传统发歌流程，音乐节首演12个小时内全平台上线，被业内视为高校宣发新样本。歌曲主题围绕分离与失去，讲述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感，描绘了从眷恋到放手再到自我疗愈的心路历程，旋律动人，情感层层递进。严仁中练习诗曲。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

玄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未成。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
传颂中却

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很多食物如果省略了焯水这一步，不仅口味受影响，营养打折扣，还可能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下面就来盘点五类需要焯水吃的食物。
1: 第一个，草酸高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鲜笋呐、还有什么苦瓜呀，这些最好焯一下。第二呢，亚硝酸盐高的菜，香椿。第三呢，就是生吃有毒的菜，鲜黄花菜、扁豆、豆角。第四呢，就是担心农残和微生物的菜，比如说西兰花、木耳。第五呢，就是肉类，大块的禽肉啊，这个肉类呢也尽量焯一下水了。第一，草酸高的菜，刚刚说到了菠菜，还有什么鲜笋啊、苦瓜和其他口感苦涩的菜。草酸会影响钙、铁等营养元素的吸收，对于肠胃不太好的人呢，可能还会刺激黏膜，引发不适。那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草酸高的菜呢，吃起来很涩口，影响口感。如果直接下锅炒的话，可能需要大量的油盐糖才能够压住苦涩的味道。所幸啊，草酸是溶于水的，用水焯一焯就能够大大减少掉蔬菜当中的草酸含量。而且啊，叶菜需要的焯水时间短，如果焯水之后呢，还要再下锅烫15秒左右的叶片呢，就可以慢慢变深就行了。如果是煮这个菠菜汤，你可以先把菠菜呢单独焯水，最后呢等汤煮的差不多了，再把菠菜加到汤里，这样的话就不会把融到汤里的草酸喝到肚子里了。记得哈，笋啊、苦瓜可能需要焯水焯的时间更长一点。第二呢，亚硝酸盐高的菜，举个例子，香椿，对吧？亚硝酸盐呢可能会在胃中啊形成致癌物亚硝胺，那过量的亚硝酸盐的摄入呢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世卫组织建议呢，亚硝酸盐的每日允许摄入量按照每千克体重0到0.07毫克，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人来说呢，每天摄入3.5毫克的亚硝酸盐都是可控的。而新鲜蔬菜当中啊，亚硝酸盐基本上不会超过1毫克每公斤，连超过0.5毫克每公斤的都很少。但是呢，不用过于担心，香椿呢是个例外。它的亚硝酸盐呢有时候会直接用克和千克来计量，但是呢你焯水15到45秒就能够让香椿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大幅降低，这个时间呢还能够刚好保留香椿当中的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的物质。另外呢，焯水还能够去掉苦涩的味道，并让香椿的红色褪去，展现出碧绿的色泽。第三个，生吃有毒的菜，你比如说鲜黄花菜啊、扁豆、长豆角，这些生吃有毒的菜呢，也建议大家焯水啊断生之后再进一步的加热烹饪。比如说鲜黄花菜当中的含有这个秋水仙碱，它们呢会在体内啊转换成毒性极强的二秋水仙碱。你在比如说豆角啊、豆荚之类的植物当中含有皂素啊和植物的凝血素，对消化道的黏膜呢会有很多的刺激，会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还可能会引起出血性炎症。那这些毒素呢在彻底加热之后被分解，不过需要加热的时间比较长。那比如说豆角里的皂素呢要在100度加热10分钟以上才能够彻底分解。另外，很多人担心这个农药和微生物，你比如说西兰花、木耳和其他你担心洗不干净的食物。西兰花表面呢有很强的流水性，你冲洗的时候啊，水一旦接触到西兰花的表面呢，就会形成球体滑落。再加上这个西兰花本身呢，它的致密结构，很多朋友们都担心西兰花的农药残留当中啊有虫卵，它会洗不太干净。其实呢，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西兰花多泡10分钟，然后呢再冲冲水就行了。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在泡的时候呢加一点小苏打，没有小苏打的话，可以把西兰花焯一遍水。包括泡发的木耳、腐竹、海带、香菇，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滋生细菌，你焯一遍水呢，也会减少一些微生物的风险。第五个哈，肉类也可以焯水。刚刚我们提到了青菜要焯水，对吧？那肉类呢，预焯水也是一个厨房老手都知道的烹饪方法。这个焯水呢，可以去除肉当中的血水腥味，还能够避免炖煮的时候呢，产生大量的浮沫，让汤汁变得浑浊。焯水的时候呢，你加一点姜片啊、料酒、花椒等，去腥的作用啊会更加明显。另外还要记得啊，大块的肉呢要下水，要冷锅下水。如果沸水下锅的话，蛋白质会在预热的瞬间呢一下凝固了，导致杂质难以排出，这可能会影响口感。 而鱼虾或者已经处理干净的小块肉呢，如果依然需要焯水，可以在沸水当中啊短暂的烫煮一下。那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呢，不妨把肉啊都焯得久一点，再快速的烧制调味，那可以大大降低肉当中的嘌呤含量。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点焯水的小技巧。芹菜焯水一般建议先下茎再下叶，焯水的时候呢加少许的油盐，可以让菜保持清脆的口感和色泽。第二呢，大多数那个后续烹饪的情况之下哈，这个肉类啊冷水下锅出现大量的浮沫呢，你就可以捞起来了。蔬菜和鱼呢，鱼虾呀沸水下锅变色就能够捞起来了。生吃有毒的蔬菜啊和痛风患者的肉食呢，则需要更长的焯水时间了。听完这儿你明白了吗？
0: 都说吃夜宵不好，那你知道什么人适宜吃夜宵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有很多关于饮食的生理现象，都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在石器时代或者更加远古的时期呢，人们主要靠打猎来获得食物，通常是白天打猎回来，晚上饱餐一顿。这样的话，一来食物还比较新鲜，二来吃饱了，第二天早上呢也不容易觉得饿，非常符合当时的生活需要。现在呢，我们即便是整夜空腹早起呢，也不会吃太多哈，反而晚餐和宵夜是更加的丰盛了。可能这就是身体在这样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发展出了一套夜间不饿醒起来好干活的食欲控制机制了。肥胖杂志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的人呢，早上八点钟并不会觉得很饿，而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呢，食欲会到达巅峰。但是这套食欲系统相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很危险的。过去呢，物资匮乏，只有晚上一顿大餐可以吃，但是现在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很多高热量的外卖和零食，如果晚上再不停地吃东西，就很容易热量超标，增加肥胖的风险。尤其是很多人还处于长期的睡眠不足状态哈，这也会让瘦素的水平降低，增加人们对于高脂肪以及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之前有临床的数据显示，健康的年轻女性如果晚上额外吃了很多的零食，会更容易长胖，甚至呢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都可能会升高。所以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每天能够早睡早起，吃好早饭，既能够平稳血糖，保障上午的工作效率，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更晚的时候呢暴饮暴食了。如果你能够每天六到七点钟吃饭，之后的两到三个小时呢就睡觉，睡前也不会觉得饿，就不存在想吃宵夜的问题了。那我们该不该吃这个宵夜呢？现实啊是非常骨感的，很多人必须熬夜工作学习带玩，终于能睡觉的时候呢，离晚饭已经过去了四五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呢胃已经排空了，会想吃宵夜也很正常。特别是下面几类人哈，适当的吃一点宵夜也是有好处的。第一个，运动量大的年轻人，比如说运动员或者健身爱好者的诉求呢，往往是尽可能的改善运动表现，提高个体的适应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鼓励大家睡前吃一些食物。有临床的实验表明，晚上进行45分钟的抗阻力训练，再喝含有60克的碳水化合物、20克的乳清蛋白运动饮料，对于睡眠期间的肌肉合成和第二天早上的饱腹感都有好处。那还有一个群体就是老年人了。老年人呢，因为心激素的水平下降，肌肉的合成呢越来越难，特别是有些人还在消瘦的问题，是吧？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给这个老人呢加餐的形式，多吃点碳水化合物和一定的蛋白质来补充肌肉了。另外就是糖尿病患者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每个人的血糖的差异是很大的，最好根据自己的血糖波动来调整。原则上还是建议少食多餐。一般鼓励在睡觉之前呢吃一些健康的零食，来预防第二天清晨发生的低血糖事件。建议吃的比例呢是1:2的高蛋白食物与高碳水的食物，或者蛋白质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有助于平稳血糖。对于那些入睡困难的朋友们呢，有些人也是明显感觉啊，稍微吃一点零食啊可以让自己睡得更好，睡得更香，那这个时候呢零食还是有点价值的，对吧？那总比你一直睡不着觉，非常的焦虑，睡眠不足造成恶性循环要强太多了。另外一个群体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还有的人可能是夜里想吃各种的高油高盐或者各种甜食哈，大脑缺少葡萄糖，容易注意力不集中。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吃点简单的健康小零食，可能也是一个更加健康的选择了。还有一个群体，消化不良群体。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呢， 晚餐如果吃很多高热量的食物，或者一些特别刺激心脏啊胃肠的食物，可能会诱发反酸之类的症状，可以注意多喝水，晚餐呢少吃一点，实在饿了夜里就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那最后呢，问题来了，夜宵该怎么吃呢？经过我们之前的分析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确该吃宵夜了，可以选择一些健康的零食。整体原则呢，就是低热量少脂肪容易消化。如果你需要提高血糖保证工作效率，什么粥啊面条饼干这样的好消化的碳水呢都可以考虑。但是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概的夜宵吃150卡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了。有研究表明，即便是一晚上完全不睡，相比于睡满8个小时，全天的能量消耗也是只是增加了7%而已。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天的能量消耗是200千卡，那么即便是你通宵，也只需要比平时呢多吃140卡左右。换成具体的食物呢，也就是不到300毫升的牛奶，或者小半碗米饭，或者一小袋苏打饼干。要是觉得熬夜太辛苦，就必须要吃宵夜大补，那长胖呢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还是提醒各位啊，不要边玩边吃啊，你不要边看电视啊边玩手机边吃宵夜，也不要边工作边吃，因为你注意力被分散之后呢，你会不容易觉得满足，不知不觉呢你吃的更多了。看电影你都不知道自己能够吃完这么一大桶爆米花，对吧？还有就是喝水，一般也不太建议大家睡前呢喝太多的水，因为这可能会让你憋尿睡不好觉了。但是呢，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呢2个小时喝一杯水，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再多喝点水，就完全没问题了。
0: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遇到了火灾，我们应该要注意点什么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一、逃生中如何开门。如果在楼道逃行过程中遇到前方有关着的门，请千万不要马上打开，因为一下子打开，如果对面是烈火的话，遇到充足的氧气能马上把你烧成灰烬。一定要先用手小心地碰一下门把手或者门面，如果过烫请不要再打开了。如果遇到微热也请慢慢地将它打开，打开途中如果通过门缝看到对面是火光的亮光，还是请关上门找其他逃生通道为妙。二、逃生中切忌从众心理。往往大家都喜欢跟着人群逃生，这就很有可能当大家都逃到一个安全门时，会因为门口狭小而产生互相踩踏现象。另外，不是所有亮光的地方就是好的，越亮的地方往往是火势最猛烈的地方，因此千万要分清楚是日光照射的光还是火光下的红光。三、面对煤气泄漏，如果煤气泄漏了，一定要马上打开窗通风，关闭煤气阀门。在开窗的时候请注意千万要缓慢地打开窗户，因为一些窗户是铁制的，如果打开得过快容易产生火星，等于自己炸自己。四、面对电器着火，如果电器着火了，请不要试图用棉被覆盖，不要用水浇。棉被覆盖上去如果不能完全贴合并盖住燃烧物，等于又加了

0: 山上面跑一趟玩玩就不一定保险了。所以安全起见，定时更换是最万无一失的，不怕一万嘛，就怕万一啊。而且换起来呢，没我们想象中那么贵，十来万的车子你就算是去 4S 店换，工时我们也掏钱，不用送的，一般的200多，花钱买个安全，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的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有朋友会讲啊，我换了刹车油之后，刹车感觉怎么反而变软了，还不如不换呢？哎，这个和保养的地方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如果换的时候操作不对，让空气跑进去了，刹车就变软，确实还不如不换了啊。我们单位就有个小伙伴啊，以前经常跑赛道的，刹车油换的还是比较多。根据他的经验啊，用机器换也不一定能够排得干。主要还是看师傅的手艺和经验的，最好呢去靠谱一点的地方换刹车油，可以问问朋友，看看网上的评价，或者说你一共换过多少次啊，然后再去换啊。
1: 在电车冲击市场的时代，电车充电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和加油一样快呢？
0: 我周围朋友都是这么讲的，什么时候电车充电能跟加油一样快了，我就买电车。哎，那现在电车充电速度到底怎么样了？跟加油的差距又有多大？实测今天给你看啊。那油车加油到底有多快？我们先简单算一下啊。国标有规定的，加油枪的流速呢，一般不大于每分钟50升，那就按50升每分钟来算好了啊。那一般油箱容量呢，50到60升，大一点的话也不太会超过75。所以从油枪插进去开始算，最快只要一分钟就能加满，最慢一般也不超过3分钟。啊，那电车充电呢，我们也实测了一下，其实分好几种情况的。那最慢的肯定加充啊，我们测的这个呢380伏，额定功率11千瓦的桩，不过由于我们线材的电阻损耗，实际是只能跑到10千瓦左右啊。那实测这台车呢，电量从 54% 充到 90%， 一共呢充了30度电，花了将近3个小时。然后是外面的快充桩，虽然本身充电桩支持的最大功率120千瓦，不过因为有别的车子也在充，所以说实际是没有跑满的啊，这要留心。可以看到啊，一开始插上去的时候啊，哎，只有80多千瓦，整个充电过程功率呢是一直在下降的，最后花了1个多小时多一点啊，大概呢充了62度电，平均功率呢也只有60多千瓦。大家平时在外面的快充啊，一般用了多久？也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啊，大家车型规格不同嘛。那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些更快的充电技术，一般呢都是各个品牌它自己搞出来的。你比如说啊，比亚迪双枪快充，官方宣传啊，单枪充电功率最高可以达到150千瓦，双枪最高230千瓦。某车之家用120千瓦的充电桩实测啊，最高也可以跑到170千瓦。还有呢，现在各大厂商不都在卷那个800伏平台嘛，配上超充桩，理论上也是能达到 3C 或者 4C 的充电倍率的，也就是15到20分钟能够把电池充满啊。那你比如说某鹏 G9 配上自己的 S4 超快充，从 10% 充到 80%， 也基本上就是15分钟的事情啊。但是跟油车的3分钟相比，就算按充电最快的15分钟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嘛。而且这个差距目前确实是很难抹平的。那么这个困难点呢，主要是电池技术、电网负荷还有车子的成本上。那前面提到的 3C、4C 这种充电倍率啊，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就好比你一个矿泉水瓶，瓶口它一共哪儿就那么大，就算你接个碗口大的那个水管也是没用的，一样的啊。那这篇论文就讲到啊，动力电池的充电性能提升啊，是需要平衡好循环寿命、安全、成本等等多个因素的。除非电池技术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不然短时间内你就算是造出了大功率的充电的电池，也很难兼顾好其他的方面，更别说是所有方面了。那宁德时代麒麟电池目前能做到最高的 5C 充电倍率，充77度电还是需要11分钟啊。啊，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吧，这电车的充电速度真的需要那么快吗？不一定的。很多开电车的朋友啊，其实他这样的，那自己家里有加充或者附近有装，每天晚上回来就插在那边不管了，第二天你管你什么快还是慢，肯定是充满了，也没占用什么时间，还不用单独去跑趟加油站了。那每天上下班通勤啊，其实是完全感受不到充电速度对车子的影响的。你自己用个手机是不是晚上一充电你管自己睡着了，早上起来也不是电就是满了，你又不会特意说我跑到个充电站把我手机充好再回来上班，是吧？真正对充电速度有要求的，一般是对车子补能的机动性有很高的朋友。哎，你比如说啊，经常要跑高速长途的这种，恨不得一分钟就充满啊，那本身就赶时间，结果你充电排队就半个小时，充电还要再半个小时，确实也是受不了啊。那虽然充电没有加油来得快，但是到了2023年底啊，国内已经有1500多万辆电车在路上跑来。哎，而且啊，很多朋友买了电车用过之后啊，反而不愿意再开回油车了。
1: 车子只换机油机滤，其他保养都不做，真的能

0: 省钱吗？
1: 车子嘛，只要换换机油机滤就可以了，其他东西都是不用保养的。网上面这种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指望这个办法来省钱？首先新车刚买来前面一两年你只需换个机油机滤，不做其他保养，确实是能省点小钱的。你比如说啊，大众的保养周期第一年机油机滤全车检查这么一弄，第二年的话呢再多个空调滤芯、空气滤芯。豪华品牌的车子，你比如说奔驰之类的啊，也和大众的保养规定这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只换机油机滤问题倒确实不大，哎，没换掉的空调滤芯啊、空气滤芯啊，也还是能撑一撑的。哎 ，4S 店价格算的话，省掉个四五百块钱肯定也有啊。但是用到两年之后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开始亏钱了。首先就是刚才讲到那个滤芯啊，你比如说空调滤芯一直不换，就和我们口罩一直不换，你戴了几个月道理差不多啊。基本上没有过滤效果不说，里面还有可能会发霉，到时候霉菌吸进去了，呼吸道感染，医院你去看一下，这个钱是吧，够我们换好几次滤芯了。那刚才这个说的，相当于在车子里面我们人用的口罩，那发动机它也要用口罩的，就叫做空气滤芯啊。那如果一直不换，这个滤芯堵住了，发动机吸不上气，影响动力的，到时候油嘛烧得更多了，车子嘛动作更慢了，反而是更费钱了啊。那还有一些其他部件用了两年多呢，也是陆陆续续要视检查情况来进行更换了。你比如说火花塞，有的车子确实是能用十万公里的啊，但是现在挺多的新款车啊，更换周期它蛮短的。你比如说朗逸的话是三万公里换，奔驰宝马呢分车型，由于用的是特殊的点火技术呢，它是四万公里的。那如果火花塞长时间或者超时不去换它的话，不仅省不了钱，还是会更费钱的。每行驶一万公里，这火花塞的电极磨损呢会是0.1到0.15毫米。哎，这个间隙啊，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之后啊，它点火就不稳定了，哎，也会费油的啊。像我们公司小伙伴买的那台二手福克斯，火花塞间隙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那它一直拖在那边不换，火花塞200块钱的确省了，一年油钱它多了可不是200块钱了，越用越亏了啊。那如果说用到五六年之后还是只换机油机滤，它不仅是省不了钱，甚至有点费命了啊。那到了这个里程啊，首先比较重要的刹车油、刹车片已经要关注起来了。有些车型啊，刹车油的保养里程啊可能还短一些的，3-4年含水量啊超过4%了，就要换了啊。那么刹车部件没有及时保养，如果在高速高架上面刹车失灵，车子减速减不下来，出点事情就不是钱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费命了啊。而且刹车系统保养一下没你想象中这么贵的，一般你外面找个靠谱一点的店换个刹车油400到500已经是非常高的规格配置了，换个刹车片300到400也是有的。和我们的这个珍贵的生命比起来，那这个的确也是小钱啊。这种话不要在 4S 店门口说啊。那还有呢，到了五六年呢，一般 4S 店他会建议检查更换变速箱油。哎，有些朋友说了嘛，我买的时候你说的蛮好的，这个变速箱不是说终身免维护的嘛？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打电话去核实过，问过某马的厂家客服的啊，他的那个建议呢依然是6到8万公里也是要检查，视情况也要更换一下啊。那换个变速箱油1000多块钱啊，省这个钱，到时候变速箱出个故障，整个变速箱给它换掉的话，那就是1-2万10倍啊，这个账大家也都会算的啊。那还有其他像是汽油滤芯啊、差速汽油啊等等，到了5-6年的时候，陆陆续续也都是要换的。具体呢，我们根据保养手册一个个对上看啊。那没有好好保养，等它坏掉了再修，质保期也都过了，开销当然要大很多了啊。
0: 开了十几年的二手车，不要着急换，花个几十几百块加点新配置，马上好用很多。今天给大家分享6个
1: 开了十几年的二手车不要着急换啊，花个几十几百块钱加点新配置，马上好用很多。今天跟你分享6个啊。第一个呢，手机支架啊，我说的不是过去那种卡在出风口上摇摇晃晃的那种支架啊，现在很多车型都可以买到专用的手机支架了，根据内饰开模的，哎，用起来会好很多。还有这种磁吸的，不占空间，吸上去也是不容易掉啊。手机没有磁吸的话呢，配一个这样的手机壳也是可以的，好用，价格也便宜，10几块钱差不多了啊。那第二个呢，可以补上的功能呢，蓝牙。除非你的这个手机啊有这种3.5毫米的黑科技接口啊，直接可以插上车子的 AUX 口，不然的话呢都需要蓝牙了啊。那有的车上面啊是有这个3.5毫米接口的，那我们买一个像这样的蓝牙接头就可以了。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不要只看 5.1、5.2、5.3 之类的标准，重点是要看它支不支持比较好的编码格式。那你比如说安卓手机，我们就要看 APTX， 苹果嘛 AAC 啊，遥遥领先嘛，支持的是 LDAC。那一般呢，只要是 支持 APTX 的音质就不会太差，平时听听歌基本没什么问题的，10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的。那对延迟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呢，就要问问商家了，自己的手机设备本身支不支持低延时啊。那如果车上没有 3.5 毫米接口呢，也不是说拦不了啊，就是麻烦一点，要拆下中控，网上面也有专门的套件卖的啊，价格可能贵一点，要100多块钱， CD 机嘛拆出来，从后面的那个 AUX 接口啊连上线，然后再装回去，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装起来比较麻烦，店里给个手工费是免不了的，一包烟能解决，那说明是好朋友啊。那第三个好用又不贵的配置呢，是自动大灯。我们单位小伙伴啊，就有一次晚上回家大灯忘记掉关了，结果第二天嘛车子发不起来，没有电了啊。那如果自动大灯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吗？哎，他就马上下单买了一个，装起来也没想象中这么难，动手能力强点的朋友自己都能搞得定啊。先连接到大灯控制杆上面，走一下线，最后呢把光感元件贴上，哎，搞定了。靠这个来感光就能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了，直接控制大灯开关变成自动大灯了啊。一般也是100多块钱就可以了，基本上所有车型都有啊。那如果是大众的那种的话更简单，开关总成换一个就好了，几十块就搞定啊。那第四个我们接着讲行车记录仪，最终大家都知道了，种类现在也很多，那么现在有的还可以直接用 CarPlay 或者是 HiCar 的再配一个后面的摄像头啊，就实现流媒体后视镜了，这种价格贵一点，基本上500块钱的样子啊。像我们单位小伙伴的马三上面装的这个屏幕小一点，但是有后摄像头，倒车的时候还有倒车影像，便宜点的话嘛，现在200多块钱啊。那最后要讲的呢是胎压监测，现在价格不贵了，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套胎压监测了啊。像是这套的话呢只要60块钱，质量还不错，效果还可以。哎，那除了胎压监测，充气泵也可以考虑备一个，便宜的几十块钱也在了。轮胎扎胎或者没气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先补点气，然后再开到轮胎店，不然的话这轮胎瘪了，你开过去轮胎有可能就报废了。那我们最后还要讲一个呢，就是贵一点的了， LED 大灯，可以考虑装一个比很多卤素灯甚至氙气灯都亮的呀，那晚上开车的时候看得更远更清楚，也就是更安全。那网上那些便宜点的总成啊，两个灯加起来800多900多，这个大灯它到底能不能买，新的还是旧的，还是说是假的，来路怎么样，买来效果怎么样。
0: 插电混动车短途用电长途用油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有很多人买了之后都说，哎，当初我要是买个纯电车就好了。今天我来给大家掰扯掰扯。
1: 插电混动车短途用电长途用油，哎，挺好的。哎，为什么还是有一部分人买了之后啊都说，哎，我当初要不干脆买个纯电的好了。那比较多买插混的朋友啊，买车前面他想的是这样的，我呢是有充电条件的，那就用纯电开，没有充电条件或者跑长途的时候呢，哎，就直接用油开，反正不至于有纯电车的这个里程焦虑啊。那实际上买了车之后啊，哎，就会变成即使没有充电条件也要创造充电条件，这导航之前啊都会打开充电 APP 看一下目的地有没有充电桩的地方啊，不光是为了充电，还可以薅薅羊毛，充电能免费停个车嘛。还有来买车之前想的是跑长途我直接加汽油，对不对？哎，没有里程焦虑了，买了才发现啊，哎，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长途要跑了，即使真的是要跑跨省长途，现在很多电车充满电啊也能跑个四五百公里，休息一下充个半小时电啊又能继续跑个300公里，其实体验已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差或者说是恐怖了啊。那这么一看啊，感觉买插混车确实就不如买纯电车了，那使用习惯都差不多，纯电模式本身也是大头在那边用是吧。那会有这样的习惯主要还是因为一旦享受过纯电的这个低开销，你舍不得，你不太想加油了啊。那我们简单算笔账好了，10万价位的插混车子来举个例子，百公里电耗按15度来算，即使外面充电桩充贵的，一度电按1块钱算好了，一公里也只要1.5毛，但如果加油的话，百公里油耗你少一点4.5升，算是很厉害了。现在92油加7.6块，一公里开销大概3毛4毛的样子，这就已经差了一倍多啊。那价格更贵或者车型油耗更高呢是吧，如果说你一年1万公里的话，那相差个2000多3000多的，这个是肯定在的啊。那纯电模式用的时间长了，偶尔去加个油啊，真的会感觉到肉痛的。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讲的这个事儿，我们公司同事也有这个想法。那插混充电的频率呢又比纯电要高很多，天天拖着发动机和一箱油呢还要担心油箱里的油会不会过期了，哎，就有不少朋友啊他是开始后悔了，我当时买个纯电好了啊。那除了担心油会不会过期啊，还有些朋友会担心机油会不会过期啊。很多插混车型啊不是说我们发动机不启动一直用纯电模式它就不用去保养了，之前我们视频里面讲过的，机油本身在空气中它就是会变质的，放在那边不用都会变质的，所以说 4S 店还是要求一年定期保养。像现在有些品牌啊会分得细一点的，混动里程和纯电里程它给你分开了，哪个先到了也就是要定期保养的啊。 那如果买的是纯电车，哎，就完全不用考虑这发动机的这个事情啊。那刚才讲的是一部分朋友嘛，这个千人千面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考虑清楚，到底是买插混适合我还是纯电适合我呢？那其实这个东西啊，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啊，或者叫万变不离其宗了。那就是得看我们怎么用，用车场景是怎么样。两个啊，第一个充电到底方不方便，第二个就是到底有多少的长途需求。哎，你手机上先下几个充电 APP， 哎，附近看看充电桩多不多就可以了。像我们公司小伙伴啊，老家现在也造了不少充电站了，再往镇里啊村里去的话，可能确实没什么公共充电站啊，但自己家门口不是有个空地的嘛，你装个充电桩也不是很麻烦，这个买车前是要考虑清楚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到底要不要跑长途了。你比如说过年到底要不要开车回家，有多远？如果买个纯电车型充满电，够不够一次跑来回？如果老家有个1000多公里左右，又只能在节假日那几天回家的，又不想在高速上面充电的，混动吧，混动吧啊，这个有可能会更好一点。那平时常用车的话，如果经常出差赶时间的，要跑高速跨省的朋友呢，也是建议考虑插混或者是增程了啊。毕竟加油5分钟就可以继续赶路，还是比较重要的。关键时刻，那你要排个队。排队的时候还人家打了个架，你正常的事情也会耽误啊。
0: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购买私家车，但是许多人在购买保险时往往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些保险。实际上对于第一次买车的人来说，只需要选择3种保险就够了，多选就是在送钱。
1: 新手第一次买车买保险的时候啊，店里直接拿出来一张密密麻麻的这种单子，全都是中文，没有一个认识，我们明明也看不懂，怎样避免给保险公司白白送钱？那首先交强险必须买，这么说这个强制就是强制嘛，不买路上被抓到要罚款的，第一年950车船税一般也是保险公司代收的，排量不同价格不一样，那这两个雷打不动我们不说了啊。那然后就是商业险啊，我们先来讲第三者责任险，是我们出了事故并且有责任哎去赔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保险去赔钱了啊。那像是别人的这个车子被我们撞坏了，他们的人受伤了，我们撞到什么栏杆了，路边的花花草草被我们压掉了，一棵大树文物啊都倒下来了，是吧，这些都可以是用这个险来赔啊。所以这个险种是不管我们车子是贫穷还是富贵，是新车还是老车，是拿来拉货的还是在家里人用用的，都建议买上，并且额度啊，在你负担得起的情况下买高一点啊。那普通城市的话，买个200万也差不多了。那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啊，劳斯莱斯啊、法拉利啊，各种各种的，是吧？那你有可能300万也看一看啊。第一年的价格呢，我所在的杭州一般，你200万呢是1300左右，300万呢会比刚才那200万贵个1到200块钱。哎，根据我们自己用车情况买就好了啊。我自己的话就是买贵的啊。那然后商业险里面还有个车损险，一般新车的话我也是建议买上的啊。这个保险呢主要是用来赔我们自己的车辆损失的，比如说我们自己路上碰到了别人自己的这个车子给撞裂掉了，或者倒车的时候撞到墙咔嚓一下我自己这个凹进去了，这个时候车损险呢就是可以用来赔我们修自己车子的这个钱的。小磕碰、保险杠掉漆这种几百块钱的维修呢不一定建议你出险啊，不然的话这个修车钱还没有第二年保费上涨那个费率贵的话也不划算啊。那么车损险的这个价格不同车型系数它不一样的啊，出事故多一点的车型它一般也会贵一点啊。你比如说3系这种车型啊，第一年车损险一般要8000块钱左右，其他30万的车子啊一般5000块钱左右，还有 SUV 啊一般也是会比轿车便宜一些的。那这两样最主要的商业险买完之后，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项目，一般一项是要1到200块钱，加起来呢其实也是笔钱了啊。你比如说车上人员责任险啊，分为司机和乘客2种，一项100多，还有驾乘险，各个保险公司名字它都不太一样啊，有的们叫什么如意保啊，有的们叫尊享保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取得那么花里胡哨啊，就看它项目是不是有很多意外事故医疗赔付的啊，一般呢是要400到500块钱啊。这两个项目一般销售都会和你说去不掉的，有点类似于啊出去吃快餐，汉堡、薯条、可乐打包在一起的，你想单顶汉堡、薯条反而是更贵了啊，虽然是不能去掉，但是我们可以让他把这些项目的额度调低一点嘛，就像把套餐里的中杯可乐换成小杯可乐嘛，比如说车上人员责任本来是保10万的，降低到1万也可以啊。驾乘险也是分很多档次的，300、500、700都有的，一定要买配套的话可以选一个便宜点的嘛。基本上这几项价格谈好，整体保单的报价就是可以看得到了，没什么问题就可以交钱，等保险生效了就能新车开出4S店了啊。
0: 十来万的车子，如果每周只开一次，其实就算不常开了，因为用的少，那摊到每天的成本确实是比别人要高一些的，有点类似于亏掉了。
1: 十来万的车子如果每周就只开一次，其实就是算不常开了，因为用的少，那摊到每天的成本确实是比别人是要高一些的，有点类似于亏掉了啊。那首先车子你不开，那得有地方停吧，停车费它总舍不掉吧，小区停车租的话一个月

0: 300块钱左右，一年3600块钱也是笔钱。要是三四线城市租车位或许便宜一点，算150块钱好了，那一年也是要1800嘞。这里取个平均值，2500方便我们计算啊。这保养和保险它是不能省的，但是不经常开，那我们就按最省的、最便宜的情况来好了。我们扣到极致啊，保养呢就只做个小保养，10来万的油车呢一次算个500块钱，电车的话呢就相对便宜一点，换个空调、滤芯、检查线路200-300，我们这么看啊。这保险的话，商业险我们干脆不买好不好？那950的交强险你总得掏是吧，能上路啊。这么一算的话好像也没有太多钱啊。哎，那是因为亏的大头其实折旧啊，那某车之家啊、某车地啊什么的，你去看看啊，10万级别的油车3年保值率大概是60%，平均算一下每年跌幅啊，跌幅是13.3%，一年大概要亏个1.33万啊。这10万左右的电车3年保值率基本在50%上下，平均到每年大概要跌掉16.6%，一年就是16600啊。那我们假设一周就开一次，一次大概开15公里好了，那这已经算是用车频率非常低了啊。那么算一下总账，如果你开的是油车，保养、保险、折旧、停车，再加上油费，总开销是17630块钱。那如果是电车啊，保养、保险、折旧、停车，再加个电费啊，那总开销呢是20446块钱。那不买车，打车的话呢，某滴打车啊，它快车起步价12.5块啊，超过3公里之后，每公里呢是1.96块，扣掉这个费用，也就是说开油车的话，每年大概亏15000块钱，平均到每天呢是42.5块啊。如果是电车，亏的更多一些，每年呢要18000块钱，每天呢大概是50块钱左右啊。那当然了，算账这仅仅是算账嘛，真正要不要买车其实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需求的。比如说我是在老家那边的，确实是需要有一辆私家车的，平时哪怕就停在那边不用，我就是万一家里有个人什么头疼脑热脚不舒服的，马上就可以派车上用上，那管你一天40块钱还是50块钱其实都是值得的，我烟抽便宜点好了啊，是吧。那很多朋友就说啊，就算是一年用一次，在关键的时候有车不耽误事情，那就是不亏的。那如果你完全是随大流，看见周围人在买，你们买，那我也买一个好了，我赶紧去存个钱或者凑一凑去买一个，结果买回来就停得不开，那真的就是吃亏了，你不妨再三思考虑考虑。
1: 如果我们真的撞到了500万的豪车，倒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维修费一般来说不会要500万的。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入门级劳斯莱斯古斯特指导价503万，隔壁的法拉利啊、顺风90啊，指导价呢是498.8万。万一我们路上不小心碰到了这些豪车，是不是真的就要卖房赔钱、就地破产、中产返贫？那如果我们真的撞到了500万的豪车，倒也不用太担心。那维修费它一般来说是不会要500万的啊。北大法宝数据库里有一个统计啊，涉及到劳斯莱斯赔偿的案例里面啊，这维修金额在20万以下的超过50%，维修金额超过100万的只占10%。路上大部分的事故是不是就这样，变道的时候直这么一下啊，我和你这么碰到了啊，走了个神不小心，哎呀这个追了个尾啊，顶了一下后保险杠，一般钣金油漆下面也就是好了啊。即便是劳斯莱斯这种豪车啊，这保险基本上也是够赔的，像是保险杠、车门的这些刮蹭，维修费用呢是在30万到50万左右，你没听错啊。那只有涉及到大灯损坏，再叠加翼子板、前杠等等部位，这维修费才有可能会超过100万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要买了这个三者险，额度充足一些的话，基本上是不用我们自己来掏钱的，不过也有意外啊。那如果我们对撞的人家这个车头啪那么过去，或者说我们的头撞的人家侧面，人家这保险杠凹进去的，车头里面什么发动机玻璃水壶都露出来了，下面还在滴答滴答在漏啊，那有可能三者险还真不够赔了啊，那要自己贴钱了。那前几年比较火的那个新闻，这面包车撞了库里南，最终劳斯莱斯的维修费用呢是高达237万。假设三者险只能赔200万，那超出的37万还确实是咱们自个儿得掏啊。那这里也是建议各位朋友，三者险买200到300万，其实你看一下这个金额相差了100多块钱啊。如果我们生活在相对比较大的城市，路上豪车也是比较多的话，那买300万的三者险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了啊。像这个事故，如果我们多花了100块钱买了个300万的三者险，这赔钱啊自己可以少掏37万，我觉得这个赔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啊。那如果保险不够赔，我们贴钱，那我们尽量也可以想点办法。那像是对方车子年份比较大了，我们其实是可以考虑让他出全损的。因为这豪车维修费啊，它是不会因为这个车龄变大了，它这个维修费啊、配件费啊就下降的。但是 我们这个车子的这个残值啊，它是在下降的。那有可能维修费200万，其实这个车子你拿二手车市场去一卖，卖才150，那保险公司直接把这个车子买下来不就行吗？那如果车子相对还比较新，那也可以考虑和这个车主协商，问他能不能去外面的店里去修啊，维修费用能不能稍微便宜一点啊，而不至于说我们要贴个一两百万这么多，你都搞出个社会新闻来，你也不想的，对不对？那我们签个协议，分期还钱，也更有希望能够把这个修车钱还清，是吧？那如果实在协商不成，对方也选择起诉我们了，也不用担心我们真的是要卖方赔钱啊。法律是有规定的，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呢是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啊，但是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哎，说人话啊，就是法院强制执行呢，也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生活的，总不能让我们流浪街头饿死的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想碰这种倾家荡产的这种情况，最好还是三者险买的充足一些，真的也没那么贵，算是有点福利险的意思了啊。他们大头靠车损伤业险赚钱啊。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无针手表》。博远用其清秀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模拟时间流逝的漂浮感。编曲中电子音效与机械节拍的碰撞，暗合歌词中齿轮空转的寂静的隐喻。大家普遍认为这首歌是博远音乐风格的转型之作，既保留了其擅长的抒情元素，又融入了摇滚的张力。

当我睁开眼，也睁开了世界；当我闭上眼，有无数个世界。来自博远的无针手表。继续来听张文婷为电视剧《水龙吟》演唱的插曲《从此以后》。张文婷在这首单曲中延续了她标志性的宏大叙事风格，旋律中充满着对羽翼与刀锋的描述，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故事中流淌出来，带着江湖的恩怨与情仇，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破晓前的永夜到曙光出现的情绪转折。来自张文婷《从此以后》。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晓东的《戛然而止》，这首歌是陈晓东加盟新力音乐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也是陈晓东情感表达最细腻的作品之一，其声线向老朋友娓娓道来，真假音转换自然如呼吸。林夕的歌词以细腻笔触刻画了感情在毫无预兆下走到尽头时的错愕与无力，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心中的荒芜。来自陈晓东，《戛然而止》。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楠为《红石榴餐厅》演唱的亲情主题曲《母亲》，以新疆风土为创作基底，通过雪山、麦田、晚风等意象，将母爱与故乡情结双重情感交织，被称为献给家乡与祖国的礼物。2025年母亲节，孙楠曾发布视频《你对我的好》，剖析母爱的平凡与伟大。天使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雅莉的《自然的答案》，她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延续了她诗意与温度并存的音乐风格。歌曲里藏满了黄雅莉旅途的密码，玉龙雪山的辉光与溪流声交织成曲，用种子追逐光的意象道尽旅行的意义。来自黄雅莉，《自然的答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为电视剧《暗河传》演唱的人物曲《潭中月》。黄子弘凡歌声刚起，一幅江湖夜雨图便在耳畔展现，以悠扬旋律为骨，诗意文字为魂，将侠客的孤冷与赤诚，行路的艰难与执着，都展现在了潭月交辉的意境里，唱出了一场向光而行的理想奔赴。

从潭中月照路遥遥迷茫探寻，到向光而行的坚定落笔，来自黄子弘凡的《潭中月》。继续来听张靓颖、刘宇宁合作的《不慕春风不遇你》。歌曲通过独特的双重声线交织与东方韵味编曲，将武侠世界的宿命感与情感张力推向极致。张靓颖的高音清透如雪，带着未融的冰冷与执念，刘宇宁低沉厚实的嗓音犹如山川间的回响与守望，完美诠释出命运轮转、宿命纠葛，依然如沐春风遇见你的情绪交织。

以声传情，共谱一段宿命与救赎的江湖诗篇，来自张靓颖、刘宇宁的《不慕春风不遇你》。继续欣赏黄霄云为动画《牧神记》演唱的片尾曲《示威》。黄霄云以穿透力十足的嗓音，把残阳烛火里的牵挂、天地浮尘间的期盼都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藏着故事最深情的回响，让歌声带你再入那玄幻江湖，看尽少年意气与宿命悲欢。黄霄云，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于适的而立之年。当演员时，他在镜头前诠释着不同人生的起落，做歌手时，他用旋律剖开自己滚烫真心，在演戏时演的是别人的人生，在做歌手时唱的是自己的人生。这首新歌像一场人生旅途的隐喻，他把对生活的感悟揉进音符里，没有华丽编排，却用最朴实的表达触达人心。这不是跨界玩票，而是音乐人身份的真诚回归。来自于适《而立之年》。
3: 天空暗了下来，我望向窗外，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Air， 这是距离 K 歌之王推出25周年后诞生的全新录音室版本。这一个版本既熟悉又陌生，特别邀请了原作曲人程辉阳担任监制，他顺着陈奕迅这些年嗓音的变化，打造出歌曲在2025年的特色性，为听众送上了一个特别版本的 K 歌之王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3: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偏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呢。
2: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九点钟到位。
3: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2: 谁呀？
3: 张惠妹。
2: 谁？
3: 是我，大哥。
2: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四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像老太太呀。
3: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2: 那屋还一小狗。
3: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2: 干啥呀？
3: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2: 大妹子，大妹子，
3: 快点吧，没时间了。
2: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3: 你先走。
2: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3: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2: 笑啥呀你？
3: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欢的呢。这笑死我了，
2: 这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3: 怎么的？
2: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3: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2: 三陪呀、啊？
3: 说啥呢？
2: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3: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在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2: 大妹子，
3: 我
2: 想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3: 拿钱。
2: 啥钱？
3: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2: 哦， 给您五十。
3: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2: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3: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2: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3: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2: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3: 不会。
2: 喝水呢？
3: 自备。
2: 吃水果？
3: 反胃。
2: 干啥呢？
3: 干啥你说的。
2: 唠吧。
3: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2: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3: 走。完了，
2: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
3: 嗯。
2: 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子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是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3: 走了。
2: 大妹子。
3: 太伤自尊了，
2: 大妹子，马甲，
3: 你还我。
2: 对了，
3: 你拿来，
2: 我穿上行吗？
3: 干啥呀？
2: 你讲。
3: 讲啥呀？
2: 你就讲。
3: 嗯。
2: 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大妹子乐了。
3: 你乐你的大哥呀。嗯，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2: 说实话，大妹子，
3: 嗯，
2: 原来啊，我在农村，
3: 嗯，
2: 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啊，那哥们弟兄多呀，
3: 嗯，
2: 那我是焦点呐，
3: 嗯。
2: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
3: 嗯，
2: 他在城里挣点钱，
3: 嗯，
2: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3: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2: 啊，
3: 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2: 你说说。
3: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2: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3: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2: 太对了
3: 啊。
2: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3: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2: 别提了，
3: 嗯，
2: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
3: 嗯，
2: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
3: 嗯，
2: 就把我眼馋的
3: 扭
2: 的，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
3: 嗯，
2: 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3: 为啥呢？
2: 说我跟着那老太太飞眼了。
3: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2: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立的冷当，立的冷当当，这算飞眼吗？
3: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2: 是
3: 吧？你呀、啊，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2: 你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那漂亮、
3: 嗯，
2: 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啊、比他难看呢。就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3: 大哥，你别说了。
2: 嗯。
3: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2: 啥类型？
3: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2: 大妹子，说心里话。
3: 嗯。
2: 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 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3: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2: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扔多年了。
3: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2: 电网啊？
3: 哦，
2: 电脑上网？
3: 电脑网啊？
2: 啥网啊？
3: 英特网啊？
2: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英特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3: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2: 是吧？
3: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2: 麦当娜是谁呀？
3: 你不认识啊？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2: 谁呢？
3: 麦当劳吗？
2: 那我吃过。
3: 我的孙子
2: 大妹子
3: 名牌，
2: 我太羡慕你了。
3: 有钱。
2: 有钱。
3: 牛。
2: 我太羡慕你了。
3: 是吧？
2: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3: 怎的？
2: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3: 干啥呀？
2: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3: 你不行。
2: 我不挣钱，我就闹心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你这样，我背个包。
3: 哎呀，你哪行啊？
2: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3: 你干啥呀？这是叮咚，谁呀？
2: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3: 怎么的？
2: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呀，赶紧出去呀！不行不？
3: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2: 大妹子。我算明白了。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3: 对，
2: 得出去。
3: 对，
2: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3: 怎么的？
2: 感谢。
3: 谢啥？
2: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3: 真的啊？
2: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3: 这大哥，你抽烟吗？
2: 不喝水。
3: 你喝水吧。
2: 我不抽烟。
3: 你坐呗。
2: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
3: 哎，这是你家呀？
2: 可不是咋的。
4: 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5: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4: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5: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6: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

0: 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1: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0: 错了，
1: 任好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0: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1: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2: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1: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2: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1: 铁牛啊，好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2: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1: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2: 我紧张，我演不了。
1: 你演不演？
2: 我演肯定穿帮。
1: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2: 没事吧，马主任？
1: 哎呀，
2: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1: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好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1: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1: 反正早晚都得来。
2: 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
2: 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0: 你
2: 家里人都挺好的。

0: 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1: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2: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0: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2: 领导
0: 必须收。
2: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3: 不收就是嫌少。
4: 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1: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0: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好，
0: 好好休息。
1: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0: 还来啊？
1: 最后一张。
0: 好，来一张。
1: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2: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0: 什么意思？
2: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0: 胡闹！
2: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0: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2: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2: 我错了。
0: 无可救药。
2: 副科长，
1: 你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2: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1: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2: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他。
0: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2: 是是。
0: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0: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1: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0: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4: 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可以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1: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2: 哎，
1: 漂亮。
0: 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0: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1: 素材够
0: 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4: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1: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1: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闭上去就行。
2: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3: 哎，郭老师，
4: 哎，
3: 拿了啥呀？
4: 不告诉你。
3: 这都考完试了还得上课呀？
4: 不告诉你。
3: 郭老师，
4: 哎，
3: 您说这快爆胎的自行车还能骑吗？
4: 哎，谁的胎快要爆了？
3: 不告诉你。
4: 顽皮。走了。好严肃啊。我知道同学们即将毕业走出校门，你们这个心里一定是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其实老师呢也舍不得你们呢。不用，老师一定能忍住，不会掉眼泪的，不哭。
5: 老师，您误会了，我是想让您擦擦鼻涕。
4: 坐下。真是扎心呐。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班的最后一堂课。哎呀，想一想老师跟你们相处的这几年呐，我这个心里啊，真是啊，充满了感情啊。我想此时此刻，同学们一定有很多的心里话要跟老师说。
5: 起立。
4: 等一下，千万不要太煽情，免得我要落泪。
6: 老师再见。
4: 坐下。哎呀，更扎心了。
7: 老师，
4: 哎，今非是位好同学，你讲。
7: 老师，
4: 哎，
7: 马上就要毕业了，
4: 不要太难过。
7: 你能把我妈送你的挂历还我吗？
4: 我看。
8: 秦飞，你说什么呢？
7: 怎么了？
8: 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怎么说点有用的呀？
4: 晨曦是一位好同学，你讲。
8: 老师，
4: 哎，
8: 你能不能把没收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
4: 你
8: 你要喜欢先留着。
4: 我还，我现在就还。哼，看见了吧，这都是老师当年罚没你们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当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反思一下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哎，这是谁的蛤蟆？
9: 老师，请您叫他铁皮青蛙。
4: 我不管是什么啊，你每天上课低头玩青蛙，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的爹和妈？你错了没有错？
9: 老师，我没有错。
4: 你
9: 是你错了。
10: 哎，王大陆。怎么跟老师说话呢？老师，我刚才严肃地批评他了。
4: 好，
10: 你好好说话。
9: 老师，我当时低头玩的不是青蛙，
4: 嗯，
9: 是游戏机，还有 BB 机，都还我呗。
4: 还是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我不管你低头玩什么，你这样不看黑板对吗？
9: 我不是不愿意看黑板，
4: 嗯，
9: 我是从小就怕黑，看不了黑板。
4: 哦。那好吧，等你什么时候不怕黑，再回来拿这些东西。
9: 老师，好神奇啊！我突然有勇气看见黑板了。
4: 啊，好快呀！
9: 好清楚。
4: 哎，那么你有没有勇气看一看老师呢？
9: 没有。
4: 为什么？
9: 老师。
4: 嗯。
9: 我知道错了。
4: 哎呦，哎呦。王大陆，你是我们班最高的男生，希望你像个爷们。东西拿回去。
9: 谢老师。
5: 这个
4: 同学们，行了，不管这个玩具和电子产品多么好，你们也不能够玩得上瘾，当成宝。听懂的鼓掌。这个干脆面是谁的？
10: 报告老师，是我的。
4: 还要吗？都已经干了。
10: 哎，干脆面就得干着吃。哦，
4: 这个跳跳糖是谁的？
10: 我的，我的。
4: 哎，你怎么不跳着吃啊？
10: 这东西是放在嘴里跳的，我又不是大白兔，我跳着。
4: 哎，这个大白兔是谁的？
10: 我的。
4: 哎，同学们，请你们一定要记住老师下边讲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控力，他将一事无成。
10: 嗯，老师，我正走着呢。哦，
4: 硕硕同学啊，你的那个酱肘子已经走了。
10: 啥时候走的呀？
4: 考试之前就走了，走得很突然的。别回去。我已经提过多少次了，哎，希望你呀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把你多余的脂肪变成肌肉，你才有力量嘛。
11: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不对，人家硕硕没有肌肉也是咱们班的大力士。您说过呀，就凭他一个人的成绩就能拖住咱全班的后腿。
10: 天帅
11: 好汉息怒啊。
12: 放开我兄弟。
9: 放开那女孩。
10: 放开那男孩。放肆！我要酱肘子！
4: 老师，下课就给你买这个酱肘子，好不好？
10: 不行，我现在就。
4: 住手！
10: 好嘞，
4: 都回去坐好。嗯，
12: 老师，请您也放下手里的武器。
4: 哦，我把它拿出来，主要是想问一问。这个弹弓到底是谁的？
11: 我的。
4: 那在盒子里边的石子是谁的？
11: 我的。
4: 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呀？
11: 老师您英明。
4: 你还好意思说英明？你们能不能爱惜一些小动物啊？没事不要老拿弹弓打那个鸟窝好不好？
11: 老师您误会了，我们真不是想打鸟窝，
12: 就是单纯的想崩您。不就
11: 那鸟在哪儿搭窝不好，非搭在您办公室窗外边。
12: 那天我们哥俩想崩您来着，结果崩歪了，崩鸟窝上了。后来我们就拿鸟窝撒了个谎。
4: 你们真是不，你们两个真是好同学呀。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老师下边讲的话。人难免犯错。不怕犯错呀，但最怕的是什么呢？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你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次正面的教材，鼓掌。
6: 谢老师。
4: 看一看有什么。哎，这个录音机是谁的？
5: 我的。我不该在上课的时候听我男朋友的歌。
4: 你竟然现在就有男朋友？你男朋友是谁啊？
5: 林志颖。
11: 那周慧敏还是我女朋友呢。
12: 那王祖贤是我梦中情人。
4: 好了，
10: 回座上坐。我今天必须说你们几句了啊！怎么回事啊？啊，龚老师辛辛苦苦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就这样对待他吗？啊，为了你们的成绩，他跟踪你们走下路去家访啊！那自行车在三年之内。走坏了8个呀！哎，少说俩，10个呀！你们就没想想今天要送他点什么吗？
4: 老师不能随便收礼的啊！
10: 老师，哎，作为班长，我想给他们打个样。
4: 干什么？
10: 今天出来的比较仓促。哦，我想送你个拥抱。谢谢老师，
4: 好温暖呐、
10: 啊！老师、哎，我也送您一个。
4: 最好不要成样的啊！
10: 那我送您朵花吧，老师。
4: 天哪，真没想到，硕硕同学的心居然这么细，给我准备了一束花。
10: 老师，给您。
4: 肘花呀、啊，
10: 老好吃了。
4: 哦哦哦哦！谢谢谢谢谢谢，
5: 老师，他送您花，我就送您个宝吧。
4: 送我什么宝啊？
5: 君乐宝，营养可丰富了。哦，希望老师您吃得健健壮壮的，免得人家老说咱们老师瘦得跟小鸡仔似的。
4: 坐下，我现在终于破案了，老师小鸡仔的这个外号一定是你起的。
13: 老师，我有礼物送您。
4: 哎呦，怎么拿这么大一个包啊？
13: 这是我爷爷的降压药，速效救心丸，
4: 就
13: 健心口服液，这些都给您。
4: 什么意思啊？
13: 就是往后你遇到比我们还淘气的学生气，您也许您用得上。
4: 大陆啊，我相信我下辈子也遇不到像你们这么样调皮捣蛋可爱的学生了，所以这些药你拿回去啊，最好送给你的爸爸，我估计你爸爸看到你的时候会用得上的。哎，同学们呐、啊，说实在话，老师啊，这个心里呀、啊，很感激你们，但是我就搞不懂，你们这个送我这个，那个送我这个，为什么有两个同学那么冷静呢？
11: 啊，那什么，老师，我送您365个祝福吧。啊。一年有365个日出，嘿嘿，我送你365个祝福。
4: 他这什么意思啊？哦，明白了，一定是去到外边拿送给我的礼物，给我一个惊喜。
8: 老师，您想多了啊，他就是单纯的唱歌，跑调了。
4: 哦，唱歌跑调是这个意思啊？那也比你强啊！你送什么了？
8: 东西我是送不了了、啊、但是我能还您点东西。
4: 还什么？
8: 这都是这几年我拔了您自行车胎里边那气门芯，我的全在这儿。那会儿您老想着去我们家家访，你想一回我就拔一回，你想一回我拔一回，你想一回我就拔一回。
4: 你还好意思笑？
11: 老师老师老师，你看
4: 真有礼物啊。
11: 这个是我撒在您自行车旁边那些钉子，毕业了也用不上了，送给您留个纪念吧。
8: 哎呀，同学们呐，同学们，老师说过，一个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11: 老师还是问我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
8: 老师放放过自己吧。
4: 老师，终于放过自己了。
8: 谢老师。
4: 回座。行了。今天的最后一堂课就上到这里吧，我给你们的语录本，需要的自己来取。下课，
5: 起立。
14: 老师，请留步。
4: 你们还要干什么？
10: 老师，其实你教给我们的经典语录都记在我们心里了。
5: 老师，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放弃一定会失败。
13: 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
4: 是是。
10: 宝剑锋从磨砺出，
8: 梅花香自苦

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玉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论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

0: 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新合作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祥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嘱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星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历史上的今天， 1923年7月30日，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1992年7月3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因蓝哥哥草原酸奶英雄联盟演唱会乌兰察布站将于8月1日在市体育场举行，交管部门将于8月1日8点起对体育场内道路实施交通管制，14点起对体育场北侧格根西街、西侧永安路、东侧永宁路实施交通管制。据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分公司消息，为缓解交通压力，保障通行安全，继110线 K373+700到K395+500段养护施工方式调整为半封闭借道通行模式，管制时间为2026年7月28日至10月20日，期间吉宁至呼和浩特方向上行车辆借下行道路行驶，呼和浩特至吉宁方向正常通行。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全区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截至7月中旬已开工1215公里，完工992公里，任务完成过半。7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余名羽坛健儿齐聚鹿城，将在6天的赛程中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日前，从盐场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日 ，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订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封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

0: 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

0: 兰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 金明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2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2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熟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

0: 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 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蜡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蜡、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蜡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

靠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

0: 有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某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起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董哥，
2: 我就不告诉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1: 大家好，
2: 这朱军啊，太不。

0: 我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4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4招吗？套近乎一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的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
1: 想。
0: 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2: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3: 你赶紧吧，
2: 快快快，
3: 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0: 你们让我想死了。
2: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0: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3: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龚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
0: 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3: 真的
0: 啊，绝对不行。
3: 那咱少喝点，咱哥俩干。
0: 不行，
3: 咱鼓励鼓励。
0: 不，我还真喝呀。
3: 龚哥，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0: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的啊。
3: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0: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得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得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得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得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3: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
0: 啊？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美国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3: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0: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我这种心态。你看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搞导游的带卖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3: 不，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0: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3: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0: 相当凑合。
3: 哎呦，太好了，龚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0: 不用了，我已经有3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
3: 啊？
0: 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作。
3: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0: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2本的。
3: 我真没想到啊， 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出。
1: 龙哥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0: 啊，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1: 哎，董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啊，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0: 不是，我爱好。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1: 不，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0: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1: 啊，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0: 那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1: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0: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1: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0: 那不对，是烫的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1: 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0: 你长得不怎么白。
1: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0: 不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绝这心怎么了？还
1: 真真，咱少喝点，干！
0: 还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你就弄死我吧！
1: 董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削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0: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1: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0: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你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1: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0: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得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1: 那你今儿给大伙背背。
0: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曾弃，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1: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0: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背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1: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0: 没事，少喝点，咱干。
2: 哈喽。

0: 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就是啊，我听说你也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你妈说的。
1: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呀？
0: 这第三招拿照片，我先给他使了。
1: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0: 他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想知道吗？
1: 嗯，
0: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2: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0: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

0: 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1: 不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0: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1: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0: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1: 那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0: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1: 啊，
0: 把酒喝了。

0: 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
1: 再倒一杯。
0: 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地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
1: 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2: 哎，别介，他老太太都86了，你请他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3: 我想你呀、啊，还不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2: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3: 怎么呢？
2: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4: 您慢点走啊，这有台阶，小心哈。
3: 这是我儿媳妇吗？
4: 这谁是您儿媳妇啊？
2: 这老太太只要见了漂亮姑娘就想往家里滑了。
4: 哎呀朋友们哈，说起来我认识冯巩也十多年了，到今儿才知道他妈妈的名字叫蔡明。
2: 不是，
4: 谢谢谢谢表演。好，亲爱的朋友们，新春佳节到了，这是何家

0: 我不知道我相亲，我心认识一个老姐们儿。你老姐们给谁相亲呢？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找对象上她那上这干啥呀？正理儿呢，都上南方家相亲的，关键南方那房子不行，一千多平的住了人。不是那小宋是吧？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1: 不，你怎么老颠着她呢？你说她去年来相亲来了，从六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她回来了又。
0: 我呀，想给她介绍个对象的原

0: 什么你？他不是你情敌吗？你跟他们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1: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的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0: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1: 我咋接待呀？
0: 说好话，夸小宋。
1: 啊，我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0: 你那是说话呢吗？
1: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0: 夸优点呗。
1: 他有吗？
0: 会扭秧歌吧？会挤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1: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0: 夸他。
1: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这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
0: 那你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1: 好，
0: 我接人去啊。
1: 嗯，
0: 我屋收拾收拾。
1: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怪呢。哎呀，这啥时候来呀？
0: 不是还要家吗？
1: 啊，来了。
2: 你好，
1: 你是相亲的吗？坐。
2: 海燕呢？
1: 啊，
2: 海燕呢？
1: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2: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1: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2: 我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容易受伤。
2: 那是啥伤呢？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1: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2: 那有啥呢？
1: 别唠了，那个海燕跟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2: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都明摆着呢吗？
1: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2: 个头没问题。
1: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2: 大哥真直接，就那跟你比去，那比吧。
1: 来，站起来，我量一量。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我告诉你，
2: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1: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2: 黑显得结实，白显得健康。
1: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2: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1: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这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2: 那你看你
1: 那这样吧，我给你提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咱就回来了。
2: 不用客气。
1: 嗯，好好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0: 宋啊，小宋，这完蛋了，完了，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呢？走啊，
3: 海燕呐。我这心呐、咣咣的这个跳，这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
0: 的。我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0: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0: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0: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的啊！
0: 别磨叽，快进来。
3: 哎呀，
0: 我回来了。
1: 呀，来了
3: 啊！
1: 这是谁呀、
3: 我啊，
0: 小宋吗？

0: 他还戴眼镜呢，眼睛坏了。
1: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0: 这多少度的？这家还整个，哎呀妈，你这没镜片呐？
1: 哎，你怎么老说我老了？
0: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
1: 啊。
0: 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1: 好，好，
2: 来了。唠咋样？
0: 我都铺平垫稳了。
2: 那个令嘛，燕燕啊，你回来了
3: 啊？
2: 我就没想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1: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2: 海燕，你说我最近还缺毛病了呢？母亲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
3: 啊。
1: 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
2: 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
1: 要我说里面最糟心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哪
0: 哎呀，拉倒吧，拉倒！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3: 看
0: 小说了？
3: 看啥了？
1: 没有。
0: 别看书了，
1: 是气人呐！
0: 告诉你啊，铺垫的好好的，给他描述。
3: 那什么
0: 啊？
3: 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了？你上那屋去？
0: 来，
3: 你上那屋去。
0: 啊，
3: 你在这唠啊？
2: 那燕儿啊，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
3: 啊，不得，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0: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1: 怎么称呼你？
2: 啊，你管我叫丽蓉。
1: 蓉儿啊，我是你敬哥哥。
0: 人家还改姓了呢，
1: 宋哥哥。
2: 这么有意思的，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
0: 啊、
1: 你们发现没？
0: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1: 你们发现没？
0: 啊，
1: 瞅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2: 笑你脸皮风轻一点，啥也没擦。
1: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0: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1: 不是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忘，忘记丈夫那个忘。
0: 忘记啊？
2: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
1: 啊、
2: 嗯，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大燕儿，你看你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
3: 哎呀，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1: 会的杂，
3: 知识渊博、看的还准呢，看着行，看。
1: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0: 下手了，
1: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到四十六七岁接上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2: 四十六，
1: 别找着。
2: 我哎，这个好。
1: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碰，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了，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到，你说咋样不咋样
0: 啊？哎呀，这
2: 么有意思，
0: 花是给你的啊，拿了，
2: 谢谢
0: 啊。你去年来不是信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了呢？
1: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 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2: 那是五行，
1: 你说行就行。听你的，金木水火土，60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0: 你克我。
1: 八瞎，咱俩又不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0: 我苦命。
1: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0: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是，又生他的。
3: 小宋啊，去上外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0: 我，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2: 这有意思。
3: 说啥呢你？
2: 咋了？有意思，
0: 好不容易跟你搞这个，你整不一样啊？
3: 人挺好的。
1: 挺好的，
0: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2: 嗯呐，挺好。
0: 没钱黑是吧？
2: 挺白的。
1: 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0: 呢。去了，
1: 哎呀。那年吧，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他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得了，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到人儿啊。
3: 宋啊，过去。
0: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因为她们特别有修养，有文化，明白吗？
3: 啊，
0: 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你知道吗？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
3: 啊，
0: 多看书嘛，你不说你看书吗？
3: 啊，
0: 这是高尔基的诗。
1: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0: 苏联秧歌队的。
1: 参加过比赛呀？
0: 参加过。
1: 高尔基是谁？
0: 高尔夫是他大哥。
1: 那高尔夫又是谁呢？
0: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
1: 这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
0: 作家。
1: 这大哥，因为这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0: 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来，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
1: 嗯。
0: 来，
1: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0: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
1: 啊，
0: 明白吗？听着啊。
1: 啊。
0: 哦。
2: 这样
3: 啊，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0: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1: 狂风，
0: 还认字呢。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1: 哎呀，天哪！
3: 你干啥呀？你说这不老爹俩唠会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0: 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诗，
3: 你别整神，
0: 记住吗？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
2: 啊，
0: 是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
2: 啊，
0: 去展示一下
2: 啊，共鸣
0: 是吧？两句，啊，练练练，
3: 练练练练。
1: 你干嘛？大妹子吓得一激灵，
2: 你这干啥玩意儿？给我吓一跳！你怎么这准备啊？你俩这什么玩意儿是啊？
1: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0: 鸡，
1: 高尔夫的鸡，
0: 二鸡的服务。

0: 十四，
1: 念
0: 啊啊，在仓途的。
1: 你呀，你那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你怎么着？
0: 苍茫，
1: 对，
0: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起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们怎么？
2: 姓宋的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1: 我说有啥说的吗？
3: 没啥说的。
1: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3: 行，
2: 那同意吧。
1: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3: 不吃饭了。
2: 对了，搁这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口。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是不？
1: 真行，
3: 嗯，那能吃。
2: 妹子，改天秧歌队见。
3: 行，
2: 给你好消息啊！
3: 啊，好了，
2: 走吧，
3: 走啊。
1: 好。哎呀，太有福了！哎呀，海燕，你这真漂亮，
2: 福分呐！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3: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4: 哪都行。
3: 你出来干啥呀？你出来干啥呀？
4: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3: 你不说完了吗？
4: 啊，
3: 那没你事的，你回去吧。
4: 大哥
1: 啊，
3: 走啊。
1: 我不去。
3: 那你客气啥？
1: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在家吃点得了。
4: 哎呦我的天呀，
3: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4: 那海燕呢？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
2: 这孩你把手撒开。
1: 啊，
2: 我让你把手撒开。
1: 我这他劝的我。
2: 你撒开！
3: 不是这，不是，
2: 你干啥呢？赵花，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
2: 我问你啥意思呢？
1: 你啥意思？
4: 我，
1: 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在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2: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1: 我怎么喷你了？
2: 你上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1: 你咋说的？
2: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1: 怎么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呢？
2: 哎呀，撬怎么落到你手里了呢？
1: 这不你送上手的，我哪知道啊？
3: 我明白了，干啥？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跟我见对象是他呀，可不咋的，这个是你老伴儿。
2: 对，
1: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3: 哎呀燕儿啊，那可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2: 啊？
1: 早就离了。
3: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就行。
2: 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1: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跟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3: 大哥，
1: 等不去了。

0: 我瞅你挺渴呀，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受气上我那下，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1: 我给你保管。
2: 我给你的名片。
0: 老燕呀，不这么的，
1: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0: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亚亚，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呀，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接了。
2: 气死我了。那什么妹子，你的东西得拿了。
3: 哎呀，我拿了，不要了，
2: 东西都不要
1: 了，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3: 哎，我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冲你了。我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1: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能介绍差劈了，我看你呜呜喳喳，你一身能耐，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损色，你瞅。
2: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哎，对对对，我听你，不是我呀，一手拿快递，我一手拿电话，我就感觉我的手要长嗓子了。我说那什么，我跟你去开免提，你跟我说啊。好嘞，我看这可能是到家门口了，你确定让我这样做吗？你在听吗？你在听，你听在吗？
5: 我在听，我在听。
4: 啊，我现在胆儿突的有点心理啊，毕竟是第一次干这次啊。
5: 哎呦，你紧张啥呀？我一时半会回不去，就是想请你帮我把快递放屋里，门密码不都告诉你了吗？
4: 不是，关键你家这门密码啊，密密麻麻的，我记得有点不是特别的太住。
5: 圆周率没学过吗？
4: 学会啊。
5: 前八位。
4: 别想了，你多一位我都不会，我就会八位。那个，你让我寻找一下我失去的记忆啊。圆，3.14159926，是八位吗？
5: 是呀，八位数字。
4: 你等我一下啊，3.14159926。哎，我怎么数出九位？我长知识了我呀！
5: 哎呀，没有点儿。
4: 没点啊，没点儿，14159926。哎呀，爹，你开挂了吗？我还是九位啊这。
5: 哎呀，行了行了，大哥，我说你输。
4: 啊好。
5: 3.14159926。
4: 你早说没点儿，这就完了吧？行了。这个快递我给你放进屋那个桌子上了，我走了啊。
5: 哎，等一下大哥。
4: 咋的了？
5: 你看着门口桌上那把刀了吗？
4: 看着了。
5: 拿起来。
4: 这干啥？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呀？
5: 是跟你好好说呀，帮我把快递划开
4: 啊。开了。
5: 你帮我看看里面吃的潮没潮
4: 啊？没潮，那家嘎嘣脆呀。另外这是健康食品嘛，一点都不咸。
5: 狗不能吃太咸的。
6: 你吃吧。
4: 就没事，我走了啊。
5: 哎，大哥，你说你进都进来了，顺便帮我喂一下狗吧。
4: 那你早说这是你终极目标不就完了？你折腾我干啥呢？狗盆在哪呢？
5: 你这样啊，你站到沙发后面。
4: 是啊。
5: 向右转。
4: 走。
5: 向右转。
4: 好，走。
5: 向右转。
4: 好，走。
5: 再向右转。
4: 好，走。
5: 看着没？
4: 没看着啊。
5: 那你向左跨一步。
4: 看着了。你直接让我向左跨一步不就完了吗？你让我，你就快，你溜我干啥呀你呀、啊、你说我今天本来就是歇班，为了给你送快递我还加了个班，咱俩要是有仇的话能不能翻篇？我只想当一个快乐的快递小哥哥。 并不是礼拜天儿，你搁那过我呢你。
5: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找不着吗？谢谢你啊。
4: 不用谢，我这再说你这是狗盆吗？你这不澡盆吗？这啥狗吃这么多呀？菲律宾塞班呐。
5: 我平常工作忙，所以啊一次性就给他准备一个月的量。
4: 啊那啊一个单你是是行，那那狗叫啥名啊？
5: 喂，哎大哥，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啊。
4: 不是，
5: 吃饱记得帮我把门关好，谢谢您啊。
4: 不是，哎呀你这信号怎么就短？你这又挂了，这信号老是不好，这一天天。那你告诉我狗叫啥名，我得跟他交流一下子。菲律宾塞班，塞班，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出来抓死了塞班！
1: 抓都没中过。
4: 塞，
7: 你好，
4: 你好，
7: 你干啥呢？
4: 我等塞班呢，你干啥呢？
7: 我物业值班呢。
4: 哦，吃饭没？
7: 这事儿跟饭不挨着，我喂水儿呢。
4: 那我给整水去。我那你搁啥搁盆喝呀？咋撒地下耍呀？
7: 我不喝水，收水费。
4: 啊，收水费啊？
7: 哎，
4: 那你找我没用，我不是业主
7: 啊。
4: 你不用瞪我，瞪我也不是业主。不信你问你问塞班呢？
7: 先生，你别喊了，我这都上门来收了。关键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我们经理也来了。你可以不给我面子，但你不能不给经理面子。我们经理是散打冠军，他脾气不好。
4: 你搁这念经呢？不，你跟我俩对话能不能有点抑扬顿挫呀？再说你收个水费值当摇人吗？你欺负我初来乍到啊？我没人是咋的？塞班，你出来一次，让我见一下主人公闪亮登场，行不行？
8: 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就你不交水费啊？
4: 谁呀？
7: 我们经理啊，
4: 散打那个
7: 啊。
4: 散打那个啊，
7: 没错，
4: 这是被打散了，这是多少公斤级的？六斤二两的，满月以后就没打过比赛吧？
8: 都是以前的事儿，江湖朋友给个名而已。
4: 哎呀，那你这名跟我肾差不多呀？
8: 啥意思？
4: 蛆呗。
8: 您是业主，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交水费就行。
4: 嗯，我刚刚好不是业主。
8: 那你是？
4: 我是送快递的。
8: 那你咋进来的？
4: 圆周率啊。
8: 哦，
7: 经理你明白了？
8: 明白了。
7: 啥意思？
8: 他是实在编不下去了。
4: 我编啥？编送快递嘛，我说有圆周率嘛。
8: 先生啊，一共就35块钱，你是吃不起还是喝不起？
4: 你早说35不就完了，我给他垫上不就完？这一天，哎呀，该
8: 来收据。
4: 哎呀，我跟你费着劲都犯不上。
8: 走吧，
7: 走，
4: 赶紧走吧。等啊，
7: 你俩谁呀？物业收水费的。那他是谁呀？
8: 这家业主啊。
7: 那照片这女的谁呀？
8: 人家媳妇呗。
7: 那我谁呀？
8: 你爱谁谁。给我问造的啊，我散打冠军，脾气上来我给你一下。
7: 嗯，走走走。
4: 哎呀，我明白了，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照片中这个女子是你女朋友吧？小伙子，
1: 别，别叫小伙子，以咱俩现在这层人物关系，你得尊我一声前辈。
4: 前辈咋干出来的？你也送过快递啊？
1: 送啥快递？哎，我就纳闷了啊，以我这个长相，我这个年纪，没看中我，看中你了，咋的？他五行缺爹呀？
4: 你说上一边拉去，你家五行是金木水火爹呀？我就是个老给他送快递的一个可爱的快递小哥哥而已嘛。
1: 你咋进的这门啊？
4: 这密码就是那这照片中的女子告诉我的。
1: 我与那女子好了一年半，她没告诉我密码，把密码告你了。
4: 那自然界不经常会发生一些奇观吗？
1: 我明白了，难怪天天跟我俩说忙没时间，这是忙你身上来了。
4: 不是，这忙事你不知道啊？要他我得找你唠唠。他忙啊，你得包容他，你必须得像我一样包容他。我现在干这些事都属于包容他的范围之内了。
1: 过得这么和谐吗？嗯，你俩进展到哪一步了？
4: 啊，最后一步，
1: 干啥呀？
4: 建塞班。
1: 建塞班？你家长啊？
4: 你家长？你二姨夫？塞班是条狗。啊。
1: 他养的狗叫旺财呀，不叫塞班的。随你姓了？
4: 啥意思？随我姓？我哥，不， 说你这个智商是不是给自己智商的时候把自己的智商给智商了你
9: 拉倒吧，我今天来也是跟他说分手的。
4: 你分啥手啊？你别因为这事儿分手，你再说你分手我也不一定愿意接手。你打个电话给他解释一下不完了，咱俩跟他磨叽啥？你不打我打来。
9: 你
5: 阿南你怎么来了？
9: 对，我是不该来。
4: 不，你可算回来，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赶紧跟他解释解释，不行这小子可能闹天宫去。
5: 我跟他解释什么呀？
9: 解释都不解释一下吗？就过得这么理所当然吗？
5: 你怎么了？
9: 也是，我说你最近跟我俩不冷不热的呢，原来你这是金屋藏娇啊。啊，不是，金屋藏爹呀。
5: 阿南你干嘛呀？你肯定是误会了。
9: 子慧别劝了，处啥呀？分手吧。哎，我走了。啊，对了，麻烦跟旺财打声招呼啊，他现在随他姓。你瞅啥呀？以我为戒吧，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的，赛先生。
5: 哎，不是，哎，
4: 老妹儿啊，首先我对你这个事儿表示沉重的哀悼。
5: 说啥呢，大哥？
4: 就是关心你一下，你俩的事儿解决完了，你赶紧把咱俩的事儿解决一下子吧，啊！
5: 咱俩啥事儿啊？
10: 咋的？你是性别男，你就想接盘呢？
4: 那我要性别女，我还不能娶了？你跟他叭叭啥呢？你
10: 别整了没用的，到底想说啥？
4: 我再解决一下钱的事儿。
10: 啥钱？
4: 这水费没交，我给你垫的35呢。
10: 35块钱
5: 啊！啊，行了，小慧，别为难他了，大哥，我转给你啊。别说话，我爸视频。哦、啊、
4: 哦，他跟他爸有仇咋的？
5: 喂，爸。
11: 哎，闺女啊，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家呢，这准备一会儿去机场出国玩去了。哎，你看小慧跟我在一块儿呢，
10: 是不是好？
4: 哎，
11: 这是小慧的爸爸吧，来送你们。你好啊，老哥。
4: 这怎么老哥是？你这眼神得看看了，叔啊。我呀，我是那个
10: 叔叔，他呢是我的男朋友啊。
5: 对对，
11: 哎呀，小慧这是五行缺爹了。
4: 你看，我说你这怎么的？我这长得老是贴脑门上了，我这是啊。
11: 闺女啊，
5: 哎，
11: 这两天你妈身体不太好，我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看呀？
5: 爸，还不一定呢。这次出国的事儿啊，早就定好了，票也挺贵的，要不？等我回来再去看你们啊！
10: 对，叔叔你别担心，出国的钱呀，我男朋友全包了。
5: 哎，对对对对。
11: 那行，你们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5: 放心吧，爸，我不跟你说了，到了我给你发信息啊，拜拜。
4: 挂了一锁门。干啥呢？抱着不放，我人身，你怕我跑了你啊？我35块钱你都没给我，这会儿家旅游钱我包了，我凭啥呀？不过你说了两句啊，我发现我看错人了。我早知道你这样的话，撒谎撂屁的，哎，我就不会帮你这帮你那帮你这那的。你们年轻人喜欢出去玩，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自己的妈不都病，你不抽空回去看一下子，你还出国，你笑在何处？
10: 太没笑啊！
4: 不是那个嘿嘿那个笑，我说的笑是孝心的笑，还跟俩开玩笑呢，搁这。做人得讲人情，一个人没人情的话。身边人会越来越少的，我相信那个塞班都会离你而去的。还有你，你给我站起来！凭什么就我你对象啊？凭什么？你用什么方法掠走了我的芳心？
5: 掠走我的芳心？
10: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你就在这瞎说！
4: 就骗钱骗地骗爹呗！
10: 你再说一遍！
5: 行了行了，小慧别说了啊！大哥，你说的话呢都对。
4: 嗯。
5: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是医院的护士，疫情一发生。我们俩就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我们俩呀就跟同事们赶赴疫区了。
4: 去那边啊？哎呀，哎呀，哎呀，我可能是误会了。哦，那就说你们出国旅游这个事儿。得往后推了吧？
10: 推啥呀？说出国旅游，那不是怕家里人担心吗？
4: 那你跟你对象分手不拦着，也怕他担心？
5: 我想等我回来，他一切就都明白了吧？
4: 那我可能真是误会了。
12: 行。哎，那你那个塞班就是原名旺财那狗怎么办呢？
5: 没事，大哥，我们再想办法。

这个手机上发一个笑脸，让我知道你们都好。你们爸妈不担心你们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我担心。你别以为这肉麻，就当你俩五行缺爹了吧。一定要平安回来，一定要平安回来，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们在这儿

0: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超长的双腿提醒您自然界还有您关爱的螳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主人公冯巩。哎，巩哥，巩哥，
1: 我就不告他我在这儿藏着呢。
0: 大家好，
1: 这朱军啊，太不够哥们了，艺术人生都办了四年了，美国总统都换届了，他才把我想起来。你主持的再好，不就那四招吗？套近乎一童年，拿照片把琴弹，只要钢琴一响就让你哭得没个完。他今儿碰上我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哭过，我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说什么也不哭，急得护士提了起来就拍我，他这么一拍把我拍乐了，我这么哈哈一乐护士哭了。哎，你们以前都见过朱军把别人弄哭了，今天想不想看我把他弄哭了？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0: 你赶紧吧，快快快，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1: 你们让我想死了。
0: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1: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巩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
1: 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0: 真的啊，
1: 绝对不行。
0: 那咱少喝点，咱哥俩、干。
1: 不行，
0: 咱鼓励鼓励。
1: 我还真喝呀。
0: 其实这些年

0: 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1: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呢啊。
0: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1: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的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的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的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的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0: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
1: 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每个总统布什比说中国话。说死他。
0: 您有那么不自信吗？
1: 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我这种心态。那些有些个心理专家兼职算卦，搞导游的带卖盒饭，老中医业余捏脚，电视节目主持人没事出书，是吧？
0: 不是，你等等等等等，您的意思是我写书也是出于不自信？
1: 你比那捏脚的自信多了。你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你能把你的人生感悟、心路历程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这对你是慰藉，对别人是一种激励。
0: 那这么说，我这本书写的还凑合？
1: 相当凑合。
0: 哎呦，太好了，董哥看了吗？我今儿还真给你带了一本。
1: 不用了，我已经有三本了，每次搓完澡之后，人家搓澡的师傅都送我一本。啊，凡有井水处节能歌柳词，基层群众喜欢推荐的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书。
0: 那这么说，我还真得谢谢那位搓澡的师傅。
1: 不用了，旁边拔罐子那师傅，人家送两本的。
0: 哎呦，真没想到啊，我这本书还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龙哥啊，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光十色的童年，童年呢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我听说您的童年就特别的坎坷，关于童年您还有什么记忆吗？
1: 啊，那何止是记忆啊，那是我一辈子都第二招啊，忆童年啊，都难以忘怀的。
0: 哎，董哥，这箱子您不会忘记吧？这是当年你姐姐到甘肃支边的时候，你亲手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1: 不是，我爱好的。我们邻居啊住了个木匠师傅，我特别崇拜他。
0: 不是，那这箱子是怎么做的？
1: 那这当然，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木料的问题啊。首先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床板给拆了，然后跟着师傅半个多月，反正就算研制成功了吧。
0: 啊，那姐姐见到这个箱子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1: 太激动了，拽过来揍我2回呢。从此我姐姐就睡地下喽。
0: 你可真够调皮的啊。这东西您不会不认识吧？这是当年您捡煤糊用的耙子。
1: 你这都哪淘来的？这都是
0: 那年你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捡煤糊，小手冻得通红通红的。
1: 那不对，是烫得通红，因为那个煤糊啊用车推出来的时候啊都还冒着热气儿，有的还在燃烧，但是再热你也得冲上去去捡，因为你不捡就让别人捡走了。所以直到今天，无论走到哪儿，只要发现黑的东西，我还想往前凑合呢。要不然咱俩关系能这么近吗？
0: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长得黑？
1: 你长得不怎么白。
0: 看来咱哥俩还得再喝点。
1: 不，真不行，我再喝我可真哭。我绝。 心怎么了？还
0: 再少喝点，干！
1: 还真有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跟你说，你就弄死我吧。
0: 巩哥呀、啊，还记得69年吗？69年的今天，你妈妈到农村看望你爸爸，你哥哥高烧躺在床上，你调皮啊，把脚手架的销子拔了，脑袋砸一窟窿，缝了7针呢。
1: 不对，8针。我记得那个数，反正挺吉利的。
0: 后来你们班主任老师知道了以后啊，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看望你们哥俩，陪你们一起过年。我特别想知道，当时你端着老师送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你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0: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1: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的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0: 那你今儿给大伙儿背背。
1: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0: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1: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哎，背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0: 看着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1: 没事，少喝点，咱干。
0: 哈喽。
1: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就是啊，我听说你也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你妈说的。
0: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1: 这第三照大照片我先给她使了。
0: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他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1: 可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想知道吗？
0: 嗯，
1: 把酒喝了。哎呀，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

0: 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1: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0: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
1: 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人间真情真好。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2: 不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1: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2: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1: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2: 问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1: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2: 啊，
1: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小巩啊，十几岁就出门了，虽说他每年都回来，可加一块儿也没在家待上几天呢，他怎么就那么忙啊？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的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1: 哎，别这样，他老太太都86了，你请他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还不快叫妈？
1: 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1: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2: 好儿子！
3: 哎呦，老太太您慢点走啊，这有台阶，小心哈。
2: 这是我儿媳妇吗？
3: 谁是您儿媳妇啊？
1: 这老太太只要见了漂亮姑娘就想往家里滑了。
3: 哎呀，朋友们哈，说起来我认识冯巩也10多年了，到今儿才知道他妈妈的名字叫蔡明儿。
4: 不是，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1回《图享受，不思霸业》。
2: 国老乔玄是极力撮合呀，刘备与郡主孙尚香结亲了。刘备是喜不自禁的，当然高兴了，他没想到这么快。按照刘备那想法啊，他要走了，虽然从馆驿搬到书院里，他觉得也不安全。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国太塌了人家那么大的岁数了，一时疏忽，说不定孙权就去把我害了。可他没想到事情成得这样快，多亏老乔玄了。呵，刘备这一高兴就多喝了这么几杯，然后啊，有两个童儿搀扶着奔洞房来了。这时候刘备的心情那是飘飘欲仙呐。当来到洞房门前，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可把他吓坏了。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在洞房门前两旁边是兵器林立，刀枪剑戟擦得锃明瓦亮，在月光和灯烛照映之下是绕眼夺神呐。再看门前站着那些士卑啊，就是那些侍女，身边都有佩剑，可把刘备吓坏了。这哪是洞房啊，这是虎穴啊。他立刻想起甘露寺那茬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哎呦，闹了半天呢，我还中了人家东吴诡计了。这回连国太都把我给蒙了。您这甘露寺相亲也是逢场作戏，感情这洞房有埋伏。嗨，刘备赶忙回头找，找谁呀？找他的保驾官赵云赵子龙，连影都没有。赵云哪儿去了？这入洞房赵云不能跟着呀。刘备身边只是这俩小童，是人家江东的人，把他吓得差点坐地上，脸都变色了。这时候慌张张从屋里头出来了一个迎亲婆儿。这喜婆子这么一看，哎呦，说贵人您这是怎么了？只见刘备那锦袍的那袍子襟儿啊直抖，这不是风吹的呀。哦，贵人那哆嗦呢，吓得，哎呀，您这是怎么了？刘备强打精神，抬手指了指那兵器架子，这是何意啊？说着话又看了看婆子肋下的佩剑。这喜婆子明白了，哎呀，贵人您有所不知，我家郡主不喜针纸，爱刀枪啊。平常啊，她常让我们这些侍女是击剑为乐。比如说郡主闷得慌了怎么办呢？他既不观花也不赏月，让我们都把刀枪拿出来，听啷嘡啷的在这打一气，郡主就高兴了。哦，刘备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点，看来不是埋伏。这时候喜婆子赶快跑到屋中去，就把这事儿跟郡主说了。孙尚香一听啊，倒觉得挺奇怪，怎么回事呢？我早就听说过刘备的大名，说他出世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是个当代了不起的英雄，打了半辈子仗了，那么今天晚上怎么倒怕起刀枪来了呢？真是个怪事。郡主当即吩咐把刀枪撤下，把刀枪架子撤下去了。 这些仆妇侍女也把宝剑摘下来了，重新在屋里摆好酒菜，把这位刘玄德才请进来，与郡主相见，喝了交杯酒，是两情欢洽呀，夫妻十分恩爱。郡主对刘备是敬重温存呐，刘备对郡主是疼爱备至。刘备拿出好些钱来，散赏侍从啊。不管是丫鬟仆妇啊，还是武士军卒，都给钱。
3: 嚯，这位刘备真大方啊！说他大方也可以，要说他有点收买人心的意思呢，也未为不可。
2: 反正刘备啊是挺高兴，他心里头暗暗感激军师诸葛亮。开始自己还不愿意来呢，军师再三劝导，终于还是来了。虽然担了点风险，现在可挺美啊，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娶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啊。刘备挺高兴，周瑜可窝囊坏了，他接着孙权那封信了。孙权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母亲立主啊，非把我妹妹许配给刘玄德不可，现在是弄假成真，原来咱们定的是个美人计，现在可好成了真的了。孙刘两家已经结亲了，现在我正在搭棚办事呢，都督你看怎么办？
4: 哎呦，周瑜拿着这封信呢，在屋里是坐卧不安呐。你瞧这个事儿闹的，原来这是多好的个计策呀！三十六计之中数这条计厉害，美人计呀、啊、想用这条计扣住刘备锁还荆州，现在荆州也要不回来了，把郡主还搭上了，这对三军大都督周瑜来说，这脸上多不光彩呀、啊、我这是给我家主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哎呀，
2: 都督是又急又气又窝火呀，急的呢，这不能成亲呐、啊。
3: 不能成亲，从这封书信上看呢、啊，哼，已经搭棚落座了，马上啊，这就要拜天地入洞房了，拦也拦不住了，现跑去也来不及了。可这事儿，哎呀呀，母亲立主，这是吴国泰的主意，这事儿不能让国泰知道啊。
2: 主公啊，你真是办事不严密，让老太太知道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
3: 生气呢，雁没打着还让雁把眼给牵了。
2: 哎呀，诸葛村夫啊，你真是诡诈过人呐、
3: 啊、窝火呢能不窝火吗？这玩意儿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慢慢把这消息传扬出去，说周瑜都督定了个美人计，结果弄假成真，让人刘备白捡个媳妇儿去。你说自己这可怎么办呢？这是，我也对不起主公啊。
2: 不行，我得亲自到南徐去趟。他吩咐人备马，
3: 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周瑜出来看了看，转身又回来了。他一想，我干嘛去啊？我去了之后，那儿正吹吹打打，喝喜酒呢。你说我一见刘备我怎么说呀？我啊，恭喜皇叔，贺喜皇叔，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我这不是给他道什么喜呀、啊、
2: 不能去，不能去怎么办？哎，干脆带兵去，我把喜棚变作战场，跟他恶斗一场，非把刘备杀了不可，要不然出不了胸中这口恶气。
3: 周瑜一想，我疯了，我人家那吹吹打打欢欢笑笑，我带领人马去了，就算主公孙权不说什么，那老太太我也惹不起啊。国太要出来问我，你要干嘛呀你啊？我女儿结亲你不来贺喜，你领着人马乐武扬威的，你打算要怎么着？
2: 这也不行啊，这也，哎呀呀，那干脆就等着吧。等着什么呀？等着刘备把郡主接走，接回荆州，
3: 我列队相送。我们江东的交客，顾老爷，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再到我们江东来游玩些时日。嘿嘿，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周瑜急得连赏饭都没吃，吃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呀、周都督终于想出一条计策，立刻上书吴侯。如此这般，大笔一挥，把信写好了，派人连夜送给孙权。孙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哦，公瑾又给我出了一条妙策。周瑜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事已至此了，已经弄假成真了，主公您就不必着急上。

0: 火了，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说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所倚仗的就是他手底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最厉害是他那谋士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那么您现在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给隔离开。怎么个隔离的办法呢？就是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使其丧其心志。什么霸业呀、扶汉室啊，都别让他想了。您让他在江东这儿吃得好、玩得好、看得好，时间这么一长，他手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呐，就跟他分了心了，就不会再竭力保他了。诸葛亮呢，也就泄了气了。这样，咱就能把荆州拿过来。意思就是您千方百计把刘备啊困死在江都，咱们就大功告成了。哎，孙权一看这封信不错呀，马上把谋士们找来了。他把信交给张昭：子布，你看公瑾这信写的怎么样啊？张昭一看这信，哎，主公，公瑾这主意出的不错呀，使这个办法能行吗？太行了。什么道理呢？主公您想啊，刘备啊，他出身寒微，别看他是汉室宗亲，他出身很苦，从小卖过草鞋，长大成人之后他漂流四方，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现在他都50来岁了，您真要盛祝公事，多送美女蛮好，丧其心志，使其流连往返，是大事可救。不管怎么说吧，您得按照都督这个意思，千万不能放走刘备。如果您要放纵了他，那就等于是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呐。因为刘备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非久居人下者，请将军您是三思定夺呀。孙权点点头：子布，你说得很对呀。就依公瑾之计，第二天一早啊，孙权派人修理东府，东府就是郡马府啊，盛祝公事嘛。然后把那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全搬进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都分出科目来了。先说这花草吧，由正月里的迎春花开始，到牡丹花、荷花、菊花、腊梅，他这是软禁我家丈夫，不打算让刘备回荆州了。虽然孙权没跟妹妹说过这话，可孙夫人呢、也全明白了。东府这可是挺太平，看着像没事儿一样，但是周围耳目众多呀，要想从这儿走出去谈何容易呀。夫人孙尚香沉思片刻，有了，丈夫您不必着急，我自有脱身之策。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大雨，当前温度31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32回夫唱妇随回荆州。
2: 赵云按着诸葛军事的妙计行事，见刘备诈称曹操兵取荆州，他催着刘备啊，咱们赶快回城。刘备一想，我得跟夫人商量商量，他让赵云在门外等着。其实刘备啊，他这也是在试探孙夫人，就是说我要走啊，你是跟我走呢，还是你留在这儿？孙尚香夫人是深明大义啊，不单想着跟刘备一起回荆州，而且还想了一个脱身之计。孙尚香文武全才，深明大义，他记起在春秋时期啊，齐姜潜夫的这个故事来。在春秋的时候，晋国的公子重耳啊，在齐国那儿是贪恋安逸，不想回国立业。那么齐姜呢，就和重耳手下的几个大臣商量了一条妙计，用酒把重耳给灌醉了，硬把他给绑在车上了，拉出齐国呀，回晋国去创业，后来才成了一位晋文公，那就是五霸之首啊。那么齐姜夫人能那么做，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丈夫回到荆州开创霸业？为这个，孙夫人这才下定决心离开江东啊。夫人也想到了，想这么轻易一走恐怕不太容易，即便母亲能答应，哥哥孙权呢也不会放过。那么怎么办呢？咱们要走的话得必须如此。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到过年的时候啊，咱们就去给哥哥和母亲拜年。当然见着孙权不能说什么，当见着国太的时候可以跟国太说咱们到江边去祭祖，母亲一定会同意。以祭祖为名，咱们就悄悄的离开南徐回荆州就算了。这个办法真不错啊。刘备当即同意了，他立刻告诉赵云，到了岁旦这一天，岁旦就是大年初一，到这天一早啊，你把人马带出南徐城，望着荆州的方向在大路边等候，我和夫人收拾收拾，只要我们一出城，咱们是合兵一处，立刻开拔呀，回家别在这儿待着了。赵云一听，太好了，主公啊，我一定到时把人马带出去。他辞别了刘备和夫人，赵云回去安排去，夫人这儿也没闲着，从打定计之后这就开始收拾东西，能拿走的呀是尽量全拿走啊，因为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月日再回来了，说实在的也不想回来了。当然这也不能让谁看。

看出来，白天呢是该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乐怎么乐，晚上呢只好少睡会儿，打点细软。有那么些东西打点吗？啊，那是郡主孙尚香啊，一般人还得有点首饰衣服呢，何况是这位郡主了。大收拾了好几天，可这事儿呢谁也不知道，

自己自从修理好东府之后，刘备夫妇往里这么一搬，从母亲以及这些不知真情的文武无不称赞呢。第一个老国太先乐了，哎呀，仲谋，你这个事情做得对呀，你这才算是个做哥哥的样子，你看替你妹妹想得多周到啊。文武呢也是这么说呀，哎，咱们主公孙权对刘备可不错呀，太够说了。哦，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结完亲就完了，如此厚待刘玄德真不简单呐。孙权听着高兴，心说你们哪里会知道，我就要活活把这刘备呀困死在我江东。过不多久，荆州就归我东吴所有了。孙权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郡主与郡马来给国太主公您拜年来了。哎呦，说我有请。说着，孙权亲自由五龙阁中接出来了，一见刘备，他们互致问候。然后孙权把刘备夫妇请进来和文武百官会见，在这儿坐了片刻，孙尚香一想，不能总在这儿坐着呀，咱们得见母亲去呀，跟母亲说明之后，他老人家一答应，咱好赶快走啊。刘备点了点头，兄长，我们要去拜看母亲。哦，那赶快去吧，我就不陪了。孙权把刘备夫妇给送出去，然后他是大排筵宴。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到长寿堂来拜见国太，老国太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儿子孙权来了，文武也都给老太太拜过年了，现在就等姑爷和姑娘了。来了，老太太喜出望外。刘备夫妇向老国太施了大礼，拜了年。哦，把老国太给乐的，赶快赐座呀，刚要吩咐备酒，孙权呢领着文武在前面那儿痛饮，咱们娘几个就在后边这儿吃个团圆饭。老太太想跟姑爷姑娘好好谈谈。哎呀，这夫妇二位到了国太的面前，老国太是怎么看怎么顺溜，怎么看怎么高兴。刚要准备酒饭，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的，我们有一宗事情向您回禀。这几天皇叔心情一直很不好。哎呦，老国太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玄德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母亲呐，皇叔离家太久了，双亲的坟墓在涿郡，常年不能扫墓啊，所以皇叔想起来很难过，他想借着今天岁旦之日，大年初一要到江边去祭祖。那么孩儿我呢也想跟夫主一块儿去，不知母亲您意下如何？哦，老国太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这何必烦恼呢，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好，我告诉他们，在江边设一座祭坛，让玄德呀在祭坛上往北遥祭宗祖啊。女儿啊，这件事情本不应该跟我商量，这是个应该做的事。你呢是做媳妇的，虽然你没跟玄德回过老家，可能有些个亲友啊姑舅啊你都不太熟，尽管是这样，你也应该跟随你的丈夫前去祭祖，真挺痛快。老太太哪知道姑娘撒了谎了，那么郡主真在母亲面前撒谎了。嗨，说来郡主孙尚香心里也很难过，本不应该跟母亲说假话，但是不说假话不行啊，不这么做根本脱不了身呢。玄德和尚香当即辞别国太，国太这就传令派人去到江边修祭坛，让孙尚香给拦住了。母亲，

不必派人修祭坛了，我们东府有人，女儿我去安排吧。老太太听好，你们呢别过于劳累，到那儿修完祭坛祭完祖之后啊，赶快就回来，娘我等着你们，咱们一块儿过年。老太太还盼着呢，盼着闺女姑爷一块儿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呢。不是有儿子吗？儿子孙权太忙啊，他还得应酬国事应酬文武，哪有时间陪着老国太呀、啊、老国太只好把这个欢乐的希望就寄托在女儿的身上。他老人家哪里知道啊，就您这位爱女呀、啊、今天插上双翅要飞了，国太还蒙在鼓里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刘备夫妇离开了长寿堂啊，急急忙忙回到东府，把后门大开，赶着车辆就出来，大小车辆20多台啊，那箱子柜子都满了，拉的都是什么呀？细软之物，穿的带的用的什么都有，不是已经说了吗？能拿走的是尽量拿走啊，就奔城外来了。赵云呐、啊，领那500精兵在路边已经等候多时了，看主公和郡主来了，当即合兵一处，打马扬鞭，催动车辆，啪往，奔荆州方向就下去了。老国太呀、啊，大等了一天，也没等来，国太还给自己那儿解释呢。哎，这一祭祖连设这祭坛，看来怎么也得忙活一两天呢。行了，等着过破五一块再说得了。老太太还等着呢，孙权呢？孙权喝醉了，他在这五龙阁大会文武，这通喝，跟这碰完杯，跟那碰，喝的是酩酊大醉。您说这不麻烦了吗？国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孙权喝醉了，周瑜都督没在这儿，所以呀、啊、刘备和郡主孙尚香太太平平的走了，已经走出好远去喽。有人呢这才禀报给了顾雍，顾雍顾元叹，这都是孙权手下得力的谋士啊。嗯，顾雍一愣，不能吧，先生真走了？大年初一，刘备和郡主能上哪儿去呢？往什么方向走了？奔荆州方向。啊！顾雍当时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快！备马！说了一声备马，他骑着马就来找张昭来了。张昭先生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在书房这坐着呢，听顾雍一说呀，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元叹，此话当真？哎呀，子布先生，我怎么拿这事情开玩笑啊？哦，快，快去禀报主公。说着，两个人手挽着手啊，说是走来的，倒不如说是跑来的，踢得秃噜，衣了歪斜，脚步仓皇，就找孙权来了。进门一看，这位孙仲谋躺在床上，是呼声如雷呀、啊，这呼打得跟打雷一样。醉成一滩泥了。张昭和顾雍啊，在那儿对着喊叫：“主公醒来，主公，您醒一醒，大事不好了。”孙权翻了个身，这二位以为主公坐起来了，一听啊，又睡了。哎呀，怎么醉成这样了呢？张昭吩咐快醒酒汤伺候，端过一碗醒酒汤来，喝都喝不了了，怎么办呢？得往下灌，灌了3碗醒酒汤，愣没醒，急得张昭汗都下来了。主公啊，您这一醉可误了大事了。急得张昭砰砰砰直跺脚，那也没用啊，这人一醉了，那你什么办法也没有，必须得等他醒了酒，
溜溜等了一晚上。

0: 眼看鸡鸣无鼓了，孙权伸了个懒腰才坐起来。啊，好酒啊，好啊，酒还好酒呢。哎呀，主公，大事不好啊。孙权看了看张昭和顾雍，二位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我们已经在这儿守了您一宿了，出什么事了？张昭就把刘备和郡主已经逃离南徐的事情这么一说。哎，张孙权腾楞一个鲤鱼打挺，又在床上就下来了，连靴子都没穿，光着袜底儿。他也急了，这么说刘备这儿跑了，不单他跑了，把我妹妹孙尚香也拐跑了。好啊，妹妹，你还有没点手足之情了？你走也不要紧，你得告诉我一声，告诉你哪走得了啊。孙权伸手由桌子上抓起一只大令来，陈武潘璋何在？二将奉令赶忙来到孙权的面前插手施礼，不知主公哪旁吩咐，给你们铁甲3000，立即将刘备和郡主追追追了回来，不得有误。答应了。二将把令箭接过去，当即点兵，一声炮响杀出了南郡，把孙权气得咬牙切齿啊。嘿嘿，这个枭雄刘备他稳稳当当的啊，单敢这么个时候，大年初一他逃离了南徐，可恼啊。我说子布冤叹，主公你们怎么不早叫我一声？哎呀，张昭听到这无可奈何，摇了摇头。主公您看，我看什么？您看那碗都摔碎了，那是盛醒酒汤的碗，给您灌了好几碗，您都不能醒来，我们都快急死了。哎呀，恨杀我也！说着，孙权一伸手，又打桌案上抓起一块玉砚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是摔为粉碎。就在这同时，文武都到了。程普老将刚一进屋，看孙权呐，怒击玉砚，这么好的一块砚台给摔得粉碎。嗨，主公，你击砚有何用？我问您，现在您打算怎么办？老将军，我已经派陈武、潘璋二将去捉拿刘备和孙尚香。哎呀，不行啊！老将军程普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轻轻摇了摇头。啊！孙权一愣，他走到程普老将的跟前：“老将军，你因何摇手啊？你干嘛晃头啊？”主公，去两个陈武、潘璋能起什么作用？我还给了他3000铁甲军呢。哎，我不是说人马多少，您就给他6000铁甲军，我看也无济于事。老将军，此话怎讲？您不想一想，刘备且不提，那郡主尚香脾气十分暴烈，武艺非常高强，陈武、潘璋怎么能捉得了郡主呢？郡主要一发脾气，还不得把这二将和那3000铁甲军骂个四散奔逃啊。主公啊，您怎么就不详行这个呢？
1: 哎呦，孙权一听，可真是的，老将军，多谢你提起。
0: 蒋钦、周泰，有，来。这二将由打外边闯进来，孙权顺手一抓，抓起这令箭来，他又放下了。怎么回事？他知道光传令箭也不好使，一回身，由打床头上摘下了自己身旁经常佩戴的那口青龙宝剑。他先把宝剑交给蒋钦了，随后才传令：“你去接应陈武、潘璋。就凭这口青龙剑，要能捉，就把刘备和孙尚香给我捉来， 如果捉不得，你们就凭这剑立刻取他项上的首级，是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如果你二人胆敢殉半点私情，被我查知，我就要你们的首级。得令。孙权是横了心了，不单想杀刘备，连妹妹也杀。哎呦，这位孙权孙仲谋心这么狠呐、啊！嗨，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呀、啊，有好多女性都做了无谓的政治牺牲品了。这里边也包括郡主孙尚香。您想啊，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想把女儿嫁给袁谭，孙刘两家这次结亲，包括那位贵阳太守赵范的，赵云打破贵阳之后，他都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这里边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目的。如果他目的达到了，是一好百好；目的达不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封建时期的政治角逐。刘备和夫人呢、啊，确实走出好远去了，这么说得了，根本就没敢耽搁，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没吃，就在路边找个小山坳啊打了打尖，喝了几口那清泉水，继续赶路啊。哎呀，也挺难的。嗨，不管多大人物，只要是一逃跑，绝不会像在橡胶园背着手散步那么踏实。刘备现在恨不得一步跨到荆州啊，甭说一步到荆州，只要是一上了船，这心里就踏实一半了。现在这心都悬着呢，因为你还没出人家江东的地界呢，这就等于在人家手心里呢。跑着跑着，刘备猛听得身后远处里有号角之声，吁，他把马带住了，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远处影绰绰有旌旗摆动，不好，追兵来了。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快跑。赵云呢、啊、安慰刘备，主公不要慌，您看前面这会儿有座山口，出来这个山口不远的就是江边了，越来越近了，您不必担忧。这是宽慰刘备，他也明白。刘备的车站刚刚走到这山口这儿，这么一拐弯，还没等拐过来呢，就听对面啊，当一声炮响，紧跟着金鼓大作，哗，无数人马拦住了去路。哎呦，这回可惨了，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啊。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还用问吗？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只见两员大将立马横刀，把去路给挡住了。赵云一看呐，还认识谁呀？丁奉、徐盛。两个人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我家都督真是神机妙算，刘玄德，难道说你想弃南徐回荆州不成吗？我家都督已经派我等在此处等候多时了，我们劝你赶快是下马受手啊，你跑不了了。感情这哨人马呀是周瑜安排的。周瑜呀、啊、写信给孙权，让孙权想办法软禁刘备。孙权按计而行了，周瑜也知道了，说刘备在东府这儿待得挺踏实，但是周瑜也不放心，他总怕呀刘备抽空子溜了，他把各个要道口都布置下人马了。丁奉、徐盛啊，开始还不信呢，哎，我说啊，咱们都督派咱们俩上这儿来干嘛来？这不是受清风吗？让咱在这儿堵截刘备，嗨，瞎闹！ 大过年的，

0: 刘备疯了，放着福不享，他瞎跑什么呀？咱们主公对待刘备，哎，那简直太好了，他在这儿呢，福享的都没边儿了。别说刘备，搁我也不走啊，打着都不走，何况还不打呢。丁奉一听，你别瞎说了，都督有这样的安排，想比他就略视如神，要不然他不能大过年的把咱们给安排在这儿。嗨，不信咱俩打个赌吧，我说呀，甭说大年初一，解真到正月十五，刘备也甭想来。俩人正这说着呢，探视马跑来禀报，说是由南徐来了一队车仗，已经探听清楚了，是刘备和夫人孙尚香，他们悄悄地离开南徐，要回荆州。啊！二将一听来了，嘿，都督神算，快准备。刚传下令去，刘备的车仗就到了，他们这才一声炮响，拦住了去路。哎呦！丁奉、徐盛在马上刚这么一亮相，看见赵云了。徐盛看了看丁奉，心说：“丁将军，您还记得这位不？都督派咱们南屏山杀诸葛亮的那天晚上，不是他把诸葛亮接走了吗？咱们在后边乘着大船还追呢，眼看都要追上了，只见人家赵云抬手射了一箭，把翻棚的绳子给射断了，稳稳当当的把诸葛亮接走了。今天刘备有赵云保驾，咱俩能接得住吗？”丁奉冲徐盛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就放心吧，咱们这儿多少人呢？啊，后边还有追兵呢，这叫两头堵，一个赵云呐，三个赵云他也走不脱了。这时候刘备他们的车仗就闸住了，刘备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回过头来看了看赵云，啊，四弟，这边如何是好啊？主公，您不必惊慌，有赵云在此，万无一失。说的这会儿，赵云一抬腿，咔楞一下，由咬灵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他想杀开一条血路，哎呀，且慢！刘备给拦住了。四弟，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今天这地方非是昔日长坂坡可比呀、啊。子龙英勇无敌，这我知道，可是孤掌难鸣啊，眼前这气氛可太紧张了，事情也太紧急了，可以说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嗯，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

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
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

候。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
历经千年，兴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江水是西北人身体里流

0: 流动的美食血统，一碗酸爽诱人的江水面就把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风味融合到了一起。
1: 汉中处在川陕甘三省之交，北边矗立着秦岭，往南倚靠着大巴山，是在群山环抱中生长出来的一块狭长盆地。汉江则从西南部的宁强县发源，自西向东横贯汉中全境，丰沛的水源赋予这片土地一派南国风情。而江水则是西北人身体里流动的美食血统，菜豆腐浓郁的酸味和醇厚的芳香就来自于特制的江水，而江水的主流吃法还在一碗酸爽诱人的江水面。东到太行山区，西到古城敦煌，南往陕南川北，北到塞上江南宁夏，都能看到江水的身影，做法上也大同小异。找一口黑漆漆的江水缸，拿蔬菜在沸水中焯烫过切碎，加入煮好的面汤或米汤，像南方人腌菜需要加老卤，江水也需要用酸引子来激发风味。盖盖封存，几天后就能得到江水和泡在其中的江水菜了。汉中的江水面大多用拉拉菜，还有用油菜、萝卜缨等腌制的，再泡上几只青花椒叶来调味。炒江水时要加江米和干辣椒段，再用猪油炒香，最后摆上几根炸至淡黄的豆腐条，撒一把风靡陕西的油泼辣子。面倒是普通的手擀面条，江水面的灵魂全在汤里，啜饮一口酸味横溢。江水的酸不像山西老醋那么气冲霄汉，反而是厚重的酸，平和中正的酸，再配合青花椒的麻、辣子的香辣，同时直抵脑门，后劲十足，让人瞬间上头。一碗汉中江水面把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风味融合到了一起。另一位与甘肃人血脉相连的汉中美食，当属略阳的罐罐茶。略阳位于汉中西部，与甘肃陇南为邻，西汉水在此汇入嘉陵江，浩荡涌向四川盆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古羌族人遗留的饮食习惯穿越千年，构成了略阳人独特的早茶风俗罐罐茶。与其说是茶，略阳人的罐罐茶更像是一罐浓汤。除了茶叶，茶罐里还要倒入油、盐、面粉、核桃碎，再用山间生长的藿香调味，熬煮成一锅浓汤。汤成之后，药香茶香四溢，再搭配几个花卷或馍馍，就构成了陇南人和略阳人一整天共同的活力源泉。
0: 汉中人在饮食上颇为讲究，性情温和安逸，如同蜀人一般善于享受生活。早起的一碗热面皮，中午的一碗江水面，在不南不北四季如春的老城里悠闲一整天，正是属于汉中的风情。
1: 尽管身在陕西，汉中人往往对四川的认同度更高。坐落在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两大天府之国之间，汉中不仅不缺水，反而是雨量丰沛，河渠纵横，既能像江南那样到处油菜花盛开，又如四川盆地一般盛产茶叶，汉中纤毫，一派南国风光。而汉中的风味更像是巴蜀之地那般喜麻喜辣，汉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油辣子罐罐，热面皮上撒的油辣子，做法上像是陕西的油泼辣子，辣度上更胜一筹。

0: 而汉中南部连接着蜀地群山，气候湿润，山路崎岖，当地人将汉江黑猪腌制熏干，形成了金黄璀璨肥而不腻的腊肉，搭配笋干一同炖煮，风味绝佳。隋书地理志里曾说，汉中之人质朴无闻，不甚趋利，信士口腹，多是田鱼，虽棚室柴门，食必煎肉。汉中人在饮食上颇为讲究，性情也是温和安逸的，如同蜀人一般善于享受生活。早起的一碗热面皮，中午的一碗浆水面，在不南不北四季如春的老城里悠闲一整天，正是属于汉中的风情。
1: 说起河南美食，绝大多数人都逃不出烩面糊辣汤的观念围城，而说起洛阳美食，恐怕更是头脑一片空白了。其实在某个特定领域，低调的洛阳饮食完全有实力与粤菜一战。
0: 沿着秦岭两侧，吃完最不甘肃的天水，酸香火辣的宝鸡，满是川味的汉中，向东直到秦岭余脉邙山，在他脚下有一座千年古城，虽是北方城市，却满是温软的汤水味道，这就是神都洛阳。说起河南美食，绝大多数人都逃不出烩面糊辣汤的观念围城，而说起洛阳美食，恐怕更是头脑一片空白了。其实在某个特定领域，低调的洛阳饮食完全有实力与粤菜一战。广东人爱煲靓汤，洛阳人更是视汤如命。洛阳气候干燥却不缺水，建河、禅河、洛河穿城而过，加上根深蒂固的主食历史，早从商周时期开始，鼎就是王公贵族的食器，同时也是象征中原正统的礼器。这座北方城市的胃打小就习惯了汤汤水水的抚慰，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在洛阳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碗汤。当人们为吃到北京的复原宫廷菜而沾沾自喜时，洛阳水席已经不声不响地把时间拨回了唐朝。在以务实为底色的中原饮食中，洛阳水席显得格外精致堂皇，而在所有打着传统传承旗号的所谓宫廷菜中，洛阳水席又是最有宫廷气质的，光是上菜的阵仗就颇有些钟鸣鼎食的意思。所谓水席，就是菜皆汤汤水水，上菜如行云流水，24道菜各司其位，按序出场。首先亮相的是被称作前八品的八道凉菜，宾客碰杯一轮，准备好了胃口，迎接四道镇桌大菜。原版菜单早已不可考，但洛阳宴菜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这道看似燕窝，实为白萝卜丝，神似淮扬菜中大煮干丝的美味，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和配料吊汤的功夫。与国宴上的开水白菜一样，讲究一个大道至简。四阵桌被撤下，又轮到八大件登场，洛阳水席的水也在这一环节得到了充分体现。大部分菜肴都是半汤半菜，常见的八件成员，连汤肉片、炖熬货、水汆丸子，哪一道不是暖心又暖肚。吃到九分饱，还有最后四道扫尾菜，一碗酸辣口味的鸡蛋汤溜缝，给这场柔和浓郁的宴席画上句号。
1: 一碗汤就是一

0: 座洛阳城，有人钟爱原味，就有人追求丰富的调味和体验，而胡椒和饼则促成了喝汤的终极境界，让一碗汤成为一顿真正的饭。
1: 人不同，洛阳像一位温柔又强壮的女性，端坐在洛河北岸的平。人不同，洛阳像一位温柔又强壮的女性，端坐在洛河北岸的平原上。北面的黄河，南方的熊耳、伏牛二山，东部的嵩山，共同拱卫着洛阳，让它既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脱俗浪漫，也有四战之地、九朝古都的雄厚气概。盐一碗汤，就是一座洛阳城。水席倒映出繁华富贵的气象，胡椒和牛羊肉是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湖风遗留，大街小巷的一口口汤锅则藏着洛阳人的生活。如果听到一个洛阳人对你说喝汤喵，千万不要感到诧异，那其实是一句地道的家常问候，相当于吃了吗您。从沸腾开始，以见底结束，这就是洛阳人的生活。对学生和上班族而言，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工作日清晨，也要瞅准时间的空隙，来一碗牛肉汤、胡辣汤、不翻汤。傍晚，人们如归林倦鸟，则有一碗脆香伴着鲜美的焦炸丸子汤，洗刷疲惫。昔日的鼎镬进化为今天的不锈钢大锅，不变的是聚拢其中的一淡鲜香。牛羊肉、牛羊杂、豆腐、凉粉、炸丸子、不翻、荤素皆可入汤，而汤底是它们共同的灵魂。与广东一锅煲的老火靓汤不同，洛阳汤往往是干湿分离，先将食材涮熟码在碗底，再单独浇上一勺高汤，在滚烫的汤水的催促下，白白绿绿的葱花、气息浓郁的香菜达到半成熟状态，释放出最多的香。辣椒油、花椒油、五香粉、姜蒜末，挑出属于每家店乃至每个人的独特味道。在洛阳，汤有甜咸之分，甜牛肉汤听起来像黑暗料理，其实是对牛肉质量和店家信心的考验。甜指的不是糖，而是不放盐的白味汤。食材新鲜与否、处理是否得当，都在一碗甜汤里暴露无遗。当然，有人钟爱原味，就有人追求丰富的调味和体验。湖风遗存不仅为洛阳汤带来了牛羊肉，更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胡椒和饼。早在两汉魏晋时期，洛阳就迎来了提鲜开胃的胡椒，使牛羊汤的风味更上一层楼。饼则促成了喝汤的终极境界，让一碗汤成为一顿真正的饭。锅盔、烧饼、饼丝、油馅、油条、油馍，厚实耐泡的被扔进荤汤吸收油腻，自带油脂的则被扔进素汤增加高余，两者都能达到微妙的平衡。泡饼入口如海绵汲水，藏匿其中的肉香或清香、葱姜香以极大的密度占满感官。在微寒渐起的秋日，一碗热汤泡饼下肚，人生的棋局就还有八成赢面。在这样的饮食方式中，饼充当了勺子的角色，以更细腻融合的方式把汤送进食客口中。第一碗没吃饱也不打紧，实诚的店家会为你再添一大勺汤，无限畅饮是洛阳汤店的老规矩。
0: 秦岭、淮河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 作为古采珠之地的蚌埠是典型的靠水吃水的地方，蚌埠的味道首先是淮河的味道。
1: 淮河古四渎之一，低调地流淌在两条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之间，用不宽不窄的河面分隔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这是东西向的绕指柔。京沪线连接着两大国际都市北京与上海，每停一站都是一座名城，用铁轨串联起古往今来的历史，这是南北向的百炼钢。这一刚一柔交汇出一座地跨南北汇通东西同时刚柔并济摇曳多姿的城市蚌埠。作为古采珠之地的蚌埠是典型的靠水吃水的地方，蚌埠的味道首先是淮河的味道。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给予了淮河人并不算丰富的物产与十分乐观的性格，后者将前者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适合煮汤的是活蹦乱跳的草鱼壳楼，适合红烧的是一张一合的歪歪乌楼牛子，最好麻辣用牙签慢慢挑着吃，而大马虾则是十三香油爆清蒸各有各的妙处。还有五合沱壶里的螃蟹，个头不大但肉质清甜，金眼圈银鱼做成银鱼爆蛋是老人小孩都馋的家常菜。这些河鲜湖鲜都与肥美有些距离，但却被蚌埠人吃出了乐趣与风味。1912年京浦铁路通车，蚌埠成为了列车加水加煤旅客下车休息的宿站，又有商船从洪泽湖而来，满载板浦淮盐在此集散，昔日的小城成为熙熙攘攘的交通枢纽商业重镇。说着不同口音的人们也带来了不同的口味。20世纪初的蚌埠有江旧馆、洞天居、红庆楼等餐馆，可以制作京津、淮扬、四川、安徽四大菜系的各种菜品。据说红庆楼还曾有清宫中流落出的御厨掌勺。京浦铁路与沪宁线通车之后，上海流行的国际化生活方式也沿着铁轨进入了蚌埠。当地一些餐厅开始兼营西餐，制作沙拉、火腿、猪排等西式美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于传统的继承和有意识的引进学习，蚌埠的餐饮业发展愈发繁荣。蚌埠人的早餐有无数种打开方式，但每一种的基调都是惬意与温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座城市口味的丰富性从一顿慢条斯理的早餐便开始彰显。在蚌埠的早餐摊经常能看见两个大字撒汤，在鲁豫皖交界处如山东济宁、枣庄及安徽宿州、蒙城等地同样有早餐喝撒汤的习惯。早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记载，申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可见撒汤的主要食材是肉类和谷类，这是历史悠远的中原味道。但有别于其他地区多用羊肉牛肉，蚌埠的撒汤主要用鸡肉，更有考究者用乌鸡肉进行烹调，往往要提前一天选材，将鸡肉、麦仁以及各种香料放入大锅内进行十几个小时的熬制，才能将热腾腾的撒汤端上第二天早晨的餐桌。可是撒汤的制作过程并不是在厨房里终止，早餐店老板往往要当着食客的面在碗里打上一个鸡蛋，搅匀之后用一大勺沸腾的撒汤冲开，当蛋花在汤面上丝丝缕缕地漫开时，食客们早已饥肠辘辘。

0: 但老板还是要不紧不慢地点上香油，撒上胡椒，一个洋溢着肉蛋香和麦香的早晨才真正开始。撒汤的热香鲜赋予其百搭的属性，它在早餐中既是主角也是底色。无论是牛肉煎包的咸香，还是小笼汤包的鲜香，亦或是油条的爽脆，都能轻松驾驭，相得益彰。
1: 蚌埠人的早餐有无数种打开方式，每一种的基调都惬意与温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座城市口味的丰富性从一顿慢条斯理的早餐便开始彰显。
0: 因为商贸与交通的发展，蚌埠人吃甜食的习惯也由来已久。其中最为独特、流传最广者，非酒酿浑汤四色元宵莫属。所谓四色之色，不在皮，而在馅。山楂、豆沙、芝麻、桂花四种馅料的元宵在同一口大锅里翻滚。酒酿浑汤四色元宵讲究清汤下，浑汤煮，第一次沸腾后即加入白糖、酒酿、糖桂花等熬出的琥珀色糖油，清汤就变成了浓稠香甜的粉红色浑汤。鸡蛋大小的元宵白白胖胖，四只便盛满了一碗，每只一种馅料，一碗正好四种。至于店员是如何从同一口锅里辨认出不同馅料的元宵，则是一门玄学。这便是店家的生活哲学，想要知道下一只元宵是什么味道，要自己带着随缘的心态去尝试，惊喜就在唇齿之间。牛肉盒子也可在早餐中占有一席之地。牛肉粉丝馅满满当当地撑着面皮，下锅煎至半熟，还要打上一只鸭蛋，油汪汪香喷喷的牛肉盒子真比脸还大。就着清淡的豇豆稀饭吃完，满足感可以持续整整一上午。很多吃过蚌埠牛肉盒子的人会联想起天津著名的牛肉馅饼，这如同熟悉两座城市方言的人会惊异于天津话和蚌埠话的相似一样自然。明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后，曾调遣大量皖北苏北人戍守天津卫。清末大批天津铁路工人南下修建京浦铁路，两座城市之间的血脉亲情由来已久。一南一北如此相似的两种食品，究竟是北上戍卒的家乡记忆，还是南下工人的饮食风尚？碳水潘多拉的秘密有待进一步揭开。说起油条，大江南北的中国人几乎都能说两句油炸秦桧的传说。蚌埠有一种早餐是油条的近亲，用两根细细的铁签将调好的面糊勾起，在烧热的油锅里不断来回勾挑，面糊就在油锅里翻滚膨胀，成为状如油条但更为短粗的面筋泡。挑面是制作面筋泡的关键工序，整个过程仿佛变魔法一般，铁签就是指挥面筋变化的魔杖，从洁白变成金黄，从筋道变成疏松，每一次勾挑都是引发质变的积累。就在魔法接近尾声时，只见一签划开面筋泡的中部，注入鲜黄的鸡蛋液，成就面筋泡外酥里嫩的灵魂。在用千姿百态的方式开启元气满满的早晨之后，中午和晚上吃米还是吃面，这在蚌埠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至于吃哪一种米，同样有最优解。拥有国家地理标志的白莲坡贡米，熬出的白米粥清香扑鼻，可以足足结出三层米油，这是蚌埠人的安神良药与醒酒灵汤。无论潮流如何变化，多少网红来了又去，有一种食物始终站在蚌埠美食的金字塔尖上。蚌埠人会心一笑，烧饼假里脊。

0: 过于接地气的名字是阻挡这种美食散发魅力的第一障碍。诚然，这种简餐没有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它慰藉蚌埠人肠胃的秘诀在于无穷的可能性。烧饼，有的人偏爱香酥薄脆的湖沟烧饼，有的人则喜欢厚实筋道的钢贴子，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一张画纸，在其上泼墨挥毫的里脊才是重点。里脊与其说是一种食材，不如说是对各种食材的代称。在这里，烧饼夹一切，肉类、蔬菜、菌菇、豆制品，而其中最被蚌埠人喜爱的还是薄薄的里脊肉片，在油锅中炸制之后，酥脆的碳水裹着弹牙的蛋白质与烧饼相遇，创造出奇妙的味觉体验。夹同样重要，酱料的加入可以让食材的组合更加融洽与顺利。蚌埠人往往会再次显露豪横的性格，甜辣都要，加点孜然。蚌埠哪一家烧饼加里脊最好吃？1000个蚌埠人有1000个答案，但他们可能会建议搭配上一杯赤豆冰酒酿，让不同味道在口腔中的博弈最终归于清凉爽快。正如无数种风格的美食在这里碰撞交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圆融。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最近养生小知识，原来手掌藏着我们的健康密码，这块不起眼的肉竟是身体状况的晴雨表。想知道是哪块肉，又该怎么看？本期就为你揭秘自测技巧。
1: 中医有很多诊法，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脉诊。然而脉诊常常被神化，甚至会被一些江湖术士所利用，干着一些骗人的勾当。中医之所以常常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打着中医旗号骗人的江湖术士太多了。其实中医并不神秘，甚至很朴素很浅显，只是大道至简。在这个物欲横流、追逐短期利益高于一切的今天，人们求快、急功、急利，那些十分简单而易懂的道理被人们忽视了。今天分享一篇在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大鱼际诊法。大鱼际诊法最主要的是望诊和出诊。望大鱼际丰隆与否，望颜色之青紫红黑，望青筋显与不显，触大鱼际肌肉实与不实，触温度热与寒，触肌肉硬结与柔和等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鱼际诊法的理论依据。手太阴肺经经过大鱼际，且鱼际是肺经的营穴，可清宣肺气，清热利咽，因此大鱼际可诊查肺系病变。大鱼际在掌八卦中属于艮卦，艮为山，对应身体隆起的地方，且艮卦对应脏腑为胃，因此大鱼际可诊查胃的病变。大鱼际在手掌全息图中分布着心脏，且大鱼际处脉络丰富，中医脏象学说有心主血脉之说，因此大鱼际可诊查心系的病变。一、大鱼际皮肉枯槁而薄，提示脾胃虚弱。脾主肌肉，肌肉的营养靠脾运化水谷精微而得，脾气健运则肌肉丰盈而有活力，如脾有病则肌肉萎缩不用，因此大鱼际肌肉微软无力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同时大鱼际属艮卦，属胃，大鱼际肌肉不实也是胃气不足的表现。这种情况当调补脾胃，使气血充盈，肌肉丰实。饮食上宜食山药、莲子肉、大米、糯米、花生、白扁豆、黄豆、蘑菇、胡椒、姜。另外建议少吃多餐，禁忌生冷之物，可大枣、蜂蜜等泡水代茶饮。二、大鱼际子清为瘀，大鱼际子清则为淤血阻滞的表现，若同时伴有青筋暴露的情况，则反映心血瘀阻。饮食上多吃藕节、玫瑰花、黑木耳、香菇、茄子、芋头、黑豆、黄豆、海带、紫菜、萝卜、胡萝卜、山楂、醋、茶，少食油腻不宜消化的食物，平时服少量三七粉，每次一克，一天一到两次。三、大鱼际色赤为热，大鱼际颜色赤红则可能是肺经有热或胃肠有热。另外触诊大鱼际热则中焦热，大鱼际寒则中焦寒，肺经有热可饮菊花茶或竹叶茶，若胃肠积热则可饮用苦丁茶或绿茶，可多食绿豆、薏苡仁粥，可用苦瓜、白萝卜、海带、金线莲炖汤等。若是小于12岁以下的儿童，还可以运用中医小儿推拿中揉板门的手法清肠退热，板门穴就是大鱼际。中焦寒可多食用葱、姜、蒜、菜椒、胡椒、羊肉、圆髓等温阳散寒的食物。四、大鱼际多黑为久闭，大鱼际常显现黑色、冷色， 则可能是痹症久而不愈造成的。痹症属于一种慢性长期性的疾病，跟西医上所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很相似，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尚未有根治的方法，基本是对症治疗。而中医针灸则比较擅长痹症的调治，如若发现这种情况，及早诊断，及早接受正规治疗为适。

0: 自记养生小知识，《黄帝内经》中记载，实则必见，虚则必下。当身体穴位出现凹陷时，说明我们的脾虚了。
1: 穴位养脾，穴位不仅可以治病，也可以诊断疾病。《黄帝内经》中记载，实则必见，虚则必下。专家解释为，身体上的许多实症和虚症都会在穴位上出现凹或凸的变化。当我们身体处在虚症的时候，对应的穴位常常会出现凹的表现，就像地下水不足时，地面会塌陷。脾虚的明显凹点是足三里，足三里在外膝眼下三寸，即四指宽度，胫骨外一横指处。摸足三里发现凹陷时，通常提示有脾气虚的问题，常伴有腹胀、腹痛、消化不良、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症状。用艾灸足三里来调理脾虚，效果是最好的，可以健脾和胃、补益气血。耐力灸足三里的方法，把艾绒放在掌心，搓成小麦粒大的灸柱，用棉签蘸着酒精、水或者凡士林涂在足三里穴位上，把艾柱放在穴位上，点燃线香，然后用线香把小灸柱点着，燃烧到有痛感了，赶紧把它按压，连做五次，做完一条腿再用同样方法换另一条腿。如果用来治病，一天操作一次，一次也不过五分钟左右。如果是用来保健，一周操作两三次即可。温和灸，不懂脉力灸的朋友可用艾条温和灸两侧足三里，每穴各灸15分钟，隔日一次或每日一次，具体灸量要看体质。除了足三里，也可艾灸或点揉中脘穴、脾腧穴、太白穴、阴陵泉、三阴交等穴，养脾健脾祛湿效果都不错。药食健脾祛湿，湿邪有寒热之分，

0: 寒湿的人舌苔白腻口淡，甚至感到甜，在同样的室温比别人易感到冷，喝热水感到舒服。对于寒湿者，可以使用健脾益气温阳利湿的方法。我们可以常吃利水除湿或芳香化湿的食物或药物，如食物当中的茯苓、扁豆、薏米、白蔻、砂仁、橘皮等。吃少许辛辣温热的食物也可以起到散寒祛湿的作用。湿酒困于体内就会遇酒化热，变成了湿热。湿热者舌苔黄厚腻，口干口苦，大便粘滞不爽，小便黄。湿热者可以吃些苦瓜、西瓜、番茄、黄瓜、绿豆、荷叶等，清暑利湿。脾虚人饮食宜清淡，少油腻，少生冷，食物种类要多样，进食宜定时规律。四季脾旺不受邪，养脾还要保持好心情，喜悦轻松的心情对脾有益，嫉妒、忧虑、多思则对脾不利。自古以来，中医就有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说法，脾号称后天之本。如果一年四季都能够保持脾脏健康，那么几乎就可以避免所有的外邪，保持健康与美丽。
1: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酒吧，把伯奇正准备送进肚子里的一杯酒抢在手里一饮而尽，乐呵呵地望着伯奇。
2: 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早晨被老板炒了鱿鱼，从公司出来车又被偷了，报案后打车回家，钱包又落在车上了，回到家正撞见老婆和那个邮差在床上，我正想一了百了的时候，你又把我的毒药给抢了。
3: 我要你说我不喜欢买衣服说一百遍。
4: 我不喜欢买衣服，我不喜欢买衣服，我不喜欢买衣服，我不喜欢买衣服，我不喜欢买衣服。说完了，现在总可以去买那件衣服了吧。
2: 我你
5: 一等兵 Jack， 这次战斗中你做了些什么？
6: 报告，我一口气砍掉了30个敌人的腿。
5: 那为什么你不砍他们的头呢？
6: 报告，已经被别人砍了。
2: 这
7: 丈夫把结婚戒指丢了，他在老婆的帮助下到处翻找，还是没有找到。
1: 这时候天黑了，他们在门口继续找着，邻居就问他们，嘿，两人找什么呢？
7: 哦，在找我那戒指呢。
1: 哎呦，戒指丢了，在哪丢的？
7: 在家里啊。
1: 哎，那你们怎么在门口找啊？
7: 嗨，这不是亮吗？
1: 一对傻瓜。人特多的公共汽车上，一个男的踩了另一位的脚了。
8: 哎呦，没长眼睛啊，你看见我脚啊？
1: 你的脚在鞋里呢，我哪看去啊？
9: 四季养生小知识。说起养生食材，莲子可是安心法宝，想知道它的养生奥秘和食用吃法，下面就为你解锁莲子的健康价值。
0: 现代研究发现，莲子中的钙、磷和钾含量非常丰富，还有其他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荷叶碱等物质，除可以构成骨骼和牙齿的成分外，还有使某些酶活化，维持神经传导性，镇静神经，维持肌肉的伸缩性和心跳的节律等作用。简单通俗地说，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健骨骼，促进新陈代谢，维持大脑神经活动，防止其衰老，并能维持心脏的规律活动。这些都是中老年人需要强化的身体机能。此外，莲子心具有显著的强心作用，能扩张外周血管，降低血压。莲子心还有很好的去心火的功效，可用于口舌生疮，注意睡眠。一、强心安神。莲子不但强心作用非常显著，莲心碱还能有效的抗钙及抗心律不齐。经常晚上失眠患者可以睡前泡杯莲子茶喝喝。二、安神固元。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精神紧张，女士容易神经衰弱，心烦失眠，男士容易疲劳焦虑，心肾不交。

0: 神昏怡静，而莲子心具有较好的清心安神、交通心肾、固精止血的作用，十分适合现代人饮用。莲子常吃养心安神，古人认为吃莲子能返老还童、长生不老，说长生不老是有所夸张，但是关于其在养心安神、健脑益智、消除疲劳等方面的药用价值，历代医药典籍多有记载。《本草纲目》记载，莲之味甘，气温而性涩，秉清方之气，得驾涩之味，乃脾之果也。土为元气之母，母气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视耐老，以其全余也。昔人治心肾不交，劳伤白灼，有清心莲子饮，补心肾，益精血，有瑞莲丸，皆得此理。吃法简单，容易坚持，蒸饭、煮粥、炖汤，抓把丢进去。很多我们一直倡导的健康养生小习惯，都是因为太过麻烦，和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相冲突，最终被放弃了。但是用莲子来防痴呆、降压、安神的习惯，只要是自己在家做饭、吃家里饭的，都很好坚持。因为这个养生方法不需要改变太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规律，莲子也不需要单独做一道菜来吃，只需要在蒸饭、煮粥、炖汤的时候抓一把莲子丢进去就行。温馨提示，干莲子记得提前泡发好，比如如果午饭的时候吃，早上做饭时抓把莲子放在温水里泡着，中午就能用来炖汤或者蒸饭了。莲子一定要去心，就是去掉中间绿色的东西，这个莲子心可以留下来，心火旺盛或者血压高的时候抓一小撮用来泡茶喝很好。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上火就是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那么最佳的灭火方法有哪些？
0: 上火其实就是人体阴阳失衡后出现的内热症候。艾灸上火是因为体内病邪盘踞，淤堵了阳气通行的经络，艾灸时注入的阳气得不到疏导和传输，就会出现上火的现象。上火怎么办？上火临床中有实有虚，而灭火的方法中首推穴位刺激方法，除虚症多用点揉外，实火或本虚标实之火多用穴位刺穴方法。下面是很全面的穴位灭火方法，希望收藏，日后也许用得到。常备工具，一次性的采穴笔和采穴针、刮痧板、火罐等。肝火旺盛，典型表现可见颠顶头痛、面红目赤、急躁易怒、胁肋胀痛、口苦、脉弦数等。灭火高招，大敦刺穴、行间掐按。大敦穴是足厥阴肝经的井穴，井穴能够泄热，治疗各种急性病症，在大敦穴刺穴可有效清泻肝火。行间穴为足厥阴肝经之营穴，善于治疗各种火热病症，掐按行间也可以清肝火。肺火旺盛，典型表现干咳无痰或痰中带血、咽喉肿疼、阴哑、口鼻干燥等。肺经与大肠经相表里，如肺热壅盛、灼伤津液，可使大肠湿润而浮气不通，如大肠实热、壅滞不通、气机不畅，亦可导致肺湿速降。灭火高招，少商尺泽刺穴拔罐。少商穴是肺经的井穴，尺泽是肺经的合穴，此二穴刺穴具有降肺火、泄肺火的作用。心火旺盛，典型表现情绪烦躁，夜间辗转反侧、烦躁不安，浑身燥热而失眠，舌尖

生疮、小便黄，小便时有炙热的感觉，可能伴有便秘、面红目赤、发热等症状。灭火高招，中冲刺穴，重点劳宫。心有火的时候，可以在中冲刺穴点按劳宫穴。中冲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穴位，心包是围绕在心脏周围的一层包膜，有带心受邪、替心行令的作用。通过在中冲穴刺穴，就可以有效的清泻心火，同时点按劳宫穴可以加强泻心火的作用。三焦火盛，三焦之火常表现为实火，上焦心肺有火，表现为头痛、目赤、口干、口苦、舌烂、溃疡、耳鸣、咳嗽等。中焦脾胃肝胆有火，表现为口臭、消谷疝积或不思饮食、恶气上逆、脘腹胀满等。下焦肾、膀胱、大小肠有火，则表现为大便秘结、小便短赤等。灭火高招，关冲耳尖，点刺放穴。关冲穴是三焦经的井穴，耳尖穴是经外奇穴，具有泄热的特殊作用。两穴同用，点刺出穴，具有泄三焦之火的作用，特别用于病毒性感冒引起的面瘫、耳聋耳鸣的急性期，以取清热解毒之效。胃肠火盛，典型表现胃中有烧灼一样的疼痛的感觉。胃的消化功能在胃火的炙烤下变得亢盛，就会变得吃得多、容易饿、口气重、臭秽难闻。此外还会出现牙龈肿痛、牙龈出血、口渴、便秘、小便黄而少。灭火高招，利对伤阳，刺穴泄热。利对穴是胃经的井穴，而井穴可以泄热，所以在利对穴点刺放穴可以起到清泻胃火的效果。内庭穴为胃经的营穴，而营穴为泄热的要穴，掐按此穴同样可以泄除胃中之火。商阳穴是大肠经的井穴，此穴点刺放穴可以起到清利大肠的作用，大肠火清则大便自通。小肠火盛，典型表现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感或赤尿、失眠、口干、烦躁等。心与小肠相表里，小肠之火一般由心火下移所致，心火多为虚火，需要肾水来相济才能平衡。当肾阴不足时，则心神不交，水火不和，水不能够渗于膀胱，因此还可能伴有心火和肾虚的症状。灭火高招，少泽耳尖，点刺放穴。少泽穴是小肠经的井穴，点刺出穴即可清泻小肠之火。由于小肠经脉上行至内外眼角，故少泽刺穴还治上焦风热引起的目赤肿痛，配合可以清泻上焦风热的耳尖。阴虚火旺，典型表现肾阴不足，虚火上炎，就会出现耳鸣如蝉鸣、腰膝酸软无力，而且易骨折、牙齿松动、头发枯槁脱落，还易出现男性阳痿或者阳强不泄、遗精，女性月经失调、月经量多，伴有五心烦热、潮热全红、舌红少苔、脉细数等虚热的症状。灭火高招，然谷照海，滋阴清热。然谷穴是肾经的营穴，可清热利湿。照海穴也是肾经上的穴位，可以滋肾阴清虚火，两个穴位可以点按。脾经湿热，典型表现脘腹胀满、肢体困倦、大便溏泻、小便色黄、食少纳呆、恶心呕吐或面目肌肤发黄、色黄如橘子色、皮肤发痒或身热起伏、汗出不泄、
舌红。

0: 胎黄腻，脉如数等。灭火高招，血海泄血。血海穴是脾经的穴位，脾经有湿热，可以在此穴点刺出血，即以采血针在血海穴处点刺3到5个孔，然后加以拔罐，留罐5到10分钟起罐即可。
1: 大家都夸强强脑子好使，可是又有谁知道咱家孩子可是100%的遗传了我的头脑
2: 啊，是吧？啊，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现在我还剩下100%的头脑。
3: 爸，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说过的话呀？
4: 啊，什么话？该不是又想要钱了吧？
3: 你说如果我通过英语考试就给我200块钱。
4: 嗯，可是200块钱对于你这么大的孩子太多了。
3: 不用担心，老爸，我给你省下来。
2: 在关于地图的自然课上，老师给学生们讲解了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
1: 在这之后，为了加深印象，地理老师问道：假设我邀请大家的北纬23度11分、东经45度15分和我一起共进午餐，那么有谁能说出我们进餐的地点？
2: 长长的沉默之后，一个学生鼓起勇气回答道：
5: 我想到时候您不得不独自用餐了，先生。
2: 如果有一栋房子，一个人要12天才能盖好，那你说两个人几天能盖好呢？
1: 哎呦，就这问题啊，一个人盖是12天，那两个人当然就是盖6天了。
2: 那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6个人只要2天就可以盖得好呢？
1: 应该是的。
2: 那12个人1天就能盖好咯。此外，如果一艘轮船横渡大西洋要6天，6艘轮船只要1天就够喽。
1: 没听说过。
2: 照你的说法，4杯25度的水加在一起就变成开水了。
1: 没听说过。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 块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

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倒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倒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倒提取油脂。以冲倒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声。

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哪张？
1: 丁一珍，不是让你们家陈局长给弄丢了吗？陈岩石很愕然，直到这个时候，老人才知道丁一

0: 真竟然是在儿子陈海手上逃掉的，禁不住一阵的摇头叹气，继而开骂，骂了儿子，又骂赵立春。侯亮平听陈海说起过，老头啥烂账都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今天是终于领教了。陈岩石抱怨说，汉东省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手上了。赵立春在荆州做市长时就脱离群众，夏天嫌天热，躲到有空调的招待所办公。他当时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和赵立春是一个班子同事，就找到招待所去责问赵立春，还逼着赵立春做自我批评。侯亮平不止一次听陈海说过这件事，却还是明知故问。这个自我批评，人家领导做了没有？
1: 做了，
0: 在政府党组生活会上做的，态度还算诚恳。
1: 嘿嘿，诚恳啥呀？真诚恳，人家还会这么报复您呢？
0: 陈岩石把脖子一拧，
1: 哎，不管怎么说，他赵立春当时是做了自我批评的嘛。亮平啊，我真怀念那个时代，有信仰，讲精神，干部队伍多廉洁呀。我们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收了人家一台台式空调，就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可现在收辆宝马奔驰，老百姓都认为他是清官呐。
0: 哎，又发牢骚了吧？都谁收宝马奔驰了？您老快举报啊。
1: 嗨，我也是随口一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现在腐败实在是太严重了。
0: 这倒是，所以我们才要坚定的反腐败，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
2: 陈岩石难得的有了倾诉对象，又开了一瓶酒，给侯亮平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
1: 有些干部还说呢，反腐弄得官不聊生了，这叫什么话？
0: 就是，让他们继续腐败，就不怕弄得民不聊生吗？
2: 陪老头说着话，侯亮平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杯里的酒和陈岩石杯里的酒全喝了。
0: 陈岩石慷慨激昂地说，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是坚决反对的，还写过文章呢。现在看来，腐败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1: 哎，我的酒呢？你这猴崽子，喝我的酒干啥？
0: 侯亮平干脆把酒杯也收了。行了，陈叔叔，别喝了，您喝多了净骂领导，谁敢陪您呢？再说我和陈海还一大堆事儿呢。
2: 傍晚一起去机场的时候，侯亮平和陈海说了一路的知心话。侯亮平和盘道出了盘桓脑际的疑虑，光明湖项目是目前汉东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牵涉480亿的巨额投资。丁义珍主持这个项目，其贪腐肯定会从这里下手。现在的问题是，丁义珍背后有没有更大的势力在左右？丁义珍的出逃是不是什么人要有意地斩断线索呢？丁义珍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480亿的光明湖项目就是最大的一座庙，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盯死这座庙，让利益相关者尽快地浮出水面。
0: 陈海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却又不多说话。侯亮平看得出来，这家伙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这位局长早就在暗中观察这座庙了。

0: 夕阳西下，大地洒下了一片金色，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明净的天空，瓦蓝瓦蓝的，水洗过的一般。几朵白云悠悠飘荡，像羊，像绵，像雪山。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钢铁巨鸟打破了宁静的画面，气势磅礴地呼啸远去。分手之际，侯亮平突然炸着：陈海，你这家伙有什么事瞒着我吧？陈海扬起那张憨厚的脸，眼睛里边满是无辜：又怎么了你？侯亮平逼视着陈海说：你肯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并且你有了目标。哎，告诉我吧，丁义珍背后的那个大家伙是谁？陈海立马摇头：哎，猴子，我没有你这么神，你是神猴。什么神猴啊？陈海，我知道你原则性强，没有确凿证据不肯乱说话。哎，就算哥求你了，给我八卦一下行不行？陈海却坚决地摇头：侯处长，咱们的工作能八卦吗？不怕犯错误？得，我知道你想学牛鼻子老道，整天修炼自己，装老练，装城府，你装去吧你。侯亮平瞪了陈海一眼，下车的时候砰的一下摔了车门。老实的陈海过意不去，下车紧追了几步，拦到侯亮平的前面：哎，侯哥，别炸我，案子一旦有了突破，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侯亮平这才笑了：哎，这就对了嘛。啊，还有啊，对你老爹的第二检察院也多点理解，多点尊重啊。说完他挥了挥手，快步地离开了。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是一个善处逆境的人，就像是一只皮球一样，越是用力拍打，弹的就是越高。身上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儿，在全省干部队伍当中是出了名的。李达康知道，自从丁义珍离奇出逃，自己的周围就笼罩着一层阴影，猜疑、诟病、嘲讽无处不在。要想摆脱阴影，必须找到突破口，光明湖改造工程就是他选定的突破口。丁义珍逃走的第二天，李达康就把新城规划沙盘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事就盯着看，看得入神，连长长的烟灰掉到沙盘上都不知道。烟湖耸立的一排排写字楼、商务大厦、高档楼盘是他的梦和希望，一旦沙盘转为现实，他就能把阴影变成光环。这几天李达康连续召开市委、市政府各级会议，强调光明湖项目的重要性，要求市级领导分兵把关，做好稳定投资商的工作。只要顶过这个关口，不出现大规模的撤资潮，光明湖的前景必定光明灿烂。届时，荆州市的 GDP 和财政税收都会上一个新台阶，会让汉东省政界刮目相看，也能让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注意到他强大的政治存在。应该说，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投资商情绪稳定，李达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七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 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2: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仔细想想有些奇怪，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向丁义珍行过贿。纪委书记张树立向李达康汇报时十分的困惑，难不成丁义珍成了廉洁模范？别是北京那边搞错了吧？李达康认为是因为丁义珍逃跑了，谁都巴不得撇清关系，就是行过贿也不会说。张树立说，可是我们纪委监察人员认真进行了摸底调查，确实没发现丁义珍在光明湖项目做过什么手脚，查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没什么大问题。李达康说，没大问题，小问题也不能放过。张树立这才犹犹豫豫地汇报起来，说是有人举报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给丁义珍行过贿，两个人还在生意上有些不清不白的往来，不过目前还没掌握什么确凿的证据。李达康的眼睛亮了，当即指示查，好好调查这个蔡成功。纪委书记张树立前脚走，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后脚又来汇报。孙连成挂帅光明湖项目总指挥，有随时向李达康汇报情况的特权。进李达康的办公室，他显得熟门熟路。孙连成的脸上愁云密布，见了领导就唉声叹气。他来汇报拆迁的事儿。大风厂成了光明湖畔最硬的钉子户，无论想什么办法都难以把它拔掉。李达康火了，没有难拔的钉子，要你这个总指挥干嘛？跑到我这儿来就是诉苦吗？孙连成不光来诉苦，还说了个情况，山水集团想向李书记做个汇报，不知道能不能安排。李达康知道山水集团对于光明湖改造工程的重要性，却偏着脑袋问孙连成的意见。孙连成说，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大风厂就好拆了，具体办法让山水集团去想。李达康沉吟了一下，同意了。当晚，李达康带着孙连成还有几个相关局长和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一起来到了光明湖畔。时间大约是9点钟，皓月当空，湖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洒下了一片碎银。正是初秋时节，微风轻拂，薄雾流荡，让人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惬意。光明湖是荆州市的西湖，之前几任市委领导都想沿湖打造一座新城，但是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实现。其实说穿了，还是缺少魄力和能力，缺少一位像李达康这样的强势书记。站在山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李达康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仿佛沙盘上那些高楼大厦已经十分真切地在湖边伫立起来了。这时候湖面上传来了一阵雄壮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是大风服装厂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曲，此情此景听这样的歌

实在是有些煞风景。李达康皱起眉头，眼前的现实凸显出来。光明湖畔拆迁过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大丰服装厂成为顽固的拦路虎。在大片大片拆迁后的废墟中，耸立着一排老厂房，灯光刺眼，像是一座魔城。这是挑战，是示威，更是对强势书记李达康的嘲讽。这位城市最高领导者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李达康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碎。高小琴的无能软语及时在耳边响起，她一身职业套装陪伴在李达康的身旁。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清雅秀丽，身材苗条，双眼顾盼生辉。书卷气和江湖气微妙的混合，让她显得不同凡响。李达康暗暗决定帮助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份宏图大业。高小琴向李书记诉说，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人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然让大丰厂工人非法占据他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了现在，简直匪夷所思。现在丁义珍逃了，蔡成功也不见了，他们找蔡成功协商拆迁，就是找不到人。打电话蔡成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蔡成功煽动工人长期非法占厂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工人来要挟政府。丁义珍拿了蔡成功的好处，就逼着他们一让再让。李达康的眼睛片儿泛出跳荡的月光来。高总，你们怎么一让再让啊？高小琴是怨而不怒，娓娓道来。蔡成功欠债不还，法院把大丰厂判给了山水集团。这之后，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山水集团第一时间就和区政府达成了拆迁协议。按说半年前就该把厂子拆掉了，可工人占着厂，丁义珍就不让拆，说是原厂有订单，得让蔡成功和工人们干完。可生产没完没了，蔡成功不断地接新订单，都生产半年了，还是没有交厂拆迁的样子。说到这儿，高小琴愤然起来，我们的厂啊，我们和政府工作人员却进不了门，法律还作不作数啊？我们和政府签的合同还有没有效？光明湖新城还要不要动工建设？李书记，您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真是欲哭无泪呀。孙连成等一帮干部不急不离地跟在李达康和高小琴身后。李达康的脸色很难看，冲着身后的干部吼了一声，你们都过来听听。干部们赶紧奔上前来，李达康居高临下指着山脚下的厂区厉声训斥着，一个老旧服装厂，而且产权早就转移了，竟然半年拆不掉，什么问题？丁义珍收没收蔡成功的黑钱？收了多少？重点查查这个问题，查实后依法处理。还有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谁在后面顶着？想干什么呀？干部们面面相觑，孙连成嗫嚅着说，李书记，您可能不知道，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曾经抓过这个点，当时他是副市长。谁抓过的点都得依法办事，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把这个狠话撂在这儿，
一个星期之

0: 把大风场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摘你们的乌纱帽。孙连成和官员们点头称是，一片应和之声。美女老总高小琴眼中出现了泪水，
1: 谢谢，谢谢您，李书记。
0: 几乎与此同时，工人诗人郑西坡也在光明湖边散步。工人诗人不知道霸气的市委书记刚刚下达了泰山压顶式的命令，更不知道这道严厉命令对于他，对于大风场即将产生怎样惊天动地的影响。作为自我感觉良好的浪漫诗人，此刻他正沉醉于不无诗意的梦幻般的月光水色当中。年轻的时候，郑西坡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过七八首诗歌，后来又在地方报刊上频频露脸儿，这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让他当上了大丰服装厂的工会主席。他本名叫郑春来，嫌土，参照宋朝诗人苏东坡先生的雅号，自称郑西坡。这都没什么，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要紧的是他目前的身份，临时被推选出来的大丰服装公司负责人，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领袖。郑西坡在厂里威信很高，有文化，没架子，同事都爱找他拿主意。他人也风趣，这些年诗歌发表不出来了，有人问他，郑主席怎么不写诗了？他总会一本正经地回答，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这是饿死诗人的时代，我可不想饿死。就好像他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诗人一样。郑西坡在陈岩石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是陈岩石的专职助手，日夜形影不离。职工获得 49% 的股权之后，成立了持股会，郑西坡被选为持股人代表。有了这重身份，他就处处为工人争权益。无意当中，和今晚在山上视察下达命令的那位大人物直接对立起来了。如果命运能让他们此刻相见，站在湖边抽一支烟，好好的谈谈未来，那么后边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他们一个站在山上，一个立在山下，眺望同样的湖景，观赏同样的月色，却让相互了解的机会擦肩而过。郑西坡回到工厂，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的工人打开了侧门，把他放了进来。正面大铁门庄严地紧闭着，自从股权风波发生之后，再没有打开过。厂区内戒备森严，简直就是一座军事堡垒。草包沙包垒起一个个掩体，掩体后面挖了条齐腰深的战壕，墙角摆着一排汽油桶，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也是后来的祸根。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着革命歌曲，通宵达旦。厂区制高点上，一面巨大的国旗高高飘扬着。国旗旁设有瞭望楼，一名工人胸前挎着望远镜，站在楼顶向他敬礼。郑西坡穿过院子，巡逻队的工人也举起手中的土枪铁棍和他打招呼，他微微颔首，俨然是一个军事首长。可是服装生产并没有停歇，夜空下传来隆隆的机器声。郑西坡漫步走进制衣车间，就看见一

班工人照常在流水线旁辛勤地操作，一件件西装夹克不断地划过流水线。郑西坡很满意，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还在继续。战场的工人们沉着冷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郑西坡明白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和他手下的员工不想和谁对抗，只想保卫自己的工厂。对于大丰服装厂，员工都有特别亲切的感觉，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这种感觉源于一次制度性的变革，变革让工人们成了股东，他们拥有了这家工厂 49% 的股权。主人翁不再是一句空话，郑西坡要领导主人们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大丰厂持股员工都感谢陈岩石，是陈岩石主持的改制为他们争取来了现在的股份。20年前普遍强调效率，陈岩石特立独行，强调公平。现在公平不在，他们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股份，而且连下岗安置费都没拿到。山水集团说，股权转让时几千万的下岗安置费就付给蔡成功了，让蔡成功做煤炭生意给赔光了。蔡成功却矢口否认，对于蔡成功和山水集团高小琴的幕后交易，工人们一概不承认。股权的任何变动都得员工持股会同意，下岗安置费更不能少，这是国家政策规定的。这两条不解决，工厂就不能拆迁，拆迁了，他们将一无所有。郑西坡走进董事长办公室，蔡成功跑了，现在他是主人。他在沙发上躺下，蒙上一床被单，熄灯睡觉。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日子了，他都是这样过夜的。朦胧入睡之前，他心中常常孕育起诗歌的韵律。如果青春还在，他会爬起来挥笔疾书，而现在，他只能把诗带到梦境里去了。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当侯亮平开始注意光明湖项目的时候，那个当事人发小蔡成功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傍晚，天色已经朦胧的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蔡成功就像宠物狗一般的扑上前来。哎呀，老伙计，我可找到你了。这次来北京上访，我是牵着狗驾着鹰到处找你呀。猴子，你别赶我，我要向你举报贪官了，真的。说是举报贪官，这位发小却把侯亮平当成贪官对付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和司机一起，每人扛着一个硕大的蛇皮包，就进了侯亮平住的那栋楼。侯亮平很警惕，追问扛的是啥。蔡成功说，一点土特产，咱们老家的东西。在17楼走下电梯的时候，正巧碰到了反贪总局秦局长上电梯，身边伴着两大包可疑的土特产，侯亮平有些不自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咧着嘴笑了笑，和秦局长打了个招呼，想装作不认识蔡成功。可是这奸商偏偏把刺目的土特产放到他家门前，冷不丁地叫了一声猴子，这下引起了秦局长的注意。秦局长扫了奸商一眼，随口问了一句，小猴，家里来客人。

0: 侯亮平只好硬着头皮说，啊，老家人来北京办点事儿。进了家门，蛇皮包一打开，竟然是两箱茅台酒，一箱中华烟和一套深灰色的西装。侯亮平恼火透顶，当场就发飙了。我说，蔡包子，咱老家什么时候生产茅台酒和中华烟了？你可真他妈有气魄呀，给我成箱的送。怎么的，想把我送到监狱去是吧？大老远的跑来害我，咱们没什么大仇吧？蔡成功一手抹着头上的汗，一手撩开衣襟扇着风，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窘迫。哎，猴子啊，不不不，侯处长，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发小啊，这最纯真的小学时代的朋友啊。侯亮平说，你知道刚才那个人谁吗？我们局长啊，就是那个反贪污贿赂局。你以为呢？我以为是贪污贿赂局呢。所以你就公然来行贿了是吧？行，你有胆子。蔡成功直摇头，似乎也很是无奈。傻胆子，这不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生存常态吗？我们私底下经常说，婊子、票子、房子，我们总有一子能说服你。哎，猴子，不包括西装烟酒啊，这些小来小去的没什么说服力。那我也跟你说吧，偷税、漏税加行贿，政府总有一个筐能把你装进去。菜包子，你就造吧，好好造，哪天造进去了别指望我捞你。说完，侯亮平板着脸指着那些礼品，快把东西搬走，麻利的。
1: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唐代诗人杜甫与老友久别重逢，写下一首感人的诗，开篇就是千古名句。下面就来欣赏杜甫的这首《赠卫八处士》。
1: 《赠卫八处士》，杜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尽复职，问我来何方。问答仍未已，屈儿罗九江。雨夜剪春酒，新吹兼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误亦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人生旅途常有别离，不易相见，就像身心伤心，实在难得相遇。今夜又是一个什么吉日良辰，让我们共同在这烛光下叙谈。青春健壮，年少岁月能有多少，转瞬间你我都已两鬓如霜。昔日往来的朋友一半已去世，我内心激荡，不得不连声哀叹。没想到我们已经分别二十个春秋，今天还能亲临你家的厅堂。相分别时你还没有结婚成家，倏忽间你的子女都已成帮成行。他们彬彬有礼，笑迎父亲老友，亲切地询问我来自什么地方。还来不及讲述完所有的往事，你就催促儿女快把酒菜摆上。冒着夜雨捡来了清真的酒菜，盛上新煮的黄米饭让我品尝。主人感慨见面的机会太难得，开怀畅饮，一连喝干了十几杯还没有醉意，令我感动你对老友的情意深长。明日分别后又相隔千山万水，茫茫的世事真令人愁绪难断。肃宗乾元元年，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冬末赴洛阳，第二年又由洛阳返华州，途中遇故交卫八处士，有感而作此诗。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叛军猖獗，局势动荡不安，加上荒年，杜甫能在途中遇友并受到礼遇，悲喜交集，既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又生发出无限的感慨。诗人用极其自然淳朴的言语抒发出心中不尽的感慨，情真意切，读后使人倍感亲切，又增添无限悲哀伤感之情。
0: 西施咏是唐代诗人王维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通过咏叹西施的生平事迹，寄托了诗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以及对人才埋没的愤懑。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西施咏，王维。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见日起书重。

贵来方物稀，邀人赋脂粉，不自着罗衣。君崇亦交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孝平安可惜。注释：西施，古代美女，吴越春秋，越得碧罗山玉心之女，曰西施。正旦是以锣鼓，交以绒布，三年学成而献于吴。命怎么能？微，地位低下。见日，贫贱的时候。赋脂粉，赋通夫。持谢，奉告的意思。平，皱眉。庄子，西施病心而平，其礼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笑其平。妇人见之，闭门而不出；平人见之，窃妻子而去之。彼之美平，而不知平之所以美。安可惜，怎能希望别人的赏识？译文：艳丽姿色，向来为天下看重，美丽西施怎能久处低微？原先她是越西的浣纱女，后来成了吴王宫里的爱妃。贫贱时难道有何与众不同？显贵了竟为自己立志天下兮。有多少宫女为她茶脂敷粉，她从不用自己穿着罗衣。君王宠幸她便更加娇媚，连爱她也从不计较是非。昔日一起浣纱的女伴，再不能与她同车去来。奉告那盲目笑贫的伶人东施，光学皱眉而想取宠并非容易。赏析：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号称古代四大美女，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都有西施的故事。据说西施是春秋时期越国有名的美女，本是浙江济南祝罗山下的浣纱女。吴越争霸，越王勾践兵败退守会稽，卧薪尝胆，谋划反攻。他给喜好女色的吴王夫差进献美女，使其更于玩乐，疏于政事，从而给越国进攻吴国创造机会。大臣范蠡将西施训练三年之后献给吴王，吴王从此被西施所惑，最终吴国被越国所灭。这是一首以美女西施为题材的五言古诗，创作时间应在公元753年前。此诗借用西施以喻为人，朝为越西女，暮作吴宫妃，写出人生浮沉、权凭际遇的炎凉世态。这首诗开头四句描写西施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悲；次六句写西施一旦得到君王宠爱，就身价百倍；结尾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笑贫西施是自不量力。语虽浅显，寓意深刻。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有说：“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赋，乃真思意。”此言颇是。诗人所处的盛唐时代，在繁华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危机，奸邪小人把持朝廷大权，纨绔子弟凭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甚至连一些斗鸡走狗之徒也得到了君王的恩宠，身价倍增，飞扬跋扈，才俊之士却屈居下层，无人赏识。西施咏取材于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诗人借西施召见西贵，而浣纱同伴仅他一人命运发生改变，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力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西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人；借笑贫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他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西施咏，王维。艳色天下重，西施命久微。朝为越西女，暮作吴宫妃。见日起书重，贵来方物稀。邀人赋脂粉，不自

0: 卓罗衣。君崇亦交态，君廉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械邻家子，孝平安可惜。
1: 御街院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作，此时借乐府就提写一位妇女寂寞和惆怅的心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御街院，李白。御街生白露，夜久青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注释：御街院，乐府古题，是专写宫院的曲题。罗袜，丝织的袜子。却下，却还的意思，此处指回房放下。水晶帘，即用水晶石穿制成的帘子。玲珑，透明貌。译文：玉砌台阶，深夜已滋生白露，久久伫立，露水晶石罗袜，只好回到室内放下水晶帘，隔着透明帘幔凝望一弯秋月。赏析：李白这首宫院诗虽取名标有院字，诗作中却只是背面敷粉，全不见院字。首两句：玉阶生白露，夜久青罗袜。女主人公无言独立玉阶，以致冰冷的露水侵湿罗袜，已见月色之浓，伫立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见人之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之寒，不说人，而已见人之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使用三国魏曹子建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意境。末两句：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回房放下水晶帘，人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秋月，怨深夜深，不禁幽独之苦，乃由帘外而帘内，乃及下帘之后，反又不忍使明月孤寂，似月怜人，似人怜月。若人不伴月，则又有何物可伴人？月无言，人亦无言，但读者却深知人有无限言语，月也藉此无限言语，而诗人写来却是一味的望月，此不怨之怨，所以深于怨也。却下二字以虚字传神，最为诗家逆传。此一转折，似断石连，似欲一笔荡开，推却仇怨，实则经此一转，自少情多，直入幽微。却下看似无意下联，而其中却有无限幽怨。本以夜深，怨也深，无可奈何而入室。入室后却又怕隔窗明月照此室内幽独，因而下联。联下之后又更难消受这凄苦无眠之夜，无奈之中却又隔帘望月，此时忧思徘徊，如此情思，难以却下二字出之。却字直贯下句，意味却下水晶帘，却去望秋月。这两个动作之间有许多愁思辗转反复，所谓字少情多，以虚字传神。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中有昆古传音之法，恰当如此。玲珑形容水晶帘之透明，二字看似不经意之笔，实则极尽功力，以隔帘望月衬托人之幽怨。诗中不见人物姿容与心理状态，而作者似乎也无动于衷，只以人物行动见意，引导读者步入诗情最幽微处，给读者以想象空间，使得诗情无限辽远，无限幽深。以此见诗家不着笛字，尽得风流真意。以叙事之笔抒情，常见也容易；以抒情之笔撞人，难且少有。在写作理论上，俄国作家契诃夫有矜持一说，也就是说，作者应与所写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并保持一定的矜持与冷静。如此写的好处是比较客观，无声嘶力竭之笔。本诗无异于正面写怨情，然而又似乎让人感受到漫天。

0: 愁思飘然而至，不着怨迹而怨迹很深，在艺术上有幽邃深远之美。这首《玉阶怨》含思婉转，余韵如缕，正是这样的佳作。《玉阶怨》李白。玉阶生白露，夜久青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1: 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怨情，情态缠绵凄凉，言短意长，堪称闺怨诗中名篇。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怨情》，作者唐代李白。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美人卷起珠帘，一直等待，一直坐着，把双眉紧紧地锁闭，只看见她泪痕湿满了双腮，不知道她心中埋怨的是谁。这一首五言绝句，语言平浅简易，情态缠绵凄凉，含蓄蕴藉，言短意长，含蓄有古意，直接国风之意。在理解李白诗歌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古代的美人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词，与现代口头时髦的美女很不一样。《离骚》里的香草美人指贤臣明君，《诗经》中的美人指容得俱美的年轻女子。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美人卷珠帘，是指品性和容貌都美好的闺中女子。李白诗歌的含蓄蕴藉，是指诗歌中主人公情韵的婉转，而非只寄托性欲，所以说它直接国风之意。这首小诗书写了一位美人的幽怨，作者没有直截了当的写怨，而只写美人神态含频独坐，泪痕满面，却表现出他心中深深的仇恨。深坐蹙蛾眉，深的意思是有多层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女子所居住的闺房，在帘幕无重数的深院里，十分幽深，十分寂寞，这是第一层。深还有深情的意思，所谓美人卷珠帘，古人思念亲人总要登高望远，那是男子的做法。女子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能抛头露面，于是只好卷珠帘，望着离人去的方向，以寄托思念之情，期待离人回来，这是第二层。深的第三层意思便是久，只坐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蹙是皱的意思，蜈蚣里的西施蹙起来的样子比平日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可怜，这才有了东施效颦的典故。蹙蛾眉更显示出了美人之美。但见泪痕湿，因为思念太深了，情太深了，所以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相思的眼泪。湿字说明是暗暗的流眼泪，情不自禁的流泪。联系到第二句的蹙蛾眉，比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怨情更重。不知心恨谁，明明是思念，是爱一个人，却偏偏用恨字。女主人公的心底是有点抱怨，离人去外地太久了，让她一个人在这深院里忍受着孤单寂寞，离人却还不回来。但这种恨其实就是一种爱，爱一个人总是恨对方不能陪伴在身边。诗的前三句用赋，末尾用问句归结怨情。这里的赋是个动态的过程，首先是卷珠帘，然后深坐，然后再蹙蛾眉，最后泪痕湿，行动可见，情态逼人。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历来为人称道，明明是思念，却用恨字来表达。所谓恨，是爱之极也。明明思念的对象已经呼之欲出了，

0: 却就是不知道恨的是谁。这两句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读。第一个视角是美人的视角，美人不是恨谁，是恨这春光太美，勾起了她内心的思念之情，还是恨离人良久不归，让她独守空房呢？恨得模糊了，但美人内心的恨意却是明确的。第二个视角是诗人的视角，诗人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一个脸上挂着泪痕的美女，看到了她内心的恨意，但是不知道她恨的对象，也不敢冒昧的询问。李白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意境，一个孤独的女子的思念之情。这样一个很平凡的场景，作者捕捉到了几个点，由这几个点勾画出了一幅简单的画面，同时又留下了无限的遐想。随意的一个小细节就可以泄露整个主题，可见诗人的洞察力。全诗哀婉凄凉，缠绵悱恻，但是又耐人寻味。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怨情》，作者唐代李白。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8集。
3: 第68集，
4: 文贯，来了这些贵客，咋不打个招呼来？站在这多不雅观呢。哎，哥，瞧这矫健顾客迎门，生意兴隆，都替你高兴了。咱们是专门站在这瞧个热闹，所以就没打搅你。哎，文贵，快请客人到楼上就坐呀。
3: 话音刚落，阮贵的嫂嫂翠香围着蓝印花围腰夺出来，瞧见小叔子阮贵与潘玉莹还有一帮不相识的贵客，翠香嘴角微微笑，翠声翠语招呼道：
5: 快请楼上坐。
3: 说着上前拉着潘玉莹的手，踏踏上楼而去，一行人跟着上了楼。李诗诗、崔真雪、阮贵等十来个人围桌而坐，一边品茶一边用糕点。阮武与翠香两人将客人安排停当，便下楼忙碌去了。李诗诗抿了一口茶，喃喃自语道：
6: 这儿虽说是脚店，却不比汴京城里的正店差到哪儿去。这其中的讲究就是这脚店气魄之大，服饰殷勤周到，菜肴风味独特，酒醇爽口提神，加之掌柜的宽厚仁义，顾客到了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阮掌柜就把这脚店盘成了正店一般。哎呀，有诗诗姐的一番金玉良言，保证这脚店的阮掌柜吉星高照，招财进宝，鸿运当道。这红桥码头又兴起一个豪门大户，阮贵弟，还不带你哥阮武向诗诗姐致谢。
4: 嘿，小弟带我哥谢过诗诗姐的吉言。
6: 咱是老和尚念经，有嘴无心，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哪有那么灵验。不过生意人就要讲诚信，方能招揽八方客，不尽财源滚滚来呀。
3: 一溜年轻漂亮的女服侍轮番端着条盘，将美酒佳肴置于席桌上，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阮贵把盏斟酒，李诗诗端起酒盅轻轻抿了一小口，咂嘴愣怔片刻，赞道：
6: 美酒，真正的美酒啊，大伙尝尝这酒的味道吧，说出此酒的名堂来。
3: 众人端起酒盅品尝起来，七嘴八舌道出一串酒店酒名来。
6: 汴京城里72家正店酿造的酒都很有名气，共数万个脚店沽酒而卖，但京城里久负盛名的酒莫过于玉仙正店酿造的银瓶酒，江宅园子正店酿造的羊羔酒。时下咱们品尝的佳酿便是羊羔酒，此酒风味独特，在宫廷与市店备受青睐。
4: 哎呀，李娘娘见多识广，佩服佩服，这羊羔酒正是京城江宅园子正店酿造的，说得分毫不差，咱今天就差人去那里沽酒。诗诗姐品酒高明，你再尝尝菜肴吧，看哪道菜是香熏驴肉。
3: 李诗诗鼻翼吸动，轻轻吸了几缕香气，立刻嗅出一股清香与醇香的混合气息来。顺着这股诱人的香味，她掂起筷子伸向席桌中间的一盘菜肴，夹起一块暗红色的肉片放进嘴里慢嚼细咽，兴奋地说道：
6: 这道菜便是香熏驴肉，咱品尝过山珍海味，却还是头一回尝出这道菜的别致风味来，味道美极了。吃了香熏驴肉，三天打嗝，香气不绝呀。
3: 逗得满桌人开怀大笑，他们吃酒一直吃到二更天方才散席安歇。清晨，淡淡的水雾从汴河升腾而起，弥漫开来，笼罩着虹桥码头。这光景阮氏脚店来客稀少，难得的片刻安宁。脚店的厨子与女服侍已早早起了床，打扫店内外，准备菜肴以待晌午顾客迎门。李诗诗一行人起了床，梳洗停当，用过早餐便告辞了阮武而去。日头露脸，驱散了雾气，天色明净。李诗诗一行游客信步上虹桥，下桥进入汴河北岸畔。只见几艘游船停泊在岸边，船东坐在船甲板上东张西望，等待着游客乘船游览。一对年轻的夫妻携手从虹桥上走下来，踱到汴河北岸畔，愣愣地瞧着停泊岸边的游船，看神情似是要乘船。李诗诗打量着少妇，瞧她白皙的长圆脸蛋上挂着玉印，淡淡的双眉好像两把锁紧锁着，明镜的眼睛似一汪秋水，似乎要望穿汴河。他穿着圆领大袖对襟锦衣，齐腰套着浅褐色印花绫罗裙，简直是一个端庄贤淑的古代侍女形象。这个少妇是谁？为何清早携夫来到这汴河北岸畔？少妇就是誉满京城的才女李清照。李诗诗目不转睛地瞧着李清照，惊喜不已，于是信步走到李清照面前，嫣然一笑道：
6: 大才女，你这一向可好啊。
3: 李清照瞧着李诗诗愣怔片刻，惊喜地嚷道：
7: 是李娘娘驾到。
3: 随即面对李诗诗蹲了一个万福，李清照的夫君赵明诚躬身一揖，崔真学等一行人簇拥过来，将李诗诗、李清照、赵明诚三人围住。崔真学笑着说道：
6: 诗诗姐，芳草茵茵花纷呈，人缘处处有自来，咱与清照妹妹是有缘分呢。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观灯会，咱与清照妹妹有缘相识，今日早晨咱俩又在这汴河北岸畔不期而遇，这一早一晚吉祥圆满，有缘有彩。咱们与清照妹妹明成帝一道登船畅游汴河好了。
7: 多谢李娘娘关照，咱秋之不得嘞。
6: 咱称你俩弟与妹，你俩就该叫咱姐姐才是，别叫娘娘，听着怪别扭。
3: 李清照点头应允，喊了一声甜甜的诗诗姐。阮贵儿忙不迭地招呼一艘豪华游船，叫船东准备起航。船东喜眉笑眼登岸，面对一群游客 躬身一揖道：“
8: 恭请诸位游客登船游览。”
3: 一行人下岸登船，船东解缆绳，起锚扬帆，舵手操舵，游船缓缓驶离岸边。舵手操舵顺水而下，十来个人坐在船舱的靠椅上，悠然自得观景致。李师师一行十来个人坐在客舱里，一览汴河两岸景色，领略风土人情。李清照深深地呼吸着清新湿润的空气，顿感心旷神怡，不禁诗兴大发，遂吟出一首《浣溪沙》来：“
7: 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年，黄昏疏雨湿秋千。”
3: 显然这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词作，抒发了李清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流露出他的淡淡愁绪。吟罢，他叹息一声，李师师不解地问道：“
6: 清照妹妹，你吟的词意境妙趣横生，实乃你的造化，可叹啥气呢？”
7: 师师姐，人都往好处想，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呀。朝廷里新旧党派之争，咱父亲深受其害，无人拯救，被罢免了官职，想起此事真让人寒心啊。
6: 清照妹妹，你公公赵挺之身为吏部侍郎，从三品高官，又拜右丞正二品大员，咋连他亲家的小不点从六品官都保不住呢？这不合常理，说不过去嘛。
7: 是师姐，咱虽说年纪轻轻的不谙世事，只知道玩弄金石书画，却没有玩物丧志。咱从父亲的悲剧中看透了官场上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卑劣行径，令人憎恨啊。
6: 哎，咱的清照妹妹年纪轻轻的，却像个杞人忧天的老古董。令尊大人不就是一个小不点的礼部员外郎吗？这顶乌纱帽吹落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不值得你忧心忡忡的样子，看着就叫姐姐我替你煎熬得慌。常言说得好，官帽好比紧箍，无官才是一身轻。你就让令尊大人轻松几日吧，来日方长嘞，何必与自个儿过不去呢？
9: 夫人，你就听师师姐一起劝吧，别劳心伤神愁坏了身子，咱俩别错怪了父亲大人。他虽说官居右丞正二品大员，其实有名无实。父亲大人曾私下亲口对咱说过，朝廷里呼风唤雨的实权派乃是蔡京蔡大人，那些官吏的褒贬与臣服、荣辱与升迁，全在蔡京蔡大人的掌控之下。因此官场上的臣服一旦成为定盘，谁也无力回天。夫人，你就要从长计议，想开些吧。
3: 李清照心知肚明，夫君赵明诚言说蔡京骄横跋扈，一手遮天一手遮地，倒是朝野上下皆知的实情。至于他对公公赵挺之的一番说辞，则是替他父亲打圆场。说穿了，赵挺之虽对李格非没有成见，两人在政治上也无过节，但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残酷的，赵挺之不可能因亲家之事而招惹政治是非，惹蔡京不信任，明哲保身。这就是李清照对公公赵挺之的寒心之处。时下事已至此，他也无可奈何了。此时李清照露出一抹笑意，瞧了瞧坐在客舱里的诸位朋友，提议道：“
7: 咱们干坐在客舱里游览太显单调，不妨玩点别的什么游戏，开心养神可行。”
3: 大伙正觉闷得慌，便立刻响应，有的说跳舞，有的说唱曲，有的说讲故事，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李清照瞥了一眼赵明诚，说道：“
7: 夫君，你是太学生，博学多才，懂得历史地理，你就给大伙儿讲述。

0: 河吧。明成帝，咱们洗耳恭听嘞。
1: 咱在汴京西庆院太学念书时，只讲曾在学科之外专门为汴河的历史给太学生授了一课。
2: 他追根溯源，娓娓道来。说罢，游船上的李师师等十来个游客虽有幸生活在汴京，却对汴河的历史知识一鳞半爪，不甚详细。时下太学生赵明诚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述，个个听得津津有味，茅塞顿开，点头称道，似乎在这一瞬间长了见识，对汴河有了新的感悟。潘月莹在客舱里来回走动着，似乎触动了心灵的感应，笑呵呵地说道，
0: 汴河是一个慈爱的母亲，使儿女坚强，使儿孙富贵，世代子孙都不会忘记汴河的恩情。时下我们坐在游船里，荡漾在汴河春水中，就像躺在摇篮里，受到母亲的精心呵护，使儿女健康成长。
2: 他身临其境，感慨不已，激动得泪花闪闪，真情动人。李师师等十来个人受到了感染，一个个举眉愣眼地瞧着波光粼粼的汴河，好像端详历经沧桑的母亲面容，又似是亲人久别重逢，感到无比亲切。软棍的双手撑在船栏杆上，探头瞧着汴河北岸畔的茅舍，心里的感受更加强烈。潘玉莹走过去打趣地说道，
0: 阮大哥，瞧你的眼神盯着岸畔的茅屋，舍不得走了不是？你真想回老屋瞧瞧，咱就陪你去茅屋住几日，体验体验住茅屋的滋味呀。有道是，贫寒之家出状元，茅草屋里拉骨牛。那茅屋里倒是没有拉出一头骨牛来，却是走出两个掌柜的，难怪咱的阮大哥对那茅屋一往情深嘞。
2: 一席幽默话语逗得大伙儿轰然大笑。崔真学走到潘玉莹面前说道，
3: 玉莹妹妹对阮贵弟真是情深意长啊，她的心思都被你一眼看透了。
0: 那是当然了，她一个土老帽就那么点子弯弯绕，岂能瞒得过本小姐的火眼金睛？别对过去念念不忘的，那是小家子气。昔日苦难不复烦，岂看今日逞英豪。男子汉大丈夫，要深谋远虑，胸怀大志，才能大有作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 玉莹，你又给咱授了一课。其实过去的苦难对咱来说是个鼓动的力量，造就了咱坚强不屈的性格，将使咱终身受益啊。
2: 潘玉莹点了点头，对阮贵表示了深深的理解。游船在汴河中慢悠悠的行驶，如同在道上徜徉，河中的鱼儿不时地跃出水面，又扑通落入水中。这光景，下游驶过来一艘大商船，船上的沉重货物压得船舷吃水很深，岸畔的一溜纤夫蹬腿弓腰，奋力拉纤。商船渐渐向游船驶来，阮贵登上甲板，两眼直愣愣地瞧着前方的商船，心里盘算开来，何不乘此机会登上商船观瞧货物，打探行情。自从拜把弟兄，后来成了阮贵姐夫的竹耳羊领了店铺的采办差事，采购进口货一应事宜皆由竹耳羊出头露面操办。阮贵身为掌柜的，则没有亲自与外贸商船打过交道。他想，自己身为掌柜的，不仅要掌握客户需求，还要对采购详情了如指掌，得心应手，把生意做活做强。他决定登上商船了解详情，于是他叫客船向商船靠拢，客船顺水而下，靠近商船左侧。阮贵对李师师等人打了声招呼，便举步跃上了商船甲板。商船上的船东船老大见是一个生人登船，顿时惊慌失措，以为是水上窃贼上船打劫来了。船东慌忙吆喝一声，船上的船夫纷纷举刀抡棒冲上甲板，将阮贵团团围住，厉声喝道，
4: 哪来的窃贼，

0: 快入室到来！<笑>诸位兄弟看错人了，咱不是窃贼，而是个游客。这游船不就靠在船舷边吗？咱想登上这商船开开眼界，不行吗？
1: 商船船东瞪眼瞧着客船船舱里的一群女性，穿戴打扮的凌凌性性，心里安然了许多。于是船东对站在甲板上的阮贵说道：“这位游客，船上尽是货，没什么好看的。
0: 你快登那游船陪伴你的红颜知己去吧，莫耽误了咱行船。<笑>船东，你今日遇上咱，算是你的福星。咱问你，你那大一船货停泊在汴河码头，得多少是日交易力量？
2: 哼，听口气，你是个买主，想采购进口货。
0: 咱阮贵与京城的巨商大股都有交道，咱不仅是个买主，而且。
1: 是个大买主，莫说是你这一船货，就是十船八船货，咱也能一口吞了去。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呀！这个掌柜的口气好大呀！咱自打海外贸易以来，还没有哪个客商敢用这般口气跟博商说话的，看来他来头不小啊。嘿嘿，阮掌柜，既然有这么大的气魄。
0: 这船货就包给你了，咱们在汴河码头交易，如何？嘿嘿，
3: 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刚才货船船东与阮贵的一番唇枪舌剑，被客船上的潘玉莹听得惊心贯耳，心下暗暗佩服阮贵在游玩之时尚把生意挂在心头上。于是他登上了商船，笑吟吟地说道：“
4: 诸位船客别见怪。” 咱的阮大哥说的句句是实言，字字之银钱。你这商船跟他交上了主顾，保准货不愁销路，银钱来得快。咱们的店铺往日采购的货本来是采办朱二阳一手操办，今日你们有幸碰上阮掌柜亲自登船看货，算你们交了好运气。
1: 采办朱二阳倒是跟着商船打过交道，咱曾听他提起过阮掌柜的鼎鼎大名。
0: 想不到近在眼前呢！嗨，既然知道了底细，就用不着忌讳什么了，可以随便抢货。
5: 阮贵心里暗自惊喜，终于可以亲眼目睹船上的进口货了。他双手抱拳，说道：“
0: 哼，多谢船东信赖，咱就不妨开开眼界。”
5: 说着，便与潘玉莹夺进了货舱。
0: 只见偌大的货舱里码的一箱箱货物像小山，明货分成，目不暇接。阮贵心下暗自奇怪：既然进口货如此丰富齐全，为啥类似虎皮、琥珀之类的稀缺货，朱二阳没有采购到手呢？哎，请问船东，你这商船每回去海外贸易，再回的货物是否都这么丰富齐全啊？
1: 这可不一定。咋说呢？
0: 货物都是聚集而来，这一船货物贸易完毕，下一船货物贸易就不一定齐全，这就要靠碰运气，赶趟子。好，原来是这样。
5: 接着问了货物交易行情，跟朱二阳操办的大致差不多，又问道：“
0: 哎，请问船东尊姓大名啊？”“
1: 咱叫崔大海，船夫叫咱崔命鬼。”“
0: 好，崔船东啊。”
6: 你这商船停泊在汴河码头，先歇息几日，咱随即与卓采办来码头交易就是了。
7: 船东点头应允，阮贵告辞，与潘玉莹登上了客船。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9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

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
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戎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响

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貌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中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
巴图

0: 寒之势。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70集《一行测定子午线》。
2: 一行测定子午线。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与繁荣的一个朝代，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还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医学、数学、天文学在唐代都很发达，尤其是唐代的天文学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成熟。这一时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天文学家，其中一行成就最高。一行俗名张燧，魏州昌乐人，就是现在的河南南乐。他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家里有大量的藏书。他从小刻苦好学，博览群书。他喜欢观察思考，尤其对于天象，有的时候一看就是一个晚上。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书，他更是大量阅读，日积月累，他在这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张燧年轻的时候来到长安，听说京城玄都观藏书很多，主持道长尹崇又是远近闻名的大学问家，便去向尹崇请教，还向尹崇借了汉代杨雄的著作《太玄》。没过几天，张燧来还书，尹崇见他这么短的时间就来还书，很不高兴，严肃地对他

0: 他说：“这本书道理很深奥，我已经看了几年还没有完全弄懂，你还是拿回去仔细读读吧。”张翠十分郑重地回答：“这本书我的确已经读完了。”然后他取出自己读了这本书以后写的心得体会，《太眼玄图》《易诀》等交给尹崇。尹崇看了以后赞叹不已，从此到处向人介绍张穗，称他为神童。张穗博学聪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那时正是武则天执政，梁王武三思听说张穗的名气，就想把他召入府中。他派人向张穗传话，表示要和他交朋友。张穗本来就讨厌武三思，又怕拒绝了会惹祸上身，就去了嵩山。在嵩山会善寺，他遇到高僧普济。张穗佩服普济渊博的学问，对佛学深邃的精义也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于是就剃度出家，拜普济为师，取法名一行。在寺院生活，环境安静，他便利用空闲时间钻研数学、天文学。不久，他对天文学的精通已经远近闻名。公元717年，唐玄宗召一行入京，令一行制定新的历法。一行对工作严肃认真，为了观测天象，使历法与实际天象相符合，一行与机械制造师梁令赞合作，创造出了黄道永仪和水运浑象仪，改进了观测仪器。水运浑象仪内部还装有自动报时器，这在天文仪器的制造和机械史上是一大创造。在掌握大量天文实测资料的基础上，一行发现古籍上记载的有些恒星的位置与实际不符，他重新测定了大约150多颗恒星的位置，提高了新历法的精度。他从天文学的历史发展和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日月星辰的运动是有一定规律的，但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会产生误差，只有通过反复观测修正，才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为了使新编的历法适用于全国各地，一行还组织领导了规模宏大的天文地理观测，开展了实地测量，相当于今天子午线的工作。子午线是近代人们假设的一条通过地球南北两极的经线，测知子午线的长度，就能测知地球的大小。一行在全国选择了13个观测地点，其中最北端的观测点在今天的蒙古共和国的乌兰巴托西南，最南端的观测点在现在的越南中部。通过实测，一行推翻了过去一直沿用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谬论，得出351里80步而极差一度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长度进行实地测量而得到的结果。如果将这一结果换算成现代的表示方法，就是子午线的每一度为 123.7 公里，而现代用精密仪器测量出的长度是 123.6 公里。一行领导的这次大地测量，无论从规模还是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取得的实际效果，都是前所未有的。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后来高度评价说，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经过近10年的辛勤努力，公元727年，一行终于制成新的历法《大眼历》。这部历法是对我国千余年来天文学研究的总结和发展。它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此外，一行还编写了《七正常历》《易论》《心机算术》《秀曜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互魔法》等书，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就将小行星1972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

0: 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71集《李白斗酒诗百篇》。
1: 李白斗酒诗百篇，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历史上被称为盛唐时期。这时期也是诗歌创作的鼎盛之期。在这时期，出现了一位浪漫主义的大诗人李白，一位现实主义的大诗人杜甫，他们是辉映诗坛的两颗巨星。李白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隋朝末年全家迁到西域的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北部，李白就出生在那里。五岁那年，他又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所以他又号称青莲居士。李白少年时便显露才华，十岁通诗书，十五号剑术，三十成文章，三十岁时以诗文知名天下。25岁那年，李白离开四川，顺长江东下，先到达江陵，拜访了一位80高龄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曾受到武则天和睿宗、玄宗三朝皇帝的接见，在当时名气很大。司马承祯见了李白，对他大为赞赏，李白很高兴，回去后就写了篇《大鹏赋》，把自己比作气概抱负不凡的大鹏。《大鹏赋》很快传开，李白的名气也更大了。公元734年，李白到了襄阳，拜见了荆州刺史韩朝宗。韩朝宗因喜欢奖业提拔人才而闻名，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韩朝宗对李白自然是称赏备至，而李白写的自我推荐信与韩荆州书也成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佳作。名满四海的李白在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终于奉诏来到京都长安。当时任秘书少监的老诗人贺知章得知李白到了长安，亲自到旅社去看望李白。他读了李白大约在10年前写的《蜀道难》后，赞叹道：这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仙人啊。从此谪仙这个称号不胫而走，李白也被人们称作谪仙、诗仙。李白进宫后，唐玄宗很高兴，封他为翰林供奉。据说唐玄宗当时曾亲自走下台阶迎接李白，还亲手为李白调制羹汤。出于信任，他还让李白参加了起草诏书的工作。唐玄宗对李白只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宫廷诗人，为太平盛世做些诗文点缀。但李白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初进宫廷时他对政治了解不多，因此奉命写了不少歌颂生平的诗。不久他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天宝年间，朝廷政治已由盛转衰，唐玄宗也由一代明君渐渐蜕变为庸主。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时政，担心发生变乱，李白对此是有认识的。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白的个性也是十分狂放的。
2: 即使他的草书在当时可称得上数一数二。据说他写字以前呢，总要先喝酒，常喝的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书写，有的时候竟然用头发蘸着墨汁来疾书。张旭非常注意从自然界和生活当中汲取养料，激发灵感。日月群星、鸟兽虫鱼、花开花落、雷霆闪电、音乐歌舞等等的运动变化都被他吸收到书法里面去了。有一次他和朋友去看杂耍，看到一个叫做公孙大娘的舞女在舞剑，那上下翻飞的剑影、变化多端的舞姿让张旭看得入了迷。他突然联想到了书法，一时灵感就像泉涌一般。正是这种触类旁通、善于学习的方法和精神，使张旭的草书最终出神入化，被后世尊称为草圣。怀素是一位出家人，俗姓钱，湖南零陵人。10岁那一年，他忽然起了出家为僧的念头，父母怎么也阻止不了，

只好让他出家。怀素一直喜欢书法，尤其是草书，学习非常刻苦。据说因为穷买不起纸，就做了一块漆盘和一块漆板练字。他在上面写了擦，擦了又写，结果把盘板都写穿了。他用过的笔也不计其数，屋里堆放不下，就埋到山下，还在上面刻了笔冢两个字作为纪念。怀素的草书也从自然造化当中受益不少。据说有一次怀素出门，看见天空当中一朵朵浮云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它们一会儿像奔马，一会儿像大鹏，一会儿像疾风，变化无穷。他忽然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云彩的变化运用于草书当中呢？从此怀素的草书艺术有了一个飞跃，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狂草风格。怀素在40岁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了长安，向颜真卿求教。颜真卿也是张旭的学生，他把张旭教的12笔意和自己的一些心得传给了怀素。怀素的草书造诣得到了升华，当他把自己的草书作品拿给颜真卿看的时候，颜真卿高兴地说，草圣的绝技终于有传人了。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

吸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

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

0: 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新合作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祥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祥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星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祥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嘱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星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星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审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表决通过列席人员和来宾事项。历史上的今天，1923年7月30日，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 19

九二年七月三十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因蓝哥哥草原酸奶英雄联盟演唱会乌兰察布站将于八月一日在市体育场举行，交管部门将于八月一日八点起对体育场内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十四点起对体育场北侧格根西街、西侧永安路、东侧永宁路实施交通管制。据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分公司消息，为缓解交通压力，保障通行安全，即幺幺零线 K 三七三加七百到 K 三九五加五百段养护施工方式调整为半封闭借道通行模式，管制时间为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二十日，期间吉宁至呼和浩特方向上行车辆借下行道路行驶，呼和浩特至吉宁方向正常通行。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二零二六年全区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一千五百公里，截至七月中旬已开工一千二百一十五公里，完工九百九十二公里，任务完成过半。七月二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十二个盟市的三百三十余名羽坛健儿齐聚鹿城，将在六天的赛程中向十九枚金牌发起冲击。日前，从盐场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五百三十七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二十九日对外发布，提出到二零三零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二零二五年降低百分之十七。二十九日 ，C 九幺九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 九幺九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0: 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编装后，交学生自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一、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一、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 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会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
1: 重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 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护城》

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未成。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
传颂中却仍有真。

0: 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

敬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

生。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卡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2集。
3: 陈震走进了蒙古包，一把抱起小狼。但是在小狼急于进食的时候，是万万不能和他亲近的。陈震拉开了门，进了包，把小狼放在铁桶炉前面的地上。小狼很快就适应了蒙古包天窗的光线，立刻把目光盯准了碗架上的铝盆。陈震用手指试了试肉粥的温度，已经低于自己的体温，这正是小狼最能接受的温度。野狼是很怕烫的动物，有一次小狼被热粥烫了一下，吓得夹起尾巴浑身乱颤，跑出去张嘴舔残血。他一连几天都害怕那个盆，后来陈震给他换了一个新铝盆，他才肯重新进食。为了加强小狼的条件反射，陈震又一字一顿的大声喊：小狼，小狼，开饭喽。话音未落，小狼嗖的向空中窜起。他对开饭喽的反应已经比猎狗听口令的反应还要机暴。陈震急忙把食盆放在地上，蹲在两步远的地方，伸长手用炉铲压住铝盆沿，以防小狼踩翻食盆。小狼便一头扎进食盆，狼吞起来。世界上狼才是真正以食为天的动物，与狼相比，人以食为天实在是太夸大其词了。人只有在大饥荒的时候才出现像狼一样凶猛的吃相，可是这条小宝狼在吃食天天顿顿都充足保障的时候，仍然像饿狼一样凶猛，好像再没命的吃天就要塌下来一样。狼吃食的时候绝对六亲不认，小狼对于天天耐心伺候他吃食的陈震也没有一点点好感，反而把他当作要跟他抢食要他命的敌人。一个月来，陈震接近小狼在各方面都有进展，可以摸他、抱他、亲他、捏他、拎他、挠他，可以把小狼顶在头顶上架在肩膀上，甚至可以跟他鼻子碰鼻子，还可以把手指放进狼嘴里。可就是在他吃食的时候，陈震绝对不能碰他一下，只能远远的一动不动地蹲在一旁。只要他稍稍一动，小狼便凶相毕露，竖起挺挺的黑狼嚎，发出低低沙哑的威胁咆哮声，还紧蹬后腿做出后蹲扑击的动作，一副亡命徒跟人拼命的架势。陈震为了慢慢改变小狼的这一习性，曾试着将一把汉式高粱穗笤帚伸过去，想轻轻抚摸它的毛，但是笤帚刚一伸出，小狼就疯似的扑击过来，一口咬住，拼命后拽，硬是从陈震手里抢了过去，吓得陈震连退了好几步。小狼像扑住了一只羊羔一样扑在扫帚上，脑袋急晃，狂撕乱咬，一会儿就从笤帚上撕下好几缕碎条。陈震不甘心，又试了几次，每次都一样，

老狼简直把笤帚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几次下来把那把笤帚完全撕散了架。梁建东刚买来不久的这把新笤帚最后只剩下秃秃的扫帚把，气得梁建东用扫帚把把小狼抽了几个滚。此后陈震只好把在小狼吃食的时候摸他脑袋的愿望暂时放弃了。这次奶肉粥量比平时几乎多了一倍，陈震希望小狼能剩下一些，他就能再加点奶水和碎肉拌成稍稀一些的肉粥喂小狗们。但是他看小狼狂暴的进食速度，估计剩不下多少了。从他的这副吃相中，陈震觉得小狼完全继承了草原狼的千古习性。狼具有战争时期的军人风格，吃饭像打仗，或者真正的军人具有狼的风格。假如吃饭时不狼吞虎咽，军情突至，下一口饭可能就要等到来世才能吃上。陈震看着看着生出一阵心酸，他像是看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狼吞虎咽的流浪儿一样，他的吃相就告诉了你那曾经的凄惨身世和遭遇。若不是如此以命争食，在这虎熊都难以生存的高寒严酷的蒙古草原，狼却如何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呢？陈震由此看到了草原狼艰难生存的另一面。繁殖能力很高的草原狼，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利利格老人说，腾格里有时惩罚狼也是六亲不认的，一场急降的莫西山的大雪就能把草原上大部分的狼冻死饿死，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猛火也会烧死熏死成群的狼。从灾区逃荒过来的饿疯了的大狼群也会把本地的狼群杀掉一大半，加上牧人早春掏窝，秋天下家，初冬打围，冬天严杀，能侥幸活下来的狼更是少数了。老人说，草原狼都是饿狼的后代，原先那些丰衣足食的狼后来都让逃荒来的饥狼打败了。蒙古草原从来都是战场，只有那些最强壮、最聪明、最能吃能打，吃饱的时候也能记住饥饿滋味的狼才能顽强地活下来。小狼在食盆里急冲锋，陈震越看越能体会食物对狼的命运的意义。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即使是良种，但若真想不到食物，不把恐怖的饥饿意识体现在每一根骨头每一丝肉丝上，它只能成为狼世界中矮小的武大狼，最后被无情的淘汰。陈震逐渐发现，蒙古草原狼有许多神圣的生存信条，而以命拼食、自尊独立就是其中的根本一条。陈震在喂小狼的时候，完全没有喂狗时那种高高在上、救世济民的感觉。小狼根本不领情，小狼的意识里绝没有被人豢养的感觉。它不会像狗一样见到主人端来食盆就摇头摆尾、感激涕零。小狼丝毫不感谢陈震对它的养育之恩，也完全不认为这盆食是人赐给他的，而认为这是他自己争来的、夺来的，他要拼命护卫他自己争夺来的食物，甚至不惜以死相拼。在陈震和小狼的关系中，养育一词是不存在的，小狼只是暂时被囚禁了，

也在一旁静静地看小狼进食，虔诚地接受狼性的教诲。转眼间，小狼的肚皮又胀得快要爆裂，吞食的速度大大下降，但仍在埋头拼命地吃。陈真发现，小狼在吃撑以后就开始挑食了，先是挑粥里的碎肉吃，再挑星星点点的肉丁吃。他锐利的舌尖像一把小镊子，能把每一粒肉丁都捏进嘴里。不一会儿，杂色的八宝粥变成了黄白一色的小米粥了。陈真睁大眼睛看，小狼还在用舌尖捏着吃东西。陈震再仔细看，他乐了，小狼居然在捏吃黄白色粥里的白色肥肉丁和软骨丁。小狼一边挑食，一边用鼻子像猪拱食一样的把小半盆粥拱了个遍，把里面所有荤腥的瘦肉丁、肥肉丁和软骨丁丁丁不落地挑到嘴里。小狼又不甘心地翻了几遍，直到一点肉丁也找不到的时候，他仍不抬头。陈震伸长脖子再仔细看他还想干什么，陈震几乎乐出了声。小狼居然在用舌头挤压剩粥，把挤压出来的奶汤舔到嘴里面。奶也是狼的美食啊。当小狼终于抬起头来的时候，一大盆香喷喷的奶肉八宝粥竟被小狼榨成了小半盆没有一点油水、干巴巴的小米饭渣，色香味全无。陈震气得大笑，他没想到这条小狼这么贪婪和精明。陈震也没有办法，只好在食盆里加上一把碎肉，加了剩留的牛奶，再加上一点温水，希望还能兑出大半盆稀肉粥。可是他怎么搅也只能搅出肉水稀饭来。陈震把食盆端到包外，把稀汤饭倒进狗的食盆里，小狗们一拥而上，但马上就不满地哼叫起来。陈震感到了牧业的艰辛，喂养狗也是牧业分内的一份苦差事，再加上一条狼，他就更辛苦了。而这份苦完全是他心甘情愿自找的。小狼撑得走不动道了，趴在地上远远地看小狗们吃剩汤。小狼吃饱了什么都好说。陈震走进小狼，亲热地叫他的名字，小狼，小狼。小狼一咕噜翻了个身，四爪弯曲，肚皮朝天，头皮贴地，顽皮淘气地倒看着陈震。陈震上前一把抱起小狼，双手托着小狼的胳肢窝，把他高高地举上天，一连举了五六次。小狼又怕又喜，嘴高兴地咧着，可后腿紧夹着尾巴，腿还在轻轻地发抖。但是小狼已经比较习惯陈震这个举动了，他好像知道这是一种友好的行为。陈震又把小狼顶在脑袋上，夹在肩膀上，但是小狼很害怕，用爪子死死地抠住陈震的衣领。回到地上，陈震盘腿坐下，就把小狼肚皮朝天地放在了自己的腿上，给他做例行的肚皮按摩。这是母狗和母狼帮助小崽们食后消化的工作，现在轮到他来做了。陈震觉得这件事很好玩，

动巴掌，轻轻地揉着一条小狼的肚皮，一边听着小狼舒服快乐的哼哼声和小狼打嗝放屁的声音。吃食时狂暴的小狼这个时候变成了一条听话的小狗，它用两只前爪抱住沉沉的一根手指头不动地舔，还用尖尖的小狼牙轻轻地啃咬。小狼的目光也很温柔，揉到特别舒服的时候，小狼的狼眼里还会充满盈盈的笑意，似乎把陈震当做了一个还算称职的后妈。辛苦之余，小狼又给陈震加倍了欢乐。此时陈震忽然想起在遥远的古代或者不知什么地方的现在，一条温柔的母狼在用舌头给刚刚吃饱奶的狼孩舔肚皮，光溜溜的小孩高兴地啃着自己的脚趾头咯咯地笑，一群大小野狼围在这团小胖肉旁边相安无事，甚至还会叼来肉给他吃。从古至今，天下母狼收养了多少人孩，天下的人又收养了多少狼崽。多年来关于狼的奇特传说，如今陈震已经能够身临其境了，他能够亲身感受，亲手触摸到狼性温柔善良的一面。他心里涌出冲动，希望能替天下所有的狼孩，无论是古匈奴、高车、突厥，还是古罗马、印度和苏联的狼孩们，回报人类对他们的敬意。他低下头，用自己的鼻子碰了碰小狼的湿鼻头，小狼就像小狗一样的舔了一下他的下巴，这使他兴奋而激动。这是小狼第一次对他表示信任，他和小狼的感情又进了一步。陈震慢慢地享受品味着这种纯净的友谊，觉得自己的生命向远古延伸得很远很远。有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很老很老了，却还保留着人类幼年时代的野蛮童心。唯独使陈震隐隐不安的是，这条小狼不是在野外捡来的，也不是病死战死的母狼的弃儿或遗孤。那种收留和收养充满了原始自然的爱，可他的这种强盗式的收养却充满了人为的刻意。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和研究，把天下流传至今美好的人狼故事强制性的倒行逆施了。他时时都在担心那条被抄了窝的母狼来报复，这也许是科学和文明进程中的冷酷与无奈。但愿这种冷酷和心野蛮能为腾格里所理解，他的本意是想由此而进入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领域。二狼已经把他那份食物吃完了，他向陈震慢慢走来。二狼每次看到陈震抱着小狼给他揉肚皮的时候，总会走得很近，好奇地望着他俩，有时候还会走到小狼的身边帮他舔肚皮。陈震伸手摸摸二狼的脑袋，二狼冲着陈震轻轻地咧嘴一笑。自从陈震收养了小狼以后，二狼与陈震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难道陈震的身上也有野性和狼性吗？而且也被二狼嗅出来了。如是那样倒有意思了，一个有野性狼性的人，一条有野性狼性的狗，再加上一条

0: 纯粹的野狼，共同生活在充满野性狼性的草原上，那他的情感年龄就突然变得高龄起来，他竟然获得了从远古一直到现代的全部真实感受。远古的感觉越真实，他就觉得自己的生命越久远。难道现代人总想跑到原始环境里去探奇？难道在下意识中是为了从相反的方向来延伸自己的寿命吗？他的生活忽然变得比奇特的狼孩故事还要奇特。小狼开始在陈真的腿上乱扭，陈真知道小狼要撒尿拉屎了，他也看到了二狼，想跟他一块玩了。陈真松开手，小狼已顾了跳下地，撒了一泡尿就去扑闹二狼。二狼乐呵呵地卧了下来，充当小崽们的玩具假山。小狼爬到了二狼背上玩耍，小狗们也想爬上来玩，但都被小狼给拱了下去。小狼沙哑地咆哮发威，一副占山为王的架势。两条小公狗突然一起发动攻势，叼住了小狼的耳朵和尾巴，然后一起滚下狗背。三条小狗一拥而上，把小狼压在了山下，乱掐乱咬。小狼气呼呼地踹腿挣扎，并拼命地反抗，打得不可开交，地面上尘土飞扬。可是不一会儿，陈震就听到一条小公狗的一声惨叫，一条小爪子上流出了血，小狼居然在玩闹中动了真格的了。陈震决定主持公道，他揪着小狼的后脖颈把他拎了起来，走到小公狗面前，把小狼的头按在小狗受伤的爪子前面，用小狼的鼻子撞小狗的爪子，但小狼毫无认错之意，继续皱鼻呲牙发狼威，吓得小狗们都躲到了伊乐的身后。伊乐火冒三丈，他先给小狗舔了几下伤，便冲到小狼面前猛吼了两声，张口就要咬。陈震急忙把小狼抱起来转身就走，吓得心里通通乱跳。他不知道哪天两条大狗真会把小狼给咬死。在没有笼子和圈的情况下，养着这么一个小霸王太让他操心了。陈震连忙摸头拍背安抚一乐，总算让他消了气。陈震再把小狼放在地上，一乐不理他，带着三条小狗到一边玩去了。小狼又去爬二狼的背，奇怪的是，凶狠的二狼对小狼总是宽容慈爱有加。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3集。
0: 忙完了喂食，陈震开始清理牛车，为搬家迁厂做准备。突然他看见毕里格老人赶着一辆牛车，拉了一些木头朝他的蒙古包过来。陈震慌忙从牛车上跳了下来，抓起小狼，将小狼放进狼窝，盖好木板，压上大石头。他心跳的也希望能有一块大石头来压一压。惶惶一乐带着小狗们摇着尾巴去迎向老人，陈震赶紧上前帮老人卸车拴牛，并接过老人沉重的木匠工具袋。每次长途迁厂之前，老人总要给知青帮修理牛车。陈震提心吊胆说：“阿爸，我自个儿也能凑合着修车了，以后你老就别再帮我们修了。”“
2: 哎，凑合可不成，这回搬家路太远，又没有现成的车道，要走两三天呐，一家的车误在半道，就要耽误全队全组的车。
3: 啊，阿爸，你先到包里喝口茶吧，我先把要修的车卸空。
2: 你们做的茶黑乎乎的，我可不爱喝。
0: 说完，突然朝着压着石头的木板走去。沉着脸说：“
2: 我先看看你养的狼崽。”
0: 陈真吓慌了神，连忙拦住老人说：“
3: 您先喝茶吧，别看了，
2: 都快一个多月了，还不让我看。”
3: 阿爸，我打算把狼崽养大了，配一窝狼羔崽。
2: 胡闹，瞎胡闹！外国狼能配狼狗，蒙古狼才不会配呢。蒙古狼哪能看得上狗啊？狼配狗，做梦！你等着狼吃狗吧。
0: 老人越说越生气，每一边山羊胡子都在抖动。
2: 你们几个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在草原生活了60多岁，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养狼。那狼是人可以养的吗？啊，狼能跟狗一块儿多养吗？啊，跟狼比，狗是啥东西？狗是吃人屎的，狼是吃人尸的。狗吃人屎是人的奴才，狼是吃人尸，是送蒙古人的灵魂上腾格里的神灵。狼和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能把他们俩放到一块堆养吗？还想给狼和狗配对儿？要是我们蒙古人给你们汉人的龙王爷配一头母猪，你们汉人干嘛？冒犯神灵，冒犯蒙古祖宗，冒犯腾格里啊！你们要遭报应啊！连我这个老头子也要遭报应。
0: 陈震从来没有见过老人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这个火药桶终于爆炸了，陈震的心被炸成了碎片。老人这次像老狼一样动了真格了。陈震生怕老人气得一脚踢上石头踢伤了脚，再气得一石头砸死小狼。老人铁嘴狼牙，越说越狠，毫无松口的余地。
2: 一开始听说你们养一条狼崽，我还当是你们内地汉人学生不懂的草原规矩，不知道草原的禁忌，只是通过新鲜玩几天就算了。后来听说刀二姐养了一条，还打算配狼狗，真打算要养下去，这可不成。今儿你就得当着我的面儿，把这条狼崽给处理掉。
0: 陈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草原养狼千年未有，士可杀不可辱，狼可杀可败，但不可养。一个年轻的汉人深入草原腹地，在草原蒙古人的祖地，在草原蒙古人祭拜腾格里，祭拜蒙古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和草原保护神狼图腾的圣地，像养狗似的养一条小狼，实属大逆不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古代草原，陈震非得被视作罪恶的异教徒，五马分尸抛尸喂狗不可。就是在现代，这也是违反国家少数民族政策，伤害草原民族感情的行为。但陈震最怕的是他真的深深的激怒和伤害了比利哥老阿爸，因为把他领入草原狼图腾神秘精神领域的蒙古老人，而且就连他掏出的那窝狼崽也是在老人一步步指点

0: 下挖到手的。他无法坚持，也不能做任何争辩了。他哆哆嗦嗦地叫道：“
1: 阿爸！”
0: 老人手一甩地喊道：“
1: 甭叫我阿爸！阿爸，阿爸，是我错了，是我不能草原规矩，冒犯了您了。阿爸，您说吧，您让我怎么处理这条可怜的小狼吧？”
0: 陈震的泪水猛然涌出了眼眶，止也止不住，泪水洒在小狼和他刚才还快活的玩耍和亲吻的草地上。老人一愣，定定地望着陈震，显然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条小狼。老人肯定知道陈震养狼根本就不是为了配狼狗，而是被草原狼迷昏了头。陈震是他精心栽培的半个汉族儿子。

出了使老人最不能容忍的恶行。这是老人从未遇到过的，也从未处理过的一件事。老人仰望腾格里，长叹了一声，你们汉人学生不信神，不管自个儿的灵魂。虽说这两年多，你是越来越喜欢草原和狼了，可是阿爸的心，你还是不明白。阿爸老了，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了，草原又苦又冷，蒙古人像野人一样在草原上打一辈子仗，蒙古老人都有一身的病，都活不长。再过不了多少年，就要去腾格里了，你咋能要把阿爸的灵魂带上腾格里的狼，养在狗窝里呢？你这么做，阿爸有罪呀。腾格里兴许就不要你阿爸的灵魂了，把我打入戈壁下面又呛又黑的地狱。草原上要是都像你

但小声辩解说：“啊，阿爸，我哪是像奴才一样对待小狼啊？我自己都成了小狼的奴才了。我天天像伺候蒙古王爷少爷一样的伺候小狼，挤奶喂奶。”

发的。我是最敬拜狼的汉人，腾格里全看得见，腾格里是公平的，他是不会责怪您老的。狼人又是微微一愣，他相信陈震说的全是真的。如果陈震像供神灵、供王爷一样的供着小狼，这是冒犯神灵还是敬重神灵呢？老人似乎难以做出判断。不管在方式上，陈震如何不合蒙古草原的传统和规矩，但陈震的心是诚的。蒙古草原人最看重的就是人心。老人像狼一样凶狠的目光渐渐收敛。陈震希望争取睿智的老阿爸能给他这个敬重狼图腾的汉族年轻人一个魄力，饶了那个才出生两个月多的小生命。陈震隐约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擦干眼泪，喘了一口气，压了压自己恐慌而又焦急的情绪。就是想实实在在的摸透草原狼的脾气和品性，想知道狼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聪明，为什么草原民族那样敬拜狼。您不知道我们汉族人是多么恨狼，把最恶最毒的人叫做狼，说他们是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大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狼子野心，把那帝国主义叫做野心狼，大人吓唬孩子就说是狼来了。陈震看老人的表情不像刚才那样吓人，壮了壮胆子又接着说了下去。阿爸，在汉人的眼里，狼是天下最坏、最凶恶、最残忍的东西。可是蒙古人却把狼当神一样的供起来，活着的时候学狼，死了还要把自己喂狼。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草原两年多了，要不是您经常开导我，给我讲狼和草原的故事和道理，

和小狼静静地看，天天和他打交道。养了一个多月的小狼，我还真的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狼真是了不起的动物，真是值得人敬拜。可是现在咱们牧场还有一大半知青没有改变对狼的看法，知青到了草原还不明白狼，那没带过草原的几亿汉人哪能明白呢？以后啊，到草原上来的汉人越来越多，

条大洋。我现在真是很着急，我不能眼看着这么美的草原被毁掉。老人掏出烟袋，盘腿

象，也得替吴立锦想想，替大队想想。老吴厂长刚被罢了官，四个马官进了大过，这是为啥呀？就是上面说老吴进护着狼了，从来不好好组织大狼，还说你阿爸是条老狼，大队的头狼，咱们二队是狼锅。睡得好，在这个节骨眼上

0: 白地说，你是受二队坏人的影响吧？啊，你这不是往人家手里送把柄吗？
1: 老人忧郁的目光从一阵阵烟雾中传递出来，他的声音越发低沉。

太清狼国了。鄂伦草原的母狼最护崽，他们的鼻子也最尖，我估摸母狼一准能找见他的崽子，找到你这块鹰盘来报复。鄂伦的狼群什么邪性的事都能干得出来，咱们对出的事故还少吗？要是再出大事故，老吴和队里的干部就翻不了身了。要是狼群盯上你的羊群，逮个空子毁掉你大半个羊群，你养狼招狼毁了集体的财产，你没理呀，你非得坐牢不可。陈震的心刚刚暖了一半，这下又凉下去了半多截儿。在少数民族地区养狼本身就违反民族政策，而在羊群旁边养狼，这不是有意招狼故意破坏生产吗？如果再联系到他的走资派父亲的问题，那绝对可以上纲上线，而且还要牵连到许多人。陈真的手不由得微微发抖，看来今天自己不得不亲手把小狼抛上腾格里了。老人的口气缓和了一些，保身官上台了，他是蒙古人，可早就把蒙古祖宗忘掉了，他比汉人还狠了。

更好的对付狼是科学实验？这事儿你自个儿找他说去吧。今天

0: 站起身，回头看了看那块大石头。一样狼，就不怕狼长大了咬羊，咬你，再咬别人。狼牙有毒，咬上一口，没准人就没命了。我今天就不看狼崽了，看了我心里难受。走，修车去吧。老人修车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陈震也没有做好处死小狼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不能再给处境困难的老阿爸和乌力吉添乱了。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20摄氏度，

0: 相对湿度 87%， 风向东风，风力等级三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2: 我不经意地拆开了这封读者来信，读了这封信，我的心在一种温暖的感动中站立了。他的落款是：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姑娘，你是对的，世界和我爱着你。下面一起来欣赏这篇《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作者周国平。请允许我把这封不长的信抄录在这里。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每一种尝试都令自己沮丧，所以就冒昧地开口了，实在是一份由衷的生命对生命的亲切温暖的敬意。我记住你的名字大约是在7年前，那一年我翻看一本父母必读，上面有一篇写给孩子的文章，觉得您这个男人很别样。这回读您的《时光村落里的往事》，恍若穿行于乡村，沐浴到了最干净最暖和的阳光。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但我相信您一定愿意静静地听我说。我从不愿把您想象成一个思想家或散文家，您不会为此生气吧？也许再过好多年之后，我已经老了，那时候我相信为了年轻时读过您的那些文章，我要用心地说一声谢谢您。信尾没有落款，只有这一行字：生命本来没有名字吧，我是，你是。我这才想到查看信封，发现上面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作为替代的是时光村落四个字。生命本来没有名字，这话说得多么好。我们降生到这世上，有谁是带着名字来的？又有谁是带着头衔、身份、财产来的？可是随着我们长大，越来越深地沉溺于俗物琐事，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这个最单纯的事实了。我们彼此以名字相见，名字又与头衔、身份、财产之类的相关，结果在这些寄生物的缠绕之下，生命本身隐匿了，甚至萎缩了。无论对己对人，生命的感觉都日趋麻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称谓活在这世上，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伴侣，也难得以生命的本然状态相伴，更多的是一种伦常和习惯。浩瀚宇宙也许只有我们的星球开出了生命的花朵，可是在这个幸运的星球上，更多的是利益的交换、身份的较量、财产的争夺，最罕见的偏偏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仔细想想，我们是怎样的本末倒置，因小失大，辜负了上天的宠爱。我相信对生命的这种珍惜和体悟，乃是人间之爱的源泉。你说你爱你的妻子，如果你不是把她当作独一无二的生命来爱，那么你的爱还是比较有限的。你爱她的美丽、温柔、贤惠、聪明，当然都对，但这些品质在别的女人身上也能找到，唯独她的生命，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她，却是在普天下的女人身上无法重组或再生的。世上什么都能重复，恋爱可以再谈，配偶可以另择， 身份可以炮制，钱财可以重振，甚至历史可以重演，唯独生命不能。遇事精微的事物愈不可重复，所以与每一个既普通又独特的生命相比，包括名声、地位、财产在内的种种外在东西实在粗浅得很。既然如此，当另一个生命，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远远的却又那么亲近的发现了你的生命，透过世俗的功利和文化的外观，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这岂不是人生中最感动的际遇吗？所以我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女孩，感谢她用安静的倾听和领悟点拨了生命中的信灵，她使我愈加坚信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的文章真是不重要的。我愿保持一份生命的本色，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如许的文章，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我所在的神经内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当年大学毕业分来这里，觉得专家个个都是牛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慢慢的在临床上轮转，当住院医师，我的确得到了相当严格和高端的神经内科医师培训。患者都是全国各地慕名来求最终诊断的，专家们的诊断水平跟国际相差无几，甚至超过国外。中国人多，病种多，所以在这里见识也多。但是这仅仅是诊断，神经内科能明确诊断的病大概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里能治疗的估计是三分之一。神经科往往可以运用各种先进的诊断技术来确诊病因，但由于疑难杂症多，往往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治疗方向，而难以确立个体化治疗。所以有着所谓重诊断轻治疗的行业传统，治疗捉襟见肘。我时常胡思乱想，号称科学先进的现代医学就是这样治病救人的吗？进了 NICU 神经重症监护室只三天，我就特别沮丧，每天就是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用什么抗生素，怎么对症治疗，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我开始怀疑医生的价值，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我永远记得当年作为住院医生轮转内科时遇到的那个肺癌患者，他刚刚30岁，患晚期肺癌，胸廓变形了，头上有两处颅骨转移，包着白纱布。他整整三个月没有平躺着睡过一觉，只能抱着枕头端坐，见或眯眼打盹。他那位可敬的爱人没日没夜地守着他。我值班的那天，他爱人来找我，说他疼得厉害。我忙去看他，情况已经相当惨烈。他的血压全靠药物维持，医学上就是临终状态了，每日几乎不进食，整个人都浮肿了，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白净，可以透过薄薄的皮肤看见他孱弱的血管仍在顽强地搏动。我听了他的肺，全是痰鸣音，他却没有一点力气咳出来，只能靠护士吸痰，但每吸一次都极度痛苦。肿瘤让他疼痛得神志不清，普通的止痛药无济于事，只能打杜冷丁。至此我才相信书上记载的癌性疼痛有多厉害。我给了他一支，不是很管用，仍疼得迷迷糊糊，我也不敢再给，不知如何是好。他爱人从冰箱里拿了支冰棍给他，脸上表情极其复杂，在这个寒冷的深夜，暖洋洋的病房里，一口一口地喂他吃冰棍。他像个孩子一样慢慢地吮吸着，奉如甘饴。于他而言，每一次进食，每一次看见第二天的太阳，都是一种奇迹。我每天都会知道他还在消耗维持着，直到那个早已料到却不愿到的中午。抢救现场气氛竟是一种无奈的从容，他爱人不停地给亲友打电话，我媳妇儿快不行了，你们打车来吧，泣不成声。那种极度压抑悲伤的声音让我简直要窒息了。他已经完全昏迷了，脸肿得厉害，呈现出一种灰白色的死气，轻轻地喘息。他终于可以平躺在久违了三个月的床上了，
他就在这张他趴

了三个月，去从未躺过的床上，永远地睡去了。年资高的大夫在从容地临终抢救，大家都明白，这对于他及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但我没法看完整个过程。也许是年资太低，工作还短，心里还留着一条缝，一条医生不该有的缝。我的整个心都憋得很疼。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我拿这件事尽我所能与他人轻描淡写地聊了半天，掩饰我这种不服职业情感的心理，而结果却是愈加郁闷。我还主管过一个患者，他是个72岁的老人，患脑肿瘤、高颅压、慢性脑疝形成。我们神经内科只能用药降颅压，但是时间长了很快会肾衰的。根本问题，肿瘤不解决，不可能好转。所以我们确诊肿瘤之后，让家属尽快转科。但是从来不出现的儿子儿媳，一听说要出院，就马上来跟我们交涉，似乎把老太太扔在病房里，就是进了保险箱了，他们也就尽到了孝心。老爷子被这两对小夫妻弄得没了主意，也想赖在神经内科。其实转往神经外科尽快手术，老太太还是有救的，至少不是目前的等死状态。最后我把嘴皮子说破，终于同意了转科，这样又拖延了一周左右。我当时都恨不得大嘴巴抽那几个矫情的子女，这是为老太太好吗？不过现在我渐渐想明白了，普通人对死亡是很恐惧的，他们未必能真正理解死的含义，那是生命最后的尊严，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死时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而不是因为生者害怕死别，害怕悲伤不孝的骂名，就硬要医生盲目延长临终的过程。有希望救的就应该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但是无意义的抢救，该舍弃还是应该舍弃。我工作了10年，见过各种死亡场面，感慨良多。很多病人在急诊室去世时，身上被插着各种管子，输液管、胃管、导尿管、氧气管，甚至是气管插管。最后那一刻真的是惨不忍睹，既增加了临终者的痛苦，也增加了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感。亲属盲目追求延长患者毫无质量的生存时间，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世俗所谓的尽孝。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有窗抢救他爹后，在地上梆梆梆磕得响头，想起患者离去后，家属惨烈干嚎后，在门口冷静摊派丧葬费用，想起无耻医闹，老爹死后不及时入殓，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官司。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现。我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大师兄，他气度非凡，大高个子，声如洪钟，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神经内科医生。他理解力、记忆力都超强，专业知识、神经解剖、神经病理、神经生理和社科知识都超强，历史、政治、文化、艺术，我简直没见过比他更神的神经科医生。他看病，我们这些小字辈在旁观摩，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从查体到诊断到治疗，从健康指导到心理疏导，让病人觉得宽慰，让我们觉得到位。他给大家讲课，旁征博引，口吐莲花，思路清楚，特别

他没出过一天国门，但是用英文做讲演时，那种地道和流畅让很多海归都汗颜。45岁时，他查出肝癌，做了肝移植。他一度还复出，松散地出门诊，经常跟我这个闲云野鹤的人聊。他说他是提前进入耳顺阶段，准备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我们探讨过工作的目的，他说最低级工作是为了生存，高一些工作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获得快乐，最高境界工作什么都不为，就是工作。他做完肝移植手术一年后，癌细胞再度扩散，他还发消息跟我说，不要担心，他这一型扩散后最高的生存期是7个月，他要试试挑战记录。至今他的这些短信我都舍不得删去。他的葬礼在八宝山，看到他静静地躺在鲜花中，我悲不能已。他应该没吃什么苦头，他爱人也是医生，放弃了一切有创抢救，师兄总算是可以安静地走了。我后来想通了，默默地跟他说，师兄你先走一步，大家都会再见面的。人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但是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是我愿。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Peter Park 在前作的结尾拒绝了 Mary 的表白，决心以蜘蛛侠的身份为消灭恶势力奋斗一生。他和 Mary 都从高中毕业了， Mary 来到了纽约市区打拼，好朋友 Harry 继承了父亲的 Osborne 公司。 Peter 边在纽约上大学边打工赚生活费，他发现平衡打工、上课和打击街头犯罪非常的困难，常常在课堂和打工的披萨店迟到，因此常常也受到老板的责骂。这一天他受老板的委托前往一个写字楼送披萨，在街头遇到了警察追捕劫匪。 Peter 连忙化身蜘蛛侠制服了几名劫匪，却因此耽误了时间，只能是自己垫付了披萨的金额。当 Peter 回到了披萨店，你被解雇了，老板愤怒地说。无奈的 Peter 只能来到大学，迎面见到了他的导师康博士。我正要去上您的课， Peter 笑着说。我的课已经结束了，康博士有些生气，他警告了 Peter， 如果总是迟到他会让 Peter 不及格。总之 Peter 这一天糟糕透了。他来到了婶婶家，没想到好友 Harry 还有 Mary 都在。原来今天是 Peter 的生日，他自己都给忘了。 Peter 坐下来和大家聊起来， Mary 演出的戏剧在纽约备受好评，而 Harry 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生日宴会之后， Harry 早早地离开了， Mary 也回到了隔壁的家中。 Peter 看着已经睡着的婶婶，想起因为自己而死的叔叔 Ben， 他有些感伤。他走出屋子， Mary 正在门口等他。 Mary 说起自己的情况，原来他有了新的男朋友。 Peter 强作笑容，明晚我会去看你的演出的。真的吗？ Mary 的眼睛一亮， Peter 点了点头。第二天一早，哈利带着 Peter 来到了巴奥图博士的实验室，他正在和巴博士合作研究新的能源。而 Peter 非常欣赏巴奥图博士的科研实力，他决定写巴博士的研究论文。你是 Connor 的学生，他说你头脑很好但是很懒。巴奥图一见面就对 Peter 进行了一番批评。 Peter 看着巴奥图研究的核融合设备，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巴奥图渐渐觉得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并没有糟糕，说得很有见地。 Peter 看出核融合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但是巴奥图却打断他，这些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 Peter 只能点了点头。

晚上 Peter 换好了西装前往 Mary 演出的剧院，在路上遇到了几名劫匪被警方追击， Peter 连忙化身蜘蛛侠抓住了两名劫匪。试完之后他急匆匆地赶到剧院，却因为戏剧已经开演被挡在了门外。戏终于结束了， Peter 看着 Mary 走了出来，但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却将他接走了。 Peter 心里有些难受，他的信心动摇了，竟然暂时不能发射蛛丝， Peter 只好徒步走回了家中。第二天一早， Peter 来到了巴奥图博士的实验室，这里聚集了很多商界科技界的名流， Harry 也在场。今天是巴奥图博士核融合技术的发布会，他穿上了特别的防制服，上面有四个具备人工智能的机械触手。巴奥图介绍说，我不会受到人工智能的控制，是因为进步那个芯片。大家这才放心了，设备启动了，核融合成功了，人们纷纷鼓掌祝贺。但是大家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妙，核融合产生了光球，开始吸收金属元件，门窗都飘入到光球之中，场面失控了。但是巴奥图博士却不愿关闭电源，他进步的芯片被烧毁，人也晕了过去。 Peter 连忙化身蜘蛛侠关闭了电源，阻止了光球进一步的吞噬。几天之后，Peter 陪着婶婶来到银行申请贷款，却告知他们的资产不足以申请贷款。正当 Peter 安慰婶婶的时候，一个操纵着四只手臂的怪人开始抢劫银行的金库。原来巴奥图博士失去了芯片保护，大脑陷入到了人工智能的控制，他狂热的科学幻想促使他决定抢劫资金，完成核融合的实验，成为了犯罪者章鱼博士。Peter 连忙化身蜘蛛侠阻止章鱼博士的犯罪，两人在银行金库打斗了起来。 Peter 发现自己发蛛丝的能力时有时无，和章鱼博士的战斗十分的吃力。章鱼博士劫持了 Peter 的婶婶， Peter 追上了高楼，几番争斗， Peter 终于救下了婶婶。看着章鱼博士挥动着手臂的身影隐没在高楼之中， Peter 叹了一口气，飞离了现场。当晚 Peter 和哈利参加了一个酒会，酒会的主题是祝贺宇航员詹姆森上尉从月球归来。 Peter 看到詹姆森手挽的女孩正是自己钟爱的 Mary， Mary 有意避开了他的目光。 Peter 等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到 Mary 独自站在了酒会外的草坪上，他连忙走过去为自己那次的迟到而又道歉。但是 Mary 却伤心失望地说，Peter， 过了这么多年，你给我的竟然是一张空座位。这句话让 Peter 如遭雷击，他无法辩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Mary 离开。深夜， Peter 化身蜘蛛侠外出，却发现自己的超能力几乎消失殆尽，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几个昼夜的噩梦让 Peter 做出了决定，他要做自己了，不再做蜘蛛侠帮助别人。于是 Peter 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重新戴上了眼镜，不再缺课，得到了康博士的赞赏。 Peter 不再疲惫不堪奔波劳碌了，他发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每个周末的夜晚， Peter 都会准时出现在剧院观看着 Mary 的表演，这让 Mary 十分吃惊。但是正当 Peter 感到一切都恢复正常的时候，危机却悄悄地降临了。章鱼博士在深夜找到了 Harry， 而 Harry 由于父亲的去世一直记恨着蜘蛛侠，他并不知道蜘蛛侠就是他的好朋友 Peter Park。 章鱼博士威胁着 Harry 为他提供更多的珍稀元素，并且完成核融合的试验。 Harry 眼珠一转说，我可以为你提供那些元素，但你要先为我把蜘蛛侠抓回来。章鱼博士点头同意，马上开始了行动。而 Peter 自从失去了超能力，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这一天， Mary 忽然打电话约他在咖啡馆。

见面， Mary 对于 Peter 的改变和表白有些动心了。两人正在谈话间，忽然一辆汽车飞了过来， Peter 连忙保护 Mary 躲开了飞车。这时街头一片混乱，章鱼博士出现了。 Peter Park， 我要你帮我找到蜘蛛侠，叫他三点到高台去找我。失去超能力的 Peter 对于章鱼博士无计可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 Mary 劫持为人质，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Peter 觉得十分的气愤，他紧握着双拳，忽然 Peter 觉得自己的超能力恢复了，他马上化身蜘蛛侠，在摩天大楼之中穿梭，来到了章鱼博士所说的中塔。章鱼博士一个人在此等候， Mary 不知所踪，两人一番争斗，双双落在了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车上载满了纽约市民，两人的打斗令列车晃动，市民们十分的慌张。章鱼博士冷笑着将列车的制动设备破坏，将列车车速开到了最快。你要拦住这辆列车，说完章鱼博士就离开了。 Peter 使出了浑身解数阻拦列车，他双手拉住固定在两边大楼的蛛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列车终于停了下来，市民们得救了。 Peter 也因此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他晕了过去，人们将他放置在了车厢里。看着蜘蛛侠 Peter 年轻稚嫩的面庞，大家惊呆了。 Peter 渐渐苏醒了过来，这时章鱼博士冲进了车厢，他不顾人们的阻拦将 Peter 劫走。深夜来到了哈瑞的别墅，哈瑞看着他眼中的杀父仇人，心跳加速。这时章鱼博士得到了他的珍稀元素，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哈瑞手持匕首，一点一点地解开了蜘蛛侠的面纱，他大吃一惊，蜘蛛侠竟然是自己的好友 Peter。 Peter 将身上的绳索挣脱，询问章鱼博士的下落。哈利心慌意乱之下说出了章鱼博士的所在地， Peter 急忙赶到了一个位于海边的废弃房屋，章鱼博士正在完成他的核融合试验，核融合产生的光球开始作用了，许多金属都被吸了进去，光球越来越大。 Peter 上前想要关掉电源，却被章鱼博士击倒在地。 Mary 挣脱了绑绳，却被章鱼博士打晕了。 Peter 抓住机会打翻了章鱼博士，拔出了电源，但是光球却仍然作用，这样下去纽约将遭到毁灭。 Peter 脱掉了头上的面罩，宝图博士，我们必须阻止他， Peter 真诚地说着。章鱼博士看着 Peter 慢慢地恢复了神智，他脱离了人工智能的控制，只有把他潜入海底，章鱼博士亲自动手，他要为自己赎罪。这时 Peter 注意到 Mary 苏醒了过来，他已经看到了 Peter。 Mary 的眼中流出了泪水，他曾经的怀疑在这一瞬间得到了解答， Peter 就是蜘蛛侠。章鱼博士伴随着光球一起沉入到了海底，纽约的危机结束了。 Peter 将 Mary 放在了自己的高空编织的大网之中，我会永远是蜘蛛侠，而蜘蛛侠总会有敌人，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Peter 强忍着心中的爱意说道。他将 Mary 用蛛丝放了下去，自己纵身消失在了暗夜之中。这天是 Mary 和 Jameson 上尉结婚的日子， Peter 把自己关在了租住的房间里，忽然一个身着白色婚纱的倩影出现在了门口，这正是 Mary。 Peter， 其实你是蜘蛛侠，我要守护在你的身边，我爱你， Mary 深情地说。 Peter 感觉自己的眼眶湿润了，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蜘蛛侠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0: tangles on string like slow spinning redemption。蜘蛛侠是一部成功的续作，在和第一部阵容完全相同的基础上，蜘蛛侠二将故事发展得更加工整了，也让主要人物的性格充满了魅力，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动作冒险电影。
1: 单身这个词已经不再陌生了，剩男剩女的情感问题也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接下来分享一部讲述都市男女爱情的喜剧片《活该你单身》。
2: 真爱调查员是我们真爱俱乐部的一项特色配套服务。现在的社会充满了诱惑，你怎么知道即将结婚的另一半能够经受得起诱惑呢？为了保证婚姻质量，我们俱乐部特别增设了真爱调查科，由英俊漂亮的男女调查员组成，非常专业的在婚前测试对方的感情稳定指数和忠诚度。其实呀，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经得起诱惑，所以只要参加了我们测试的人，结婚的成功率都会迅速下降，这样他们就会不断的来征婚了，我们俱乐部就会老客户不撤，新客户不断了。这样一来，相当于给您未来的婚姻又上了一重保险。
3: 根据我的观察，你爱好刺激的程度偏高，对英俊男性的抵抗力十分低下，对甜言蜜语的抵抗力也偏低。综合观察结果，你的忠诚指数只有35，目前不适合结婚。
0: 丽颖和丽正是一对姐弟，姐姐是婚恋介绍专家，弟弟呢则担任爱情侦探。他们合伙开了一家真爱俱乐部，很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对另一半不是特别的信任，就来到了真爱俱乐部进行爱情测试。帅气的爱情侦探丽正一出马，就会让许多的女性心动不已，经不起诱惑的女士们测试当然不会及格了。男方看到分数太低，

0: 婚就泡汤了。所以失去另一半的青年男女又会来到真爱俱乐部，由丽颖帮他们寻找相亲。俱乐部的客源源源不断，生意非常的红火，但是丽正不想再做这份工作了。喜欢画画的他想专心从事绘画和装修，可是这一天丽颖又接了一单活。这一次丽颖不单纯为了金钱利益，而是自己喜欢上了客户萧峰。他对这位自称是普通员工却一身上下全是名牌的钻石王老五一见钟情，还声称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便苦求弟弟丽正接了这份活，并且保证这是让丽正做的最后一单工作了。看着楚楚可怜的姐姐，丽正只好答应了。说干就干，丽正马上开始了对被测试者菲尔的爱情侦查。他偷偷地在菲尔的后车胎上系了一个气球，等菲尔发动汽车的时候，气球砰的一声爆了。菲尔以为是后车胎坏了，赶紧下车来检查。这时远远躲在一边的丽正理所当然地过来英雄救美，没想到菲尔由于赶着上班，便不由分说让丽正帮忙修好车后下午到他的心理咨询诊所换车，并且骑着丽正的摩托车就走了。菲尔是一名心理医生，自己开了一家心理诊所，每天面对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患者。虽然工作枯燥乏味，但是性格爽朗的他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这天下班之后，菲尔去琴行里弹钢琴，丽正又如同影子般地出现在了琴行，他们一起谈天，一起弹琴，不亦乐乎。到了晚饭的时间，菲尔正巧最近刚刚学会了寄养新菜的做法，于是邀请丽正到家里尝一尝他的手艺，丽正爽快地答应了。两人虽然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餐时间，丽正还故意亲昵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到了菲尔手心里，但是菲尔不像其他女性一样会抵制不住帅哥的诱惑。菲尔热情又开朗，同时不乏正直和冷静。丽正从哪儿都看不出菲尔会对伴侣不忠，所以菲尔第一阶段的测试得分是95分。丽颖看到这样的结果非常的不服气，面对来取测试结果的萧峰，他只能以分数太高并不正常为由，支支吾吾地让萧峰继续等待下一阶段的测试结果。好容易把萧峰给忽悠走，丽颖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弟弟诉说萧峰的身世风度还有低调的谦和，做出了一副非萧峰不嫁的样子，恩威并施地让丽正拿出18般武艺搞定菲尔，自己好对萧峰下手。丽正虽然万般无奈，但想到一直以来姐姐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就再次答应了她的请求。丽正无意间得知菲尔从网上见过一个湖，非常的宁静也很祥和，菲尔特别喜欢这种平和的感觉，但是他不知道湖的具体位置，也从来没有尝试过去找他。于是丽正读科普、看地图、查资料、搜网络，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找到菲尔所向往的湖。终于他知道了湖的大概位置，便在周末的时候带着菲尔去寻找那份静谧。没想到开车开到了一半，路越来越难走，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他们的车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土坑里。天此时也下起了大雨，但是恶劣的环境没有打败充满激情的两个年轻人，他们依旧坚持着不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找到了那个美丽的湖，坐在湖边真是神清气爽，心旷神怡。丽正和菲尔都非常的兴奋，他们喝酒聊天，谈笑风生， 一丝幸福和甜蜜在他们的心里油然而生。然而，感情上受过重创的丽正，面对这悄悄来临的爱情，又开始退缩了。他不想再重演几年之前的那一幕。那个时候，他和女朋友幸福甜蜜，并且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是就在婚礼前几天，未婚妻跟着别人跑了，留下丽正一个人天长失恋的痛苦。从那之后，丽正就不再相信爱情了，也不再主动的去寻找爱情了。现在面对菲儿，他有些情不自禁，但是潜意识里却控制着自己。就这样，他决定退出这场真爱调查。丽正退出之后，丽颖仍然不死心，便亲自出马对萧峰进行测试。美其名曰，不仅女方要对真爱负责，萧峰也要经得起考验。于是丽颖和萧峰开始看电影、吃饭、约会。他们好像很有共同语言，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丽颖对萧峰百般的关心问候，希望他能够对自己动心。然而不知道是丽颖测试萧峰，还是萧峰考验丽颖，有一天萧峰骗丽颖说自己破产了。本以为丽颖看不到经济利益，会马上的离他而去，没想到丽颖依旧非常关心萧峰。而萧峰也确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多年前萧峰的妻子，也就是菲儿的姐姐，得病后久治不愈，离开了人世。那个时候恰巧萧峰的所有资产被秘书偷走，正逢人生低谷的他喝得不省人事，晕乎乎地躺在路边的长椅上睡着了。当时正值寒冬，雪下了一夜，如果再没有人管，萧峰就要被冻死了。正在这时，丽颖路过，看到可怜的萧峰，就把羽绒服脱下来给他盖到了身上。萧峰透过睡眼朦朦胧胧地看清了丽颖的脸，可是没来得及说谢谢，丽颖就走了。多年以后的今天，萧峰被小姨子菲儿逼着来真爱俱乐部。本是菲儿要把丽正的情感状况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便让姐夫去俱乐部假装做真爱测试，让丽正来靠近自己。没想到萧峰在帮助菲儿完成调研的同时，自己也阴错阳差地找到了多年前的恩人，并且燃起了爱的火花。知道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7集，玛丽也继续说道，我觉得他并不想结束他的婚姻，我确信他不想，但那个姑娘确实铁了心，除非他离开他的妻子，否则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一个男人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怎么办？当然了， 那也让他自己觉得有点飘飘然了。那个女人爱他，爱得神魂颠倒是吗？我想应该是吧。玛丽的语气听上去有些拿不准，看着他探寻的目光，玛丽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我这是有多么居心叵测呀！有个年轻小伙子总围在他身边转悠，就像是那种长得挺好看、专吃软饭的小白脸。那是他一个老朋友，而我有时候就会忍不住想，美薇儿那么有钱，那么出类拔萃，这件事跟这些事实真的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据我所知，那个女孩自己过去可是一文不名的。她停了下来，看起来一脸惭愧。托马斯·罗伊德只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不管怎么样，这些可能都只是女人间的闲言碎语。那个女孩是那种你会称之为光彩照人的人，或许正因如此才激起了我这个中年老处女说闲话的本能吧。托马斯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不过从她那张扑克脸上看不出任何对此的反应来。过了片刻之后，她说，但目前的麻烦究竟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其实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我们理所当然地先跟奥德里商量过，而他看起来似乎并不反对跟凯会面。他对待这件事的方式很讨人喜欢，其实他一直以来就很讨人喜欢，没有谁能比他做得更好。当然了，奥德里做任何事情都是恰到好处，他对待他们两人的态度也无可挑剔。你也知道他的性格很内敛，谁都没法了解他内心真正的想法和感受。不过说实话，我根本不相信他会在意这些。他没有理由在意，托马斯·罗伊德说。过了好一会儿，他又说道，再怎么说那也是3年前的事儿了。像奥德里那样的人会忘记吗？他是那么喜欢内威尔。托马斯·罗伊德在座椅里换了个姿势，他才32岁，来日方长呢。啊，我明白，不过他当时真的是很伤心，你知道吗？他的精神整个都垮了。我知道，我母亲写信告诉我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对于你母亲来说，有个奥德里需要照顾是件好事，这可以让他从自己的悲痛，从你弟弟的死亡中走出来。我们对那件事都感到很难过。是啊，可怜的埃德里安总是开车开得太快。随之是一阵沉默，玛丽把手伸出窗外打着手势，示意他要拐上那条通往沿溪的下山路。此刻当他们沿着蜿蜒狭窄的道路下行时，他开口说道，托马斯，你很了解奥德里吗？很还凑合吧，过去的10年里我都没怎么见过他。是啊，不过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对于你和埃德里安来说，他就像姐妹一样吧。他点点头。他会不会在某些方面精神不太正常呢？啊，我指的可不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哈。不过我总觉得他现在有什么地方特别不对劲，他似乎是完全超然于世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样子完美的都不自然了。而有时候我也会揣测他内心里究竟蕴藏着什么，时不时的我会感到某种真实存在的强烈情感，却又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就是觉得他不太正常，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这事儿让我坐卧不宁。我能感受到屋子里有一种氛围，它会影响每个人，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一惊一乍的，但我又不知道这种氛围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有时候它会让我心惊肉跳。托马斯， 让你心惊肉跳。

0: 托马斯那种慢悠悠又带点疑惑的口气令他略显神经质地笑了笑，定了定神儿。听起来很荒唐，不过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来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可以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啊，我们到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拐过了最后一道弯，海鸥角就建在一片俯瞰着下方河流的岩石平台之上，它的两边是悬崖峭壁，直插水中。花园和网球场位于房子的左侧，一个现代化的车库，那是后来加建的，在房子的另一边，实际上位于路的尽头。玛丽说，我先去把车停好以后再回来，荷尔斯多会照管你的。荷尔斯多是年长的男管家，他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地和托马斯打着招呼。
1: 见到您太高兴了，罗伊德先生，都过了这么多年了，老夫人也会非常高兴的。先生，您住在东边的房间里，我想大家都在花园里呢，还是说您想先去您的房间？
0: 托马斯摇了摇头，他穿过客厅来到落地窗前，窗子开着，外面就是露台。他在那站了片刻，看着外面，没有人注意到他。露台上只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坐在围墙的拐角处，向外望着下面的河水，另一个则在望着他。前一个是奥德里，而后一个他知道肯定是凯·斯特兰奇。凯不知道有人在看着他，所以丝毫没有掩饰脸上的神情。或许在关于女人的问题上，托马斯·罗伊德并不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不过他还是可以毫无疑义地注意到凯·斯特兰奇极其厌恶奥德里·斯特兰奇，而奥德里的视线就那样望过去，越过河面，对于另一个人的存在，他似乎浑然不觉，或者根本就是熟视无睹。托马斯上一次见到奥德里还是在七年前，此时他非常仔细地打量着奥德里。他有变化吗？如果变了，又是在哪方面呢？托马斯认定他确实发生了些变化，奥德里变得瘦了些，脸色更苍白了，整个人看起来更加轻灵飘渺。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那是他说不太清楚的东西。奥德里仿佛在极力压制着自己，每一个举动都小心翼翼，但又无时无刻不再密切关注着他身边发生的一切。托马斯想，他像个需要隐藏什么秘密的人，但那又是什么秘密呢？对于过去几年中奥德里的遭遇，托马斯算是略知一二。托马斯本来已经准备好要听到奥德里说出那些悲伤和失落的话语，但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奥德里就跟个孩子似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件宝贝，让人没法不去注意他想要藏起来的东西。然后托马斯·罗伊德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女人，那个现在已经是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妻子的姑娘。是啊，非常漂亮，玛丽·奥尔丁说的一点没错。不过他也感觉到了一种危险，他想，假如凯手里拿着一把刀的话，我可不会放心的让他去靠近奥德里。然而凯为什么要恨内维尔的前妻呢？那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奥德里和他们如今的生活已经毫无瓜葛了呀。这时露台上响起了脚步声，内维尔绕过房子的转角处走了过来，他看上去热情洋溢，手里拿着一份画报。这是那份视频画刊，他说道，找不到另一份。接着两个动作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凯说，好啊，把它给我。而奥德里根本没有回头，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他的手伸了出来。

0: 变成了砖红色。他向前紧走三步，将画报递给了奥德里。这下子，奥德里那种尴尬的神情愈发明显，支支吾吾地说道：“可是……”凯把他的椅子粗暴地向后一推，站了起来，接着就朝客厅的落地窗走去。托马斯还没来得及让开，他就和他撞了个满怀。这一撞让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托马斯连声道歉的时候，他抬眼看着托马斯，于是托马斯明白了他为什么没有看见自己，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眶。托马斯想，那是愤怒的泪水。
1: 嗨，
0: 他说，
1: 你是谁呀？当然了，你是那个从马来亚来的人。
0: 是的，我就是那个从马来亚来的人。
1: 我真希望自己现在就在马来亚，只要不是这儿，任何地方都好。我恨透了这所让人恶心的讨厌的房子，我恨透了这所房子里的每一个人。
0: 这种情绪激动的场景总是会被托马斯敲响警钟。他警惕地看着凯，紧张地咕哝道：“
1: 除非他们打起12万分的小心，不然我可要杀人了。不是内梅尔，就是外头那个面无血色的毒妇。”
0: 凯与托马斯擦肩而过，走出了房间，砰的一声摔上了门。托马斯·罗伊德站在那里一动没动，他不太确定接下来该干些什么。不过他很高兴年轻的斯特兰奇太太已经走了，他就这样站着，眼睛瞅着他刚刚那么拼命撞上的门。这个新任的斯特兰奇太太真是只母老虎。落地窗外的光线一暗，内维尔·斯特兰奇出现在敞开的两扇玻璃之间，他的呼吸有些急促，他心不在焉地和托马斯打了个招呼。
2: 嗨，罗伊德，都不知道你已经到了。
1: 我说，你看见我太太了吗？她刚刚从这儿过去。
0: 另一个人回答。内维尔紧跟着也从客厅的门走了出去，他看起来一肚子火气。托马斯·罗伊德缓缓地穿过敞开的落地窗，他不是个走路脚步很重的人，所以直到他来到距离奥德里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他才回过头来。接着托马斯看到那对分得很开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看到奥德里的嘴也张开了。奥德里从围栏上滑下来，伸开双手向他走来。
1: 啊，托马斯，亲爱的托马斯，你来了，我有多开心呀！
0: 就在托马斯将那两只雪白的小手握在自己手中，并向奥德里俯下身去的时候，玛丽·奥尔丁也走到了落地窗前，看见露台上的那两个人之后，他停住了脚步，注视了他们片刻后，他慢慢转过身，走回了屋里。内维尔在楼上凯的卧室里找到了他。这栋房子里唯一一间较大的能住下两个人的房间是属于特雷西利安夫人的。已婚夫妇通常被安排住在房子西侧的两个房间里，有门相通，还带有一间小浴室，那是一栋独立的小套房。内维尔穿过自己的房间，进了他太太的卧室。凯扑倒在自己的床上，他抬起泪迹斑斑的脸，气冲冲地向他喊道：“
1: 你可来了，也早该来了。
0: 闹出这么大动静，到底为了什么呀？啊，你疯了吧，凯？”梅维尔说话的时候很平静，不过在他鼻孔旁的拐角处，可以看出一道凹痕，那表明他正克制着自己的怒气。
1: 你为什么把那本视频画刊给他而不给我？凯，你可真是个孩子，大吵大闹的就为了一本小破画报啊！ 你给了他没

0: 给我。
1: 凯执拗地重复道。
0: 好啊。
1: 为什么不能给他呢？这有什么关系吗？对我来说有关系，我搞不懂你这是在发什么疯。你待在别人家里的时候可不能表现得这么歇斯底里啊。你难道不知道在大庭广众之下应该怎么做吗？嗯，你为什么把画包给了奥德里？因为他想要，我也想要啊，而我是你太太。
2: 如果是那样的话，从道理上来讲，就更应该给年长，并且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跟我没有关系的女人了。
0: 他让我出洋相了，他就想要这样，而且还得逞了，你还向着他。
2: 哼，你现在说起话来，就像个醋意大发的傻孩子。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控制一下你自己，啊，努力在大家面前举止得体一些吧。
0: 我想你是说像他那样吧。
2: 内维尔冷冷地说道，不管怎么说，奥德里能表现得像个淑女，他可不会当众出丑。
0: 他就是要让你和我作对，他恨我，他在报复。
2: 听我说凯，你别再这么耸人听闻，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了好不好？我已经够烦的了。
0: 那我们离开这儿，明天就走。我恨这个地方。
2: 我们才来了四天，
0: 那也待够了。我们走吧，内维尔。
2: 你听好了，凯。我已经受够了这些。我们来这里是打算待两个星期的，我就准备在这儿待上两个星期。
0: 如果你待上两个星期，你会后悔的。你，还有你的奥德里。你觉得他真是好极了？
2: 我没觉得奥德里好极了，我认为他是个极其亲切而且友好的人，我以前亏待了他，而他却是那么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0: 这你就说错了。
2: 凯从床上站起身来，愤怒已经渐渐平息，他说话的声音一本正经，几乎可以说是很严肃。
0: 奥德里还没原谅你呢，内维尔。有那么一两次，我看到他在看着你。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肯定有什么。他是那种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他内心想法的人。
2: 哼，真遗憾。那样的人可不多见呢。凯的脸色变得惨白。
0: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吗？
2: 他的声音中透出几分危险的味道。
1: 是啊，你可没表现出什么含蓄，对吗？你心里哪怕是有一丁点坏脾气或者怨气，你都要直接说出口来。自己丢人不算，还让我跟着一起丢人。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他用同样冷冰冰的声音说道，
1: 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说你不公平，那我很抱歉，不过事实就摆在眼前，你的自制力跟小孩子比也强不到哪儿去。第八集，
0: 你从来不会大发脾气，对吗？你总能做一个既有自制力又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我不信你会有任何的情绪和感情，你就是个蠢货，一个冷血的蠢货。你为什么不能时不时的也发泄一下？你干嘛不冲着我大喊大叫，吼我骂我，让我去死呢？
2: 梅梅儿叹了口气，肩膀也耷拉了下来。啊，上帝啊。他拂袖转身离开了房间。
0: 你看起来就跟你17岁的时候一模一样，特马斯洛伊德。
2: 特雷西莲夫人说，还是一样板着张猫头鹰脸，而且话也不比那时候多多少，为什么不爱说话呢？
1: 托马斯含糊其辞地说道，
2: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不像埃德里安。

来的李安聪明极了，说起话来也是机智风趣。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我总是把说话的机会留给他。哎，可怜的埃德里安，本来前途无量啊。托马斯点点头。特雷西利亚夫人改变了话题，她正在接见托马斯，她通常喜欢每次见一名访客，这样不会让她觉得很累，也使她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访客身上。你已经来了整整一天了，你对我们这里的局面怎么看？局面？啊，别装傻了，你明知故问，你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家里形成的这种三角关系。托马斯小心翼翼地说，似乎起了点小争执。特雷西利亚夫人有点邪恶地笑了笑，跟你老实说吧，托马斯，我还觉得挺开心的呢。发生这种事情也非我本意，实际上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去阻止了，但美梅尔一意孤行，他坚持要让这两个人碰面，现在他可算是自食其果。托马斯·罗伊德在他的椅子里稍稍挪动了一下，他说，看起来很奇妙。把话说清楚，特雷西利亚夫人厉声说道。没想到斯特兰奇是这种人。你说的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这不像是内维尔的做事风格。内维尔和绝大多数男人一样，通常对于任何难堪或者可能发生的不愉快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怀疑这原本并不是内维尔的主意，不过假如不是的话，我想不出来还能是谁的主意。他停顿了一下，音调稍稍提高了一些，又说道，啊，不会是奥德里吧？托马斯立即说道，不，不是奥德里。而我也很难相信会是那个倒霉的年轻女人凯出的主意，除非她是个非同寻常的演员。你知道吗，近年来我都几乎开始替他感到难过了。你不太喜欢他，对吗？是的，在我看来，他既愚蠢、无知，又毫无风度。不过如我所言，我是真的开始为他感到难过了。他就像一只灯下的长腿蜘蛛一样，误打误撞，一错再错，对于该用什么武器、采取什么方式全然不知，坏脾气，没礼貌，像孩子一样粗鲁无礼，这一切对于像内维尔这样的男人来讲只会起到最坏的效果。我认为奥德里才是那个左右为难的人。特雷西利亚夫人以锐利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你一直都还爱着奥德里是不是，托马斯？他的回答沉着冷静，就算是吧。事实上是从你们都还是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点点头。然后内维尔出现，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把他抢走了。托马斯在椅子里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得了吧，我一直都知道我没有机会。失败主义者，我一直都是个沉闷无趣的人，闷头苦干的人。老好人托马斯，那就是奥德里对我的感觉。忠实的托马斯，那是你的外号，不是吗？托马斯微微一笑，这几个字换回了孩提时光的回忆。真有意思，我已经很多年没听别人这么叫我了。现在他可能会为你派上用场。特雷西利亚夫人明确并且从容不迫地迎向了托马斯的目光。忠实

0: 任何一个有过奥德里那样经历的人可能会欣赏的品质。托马斯，一生如忠犬一般的爱慕，有时候是会得到回报的。托马斯·罗伊德垂下眼帘，手指笨拙地摸索着烟斗。这个正是我回家的希望所在。玛丽·奥尔丁说，这下我们就都到齐了。年老的管家荷尔斯朵擦了擦额头，当他走进厨房的时候，厨师斯派塞太太对于他的脸色进行了一番品评。荷尔斯朵说，
1: 说真的，我觉得我是好不了了。如果能允许我发表自己看法的话，在我看来，最近这栋房子里的一切言行举止似乎都别有深意，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斯派塞太太看上去似乎并没有搞懂他话里的意思，于是荷尔斯朵又继续说道，
1: 奥尔丁小姐，就在他们都坐下来准备吃晚饭的时候，他说了句，这下我们就都到齐了。这句话可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让我想起驯兽师把一大群野兽赶到一个笼子里，然后把笼子门那么一关，猛然间我就觉得仿佛我们全都中了圈套一样。
0: 我保证，荷尔斯多先生。斯派塞太太说，你肯定是吃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了。
1: 不是我肠胃的问题，是他们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的那股劲儿。就在刚才，前门砰地响了一下，而斯特兰奇太太，我是指我们的斯特兰奇太太，也就是奥德里小姐，她一下子跳起来，仿佛中了枪似的。还有就是那种沉默，他们都太奇怪了。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就都害怕说话了，然后没一会儿又都一起打开话匣子，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2: 是够让任何人都感到尴尬的了。
0: 斯派塞太太说，
1: 这所房子里有两个斯特兰奇太太，给我的感觉是这可不怎么成体统啊。
0: 在餐厅里，荷尔斯多刚刚描述过的那种沉默正在上演。玛丽·奥尔丁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转向凯说道，
2: 我邀请你的朋友拉蒂莫先生明天来吃晚餐。
3: 好啊。
0: 美威尔说，
4: 拉蒂莫？
0: 他在这儿，
2: 他住在复活节海湾酒店。
4: 找一天晚上我们可以过去那儿吃顿晚饭。渡船最晚开到几点？
2: 一直到一点半，
0: 玛丽说。我猜到了晚上他们会在那边跳舞吧。
2: 那儿住的大多数都是180岁的老人，
0: 凯说。那对你的朋友来说可没什么意思，玛丽迅即说道。
2: 我们哪天可以到复活节海湾去游泳，那儿还挺暖和的，而且有片非常漂亮的沙滩。
0: 托马斯·罗伊德低声对奥德里说道，
5: 我明天想驾帆船出海去，
0: 你去吗？
2: 我去。
0: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出海，美威尔说。
2: 凯说，我记得你说要去打高尔夫球的。
4: 我的确想过要去高尔夫球场，可是那天我打得糟透了。
2: 那真够悲惨的，
0: 美威尔和和气气地说道，高尔夫球本来就是一项悲惨的运动。玛丽问凯，他打不打高尔夫？
2: 打，但不是特别好，
0: 美威尔说。凯要是肯稍微多花点心思在这上面的话，他会打得非常好的，他的击球很有天分。凯对奥德里说，
2: 你什么运动都不做是吗？
3: 也不全是，我多多少少也打打网球，不过我可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
4: 你还弹钢琴吗，阿德里？
0: 托马斯问道。
1: 他摇摇头，
2: 现在不谈了。
1: 你以前谈得可相当好啊。哪位儿说？
2: 凯说，我还以为你不喜欢音乐呢。哪位儿？
1: 我对音乐懂得不太多。
2: 哪位儿含糊其辞地说道，
1: 我总是纳闷奥德里的手那么小，他是怎么才能够得着八度音阶的呢？这时奥德里恰好放下他吃餐后甜点的刀和叉，他就那样盯着他的双手，
2: 他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1: 连忙说道，
2: 我的小拇指很长，我猜那会有帮助吧。
6: 那你这人肯定很自私，你要是不自私的话，小拇指会很短的。
2: 真的吗？
1: 玛丽奥尔丁问道。
2: 那我肯定不自私，看我的小拇指就相当短。
1: 我觉得你确实非常无私。
2: 托马斯·罗伊德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说道，
1: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然后马上继续说道，
2: 我们当中谁是最无私的呀？咱们来比比小拇指吧，我的比你的短，开不过我想托马斯的比我的还短
1: 啊。我比你们俩的都短，内维尔说。看，
2: 他说着伸出一只手来。
6: 凯说，但你这只是一只手，你左手的小拇指很短，可右手的就长多了。你的左手代表的是你与生俱来的，而右手代表的是你要怎么过你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你生下来的时候是不自私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私。
2: 你会算命吗，凯？
1: 玛丽奥尔丁问道。他伸出了他的手，掌心向上。
2: 一个算命的人告诉过我，我会有两个丈夫和三个孩子，我可得抓点紧了。
6: 凯说，这些小的交叉掌纹代表的不是孩子，是旅行，那说明你会有三次水上旅行。
2: 这看起来也不太可能。
1: 托马斯·罗伊德问他，你经常旅行吗？
2: 不，几乎没怎么旅行过。
1: 从他的声音中，托马斯听出了一种潜在的遗憾。你想去旅行吗？
2: 比什么都想。
1: 托马斯开始用他那种不慌不忙的深思熟虑来思考他的一辈子。他一直都在照顾一个老太太，从容不迫，周全得体，是个极其出色的管家。他好奇地问道，你和特雷西莲夫人一起住了很久了吗？
2: 将近15年了。我父亲死了以后，我就过来和他住在一起了。而我父亲在去世之前几年就已经卧病在床，什么也干不了了。
1: 接着他回答了他觉得托马斯想要问的问题，
2: 我今年36岁，那是你想知道的，不是吗？
1: 我的确想知道。你知道你的外表看上去说多大都有可能。
2: 你这话可是能从两边来理解呀。
1: 我想是吧，可我不是那个意思。
5: 托马斯严肃而沉思地注视着他，目光并未从他脸上移开。
1: 玛丽也并未因此而感到局促不安，这目光不会让他感到一丝难为情，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体贴和关心。玛丽看到托马斯的眼神停留在他的头发上，于是抬起手摸了摸那一缕白发。
2: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有这个了，
1: 我喜欢。托马斯·罗伊德简洁明了地说道。他继续打量着玛丽，最终玛丽有点被逗笑了地说道，
2: 好了，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1: 托马斯黝黑的皮肤一阵泛红。啊哈，我想我那样盯着你看可能太无理了，我想要弄明白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行啊，
1: 他匆匆说道，然后从桌旁站起了身。他一边挎着奥德里的胳膊走进客厅，一边又说道，
2: 特里夫斯老先生明天也来吃晚饭。

0: 他是谁呀？梅威尔问道。他是卢夫斯路德介绍来的，是位招人喜欢的老先生。他住在巴尔穆勒尔宅邸，他的心脏不太好，看起来非常脆弱，不过脑子可没得跳，而且还认识一大堆有意思的人。他是个律师还是大律师来着，我也忘了。来这儿的所有人都老得掉牙了，凯不满地说道。凯恰巧站在一盏高脚灯下，托马斯正往那个方向看，如同对待任何直接占据了他视线的事物一样。他给予了凯同样缓缓的充满了兴趣的关注。他一下子就被凯奔放而充满激情的美丽所打动了。那是一种色彩鲜艳的美，一种趾高气扬充满活力的美。他从凯的身上又看向了奥德里。在一袭银灰色礼服的映衬下，奥德里脸色苍白的仿佛一只飞蛾。他暗自一笑，喃喃自语道，哼，红梅与白雪。
1: 你说什么？
0: 玛丽奥尔顶在他身边问道。他重复了一遍，你知道，就像那个古老的童话故事。
1: 这是个非常好的形容。
0: 特里夫斯先生有滋有味地抿了一口杯中的波特酒，这酒美味极了，而且用来招待他的晚餐也无与伦比。显然特雷西莲夫人跟他的佣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整栋房子也打理得井井有条，尽管他的女主人是个久病缠身的人。说到遗憾的话，或许在斟波特酒的时候女士们没有离席算是一点，他还是更喜欢那些传统的老规矩，但这群年轻人却有他们自己的处事方式。他的眼光若有所思地停留在那个年轻漂亮光彩照人的女人身上，那是内维尔斯特兰奇的太太。今夜是属于凯的，在这间点满蜡烛的房间里，他艳丽的美貌熠熠生辉。在他身旁，特德拉蒂摩把乌黑闪亮的头歪向他这边，他在向他献媚示好，而凯则感到自信满满，得意洋洋。光是看看这种活力四射的场景，就已经让特里夫斯先生这把老骨头兴奋起来了。青春呐，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匹敌。也难怪那个做丈夫的会鬼迷心窍离开他的前妻。奥德里就坐在他的旁边，他是个招人喜欢的人，是位淑女，不过按照特里夫斯先生的经验，这种女人总是难逃遭遗弃的命运。特里夫斯瞟了凯一眼，凯正低头盯着面前的盘子，在凯那全然不为所动的态度背后，某些东西给特里夫斯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特里夫斯先生怀着更浓厚的兴趣看着凯，想知道凯心里在想些什么。凯的头发从他那小巧如贝壳一般的耳朵上隆起的样子真是很迷人。第九集，等回过神来的时候，特里夫斯先生才有点吃惊地意识到大家都准备换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他赶忙站起身来，在客厅里，凯斯特兰奇径直走向留声机，放上了一张舞曲唱片。玛丽奥尔丁有些抱歉地对特里夫斯先生说，
1: 我相信您一定讨厌爵士乐
0: 啊。哪里的话，特里夫斯先生言不由衷却又彬彬有礼地说道。玛丽奥尔丁提议道，
1: 或许晚些时候我们可以打打桥牌，不过现在恐怕不行。就我所知，特雷西莲夫人正盼着和您聊聊天呢。
0: 啊，那太让人高兴了啊！特雷西莲夫人从来不下楼吗？
1: 也不是，
0: 她以前常常坐着轮椅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屋里装了一部电梯。不过现如今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那里他想找谁聊天。

0: 就找谁，就像是王室召见一样。
1: 你描述的太贴切了，二鼎小姐。我也时常能感觉到他连西里安夫人举手投足间的那种王室风范。在房间的中央，凯正以慢舞步翩翩起舞。他说，
0: 把那张桌子挪到博爱室的地方，内维尔。
1: 他的声音中满是自信和专横，说话的时候双目放光，朱唇微起。内维尔顺从地挪开了桌子，然后朝他走近了一步，而他却故意转向了特德拉蒂莫。
0: 来吧特德，咱们来跳舞。
1: 特德立刻伸出手臂环住了他，他们共同起舞，舞姿摇曳，舞步配合得天衣无缝。能看到这样的表演，实在是令人赏心悦目。特利夫斯先生喃喃道：“相当专业呀。”玛丽奥尔丁听了这话，微微蹙起了眉。但无疑，特利夫斯先生这么说，是出于纯粹的赞赏。他瞅了瞅特利夫斯先生干瘪而睿智的小脸，那张脸上挂着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玛丽想，特利夫斯先生似乎也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了。内维尔站在那里迟疑了一下，随后走向伫立在窗前的奥德里。跳舞吗，奥德里？他的语调很正式，几乎可以说是冷冰冰的。你也许可以说他提出邀请仅仅是出于礼貌。奥德里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朝他走了过去。玛丽奥尔丁又随口跟特利夫斯先生寒暄了几句，但他并未予回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耳背，而且特利夫斯先生的礼数也非常周到。玛丽意识到是由于特利夫斯先生的精神过于专注，才显得有些冷淡。他搞不清楚特利夫斯先生究竟是在看着那些跳舞的人，还是在盯着孤零零站在房间另一端的托马斯·罗伊德。特利夫斯先生忽然有点吃惊地说道，
2: 抱歉，我亲爱的女士，你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只是说今年九月的天气好得不同寻常。
2: 是啊，的确如此，这个地方急需雨水，他们在旅店里是这么告诉我的。
0: 我想您在这里住得还舒适吧。
2: 啊，当然了，尽管我必须说我刚刚到这里的时候有点恼火，那是因为发现
1: 特利夫斯先生突然住了口。奥德里从美威尔的身边走开了，
0: 他歉然一笑道，再跳下去真的太热了。
1: 他一步走向敞开着的落地窗，出去来到了露台之上。
0: 啊，跟上他呀你个笨蛋，
1: 玛丽嘟囔道。他本想小声说出来的，可这句话还是足以让特利夫斯先生转过身来，一脸惊讶地看着他。他的脸涨得通红，尴尬地笑了。
0: 我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
1: 他懊悔地说道，
0: 不过他可真让我气急，动作也太慢了。
2: 你说斯特兰奇先生？
0: 不是，我没说哪位啊，是说托马斯·罗伊德。
1: 托马斯·罗伊德正准备走上前去，可就这点功夫，美威尔愣了一下神，之后已经跟着奥德里走到窗外去了。有那么一刻，特利夫斯先生的眼睛饶有兴趣地盯着落地窗，充满好奇，接着他的注意力就又转回到正在跳舞的人身上了。
2: 舞跳得真美，年轻的拉蒂莫先生，你是说过他叫这个名字吧？
0: 是的，特德拉蒂莫。
2: 啊，对了，特德拉蒂莫。据我所知，他是斯特兰奇太太的老朋友吧？
0: 没错。
2: 这个非常外表光鲜的年轻绅士是靠什么来过活的呢？
0: 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
2: 啊，
1: 特里夫斯先生设法用这个字表达了他对此事的理解。
2: 玛丽继续说道，
0: 他现在住在复活节海湾酒店。
2: 啊，一个环境非常舒适的地方。特里夫斯先生说。
1: 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神地说道，
2: 他脑袋的形状可真有意思，从头顶到脖子的角度很奇特，他留的发型让这个特点变得不那么显眼，不过还是一眼能看出来与众不同。
1: 又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用更加心不在焉的语气继续说道，
2: 我上一次见到有这样头型的人被判了10年劳役监禁，起因是野蛮地殴打了一个年老的珠宝商。
0: 天哪，
1: 玛丽惊呼道，
0: 你不是想说
2: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你完全误解我了，我一点都没有要贬损你们客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一个野蛮残忍冷酷无情的罪犯有可能就是个表面上看上去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匪夷所思，但事实如此。
1: 他和蔼地冲玛丽微微一笑。
0: 玛丽说，知道吗，特里夫斯先生，我想我有点怕你。
2: 别胡说了，亲爱的女士，
0: 但我确实是，你是个目光特别敏锐的观察者。
2: 我的眼神，
1: 特里夫斯先生怡然自得地说道，
2: 一如既往的好，不过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0: 这怎么可能是不幸呢？
1: 特里夫斯先生怀疑地摇摇头，
2: 有时候人会被置于需要承担责任的境地，而正确的做法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
1: 荷尔斯多走了进来，手里端着咖啡托盘。在给了玛丽和老律师一人一杯之后，他又穿过房间向托马斯·罗伊德走去，然后按照玛丽的要求，他把托盘放在矮桌之上离开了房间。
0: 凯越过特德的肩头喊道，我们跳完这一曲就好了。
1: 玛丽说，我把奥德里的给他拿出去。
2: 他端着咖啡杯向落地窗走去，
1: 特里夫斯先生陪在他身旁。就在他在窗口处停顿的那一刻，特里夫斯先生越过玛丽的肩膀向外面看去，
2: 奥德里坐在围墙的转角处，在皎洁的月光下，他的美变得更有生气了。
1: 那是一种源自于线条而非色彩的美，从下颌到耳朵的精致曲线，下巴和嘴部的柔美造型，还有那非常迷人的头骨轮廓以及小巧挺直的鼻梁。即使奥德利·斯特兰奇年华老去，这种美也会依然存在。这种美与外在的肉体肌肤无关，这是由骨架本身带来的美。他身上那件缀有小亮片的礼服与月光相映生辉，他纹丝不动地坐着，而内维尔则站在那里看着他。内维尔向他走近了一步，
2: 奥德利，他说，你……
1: 奥德里变换了个姿势，然后轻轻地跳了下来，同时一只手摸着耳朵。
0: 啊，我的耳环，我肯定把它弄掉了。
2: 在哪儿呢？让我看看。
1: 他们两人一同奔

0: 拙而又尴尬地俯下身子，结果一弯腰就撞在了一起。奥德利一下子跳开，内维尔叫了起来，等一下，我的袖扣缠上你的头发了，站着别动。他笨手笨脚弄扣子的时候，奥德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1: 你要把我的头发连根拔下来了，你可真够笨的，内维尔，动作快一点。
0: 对不起，我是挺笨手笨脚的。月色如洗，奥德利看不到的事情被两个旁观者一览无余。内维尔试图解开那一缕浅银色头发的手在不住颤抖，而奥德利自己也在颤抖着，仿佛突然间觉得发冷似的。一个平静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吓了玛丽一跳，不好意思。托马斯·罗伊德从两人之间穿过走了出去，他问道，我来好吗，斯特兰奇？内维尔直起身来，他和奥德利两个人各自分开。没事了，我已经解开了。内维尔的脸色有些苍白。你冷了，托马斯对奥德利说，进来喝杯咖啡吧。奥德利跟在托马斯身后走向屋里，内维尔则转过身去凝望着大海。玛丽说，我把咖啡给你端出来了，不过也许你最好还是进屋来。
1: 是啊，
0: 奥德利说，
1: 我想我还是进去的好。
0: 他们都回到了客厅里，特德和凯已经跳完了舞。门开了，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骨瘦如柴的高个子女人走进屋来，她毕恭毕敬地说，
2: 夫人问大家好，她很高兴在她的房间里见见特雷夫斯先生。
0: 特雷西莲夫人笑容可掬地接待了特雷夫斯先生，两个人很快就聊得热火朝天。他们沉浸在记忆的长河中，回想着彼此都认识的朋友。聊了半个小时之后，特雷西莲夫人心满意足地长叹一声，
2: 我感到非常愉快，没有比相互之间翻翻旧账扯扯闲篇更有意思的事了。
3: 一点小小的恶意，
0: 特里夫斯先生附和道，能给生活增加些滋味。
2: 顺便说一句，您对我们家里的这种三角关系怎么看？
0: 特里夫斯先生脸上显出一副谨慎的茫然神情。
3: 什么三角关系？
2: 别跟我说您没注意到，我说的是内维尔和他的两任太太
3: 啊，这件事。
0: 现任斯特兰奇太太真是位非常迷人的少妇。
2: 奥德利也一样啊，
0: 特里夫斯先生承认道，
3: 她也挺有魅力的。没错，
0: 特雷西莲夫人高声说道，
2: 您是想告诉我，您能够理解一个男人离开奥德利，离开一个拥有如此难得品质的女人，而只为了一个像凯那样的女人吗？
0: 特里夫斯先生平静地说道，完全正确，那种情况时有发生
2: 啊，真令人作呕。我要是个男人，很快就会对凯感到厌烦的，我会希望自己从来没犯过这种傻。
3: 这种事情也很常见，这一类突如其来的狂热迷恋。
0: 特里夫斯先生不动声色并且确定无疑地说道，
3: 很少能够持久。
2: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
3: 通常情况下，夫妻双方会自行调整的，很多时候就是再次离婚，接着男人会和第三方某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结婚。
2: 胡说八道，内维尔又不是个摩门教徒，你的客户中或许有这样的人吧？
3: 偶尔

0: 会有和原配再婚的。特雷西利亚夫人摇着头，那不可能，奥德里的自尊心太强了。你这么认为？我对此确信无疑。您不要那样气人的猛摇头啊。这是我的个人经验，但凡事关恋爱的时候，女人是不会有什么自尊心的，自尊只是个常常挂在他们嘴边的词而已，落实到行动当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不了解奥德里，他狂热地爱着内维尔，或许是爱得太深了，在他为了那个女孩甩了他之后，尽管如此，我也完全不会怪内维尔。那个女孩对他穷追不舍，你知道男人都是什么样的。奥德里之后就再也不想见到他了。特里夫斯先生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然而他还是来了。
1: 好吧，
0: 特雷西利亚夫人有点生气地说道，我不会说自己能够理解这些时髦的想法。我想奥德里来这里只是为了表明他并不在乎，对一切都无所谓。很可能啊，特雷夫斯先生摸了摸下巴，他当然可以对自己这么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他仍然在追求内维尔，而且还……
1: 不，我根本不相信。
0: 有可能是这样，我不能接受，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家里。你已经感到不安了，不是吗？特雷夫斯先生敏锐地问道，局面很紧张，我可以感受到那种氛围。
1: 这么说你也感觉到了？
0: 是的，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有些困惑。当事人的真实感受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在我看来已经能闻到火药味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1: 别再像盖伊·福克斯那样说话了，告诉我该做什么。
0: 特里夫斯先生举起了双手，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给什么建议。我确信闻到火药味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1: 别再像盖伊·福克斯那样闻到火药味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别再像盖伊·福克斯那样闻到火药味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0: 别再像盖伊·福克斯那样闻到火药味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1: 别再像盖伊·福克斯那样。
2: 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4: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锐。数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替我闯下钻石崖。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

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脊，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天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算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故事的

成年疼着梦疼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流行最经典，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黄丽玲的《失恋无罪》是一首充满自信和坚定的歌曲，歌曲表达了失恋后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即独身万岁，失恋无罪。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晨宇演唱的《永不熄灭的火焰》，以他独特的音乐风格传递出勇往直前、不惧挑战的精神，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断追寻自己的梦想，像永不停歇的星星一样闪耀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曹格的《小小》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希望的歌曲，它以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这首歌曲不仅是对孩子们成长的赞美，更是对爱与希望的颂歌。

胡彦斌以卓越才华打造《开花的星星》，旋律灵动多变，节奏张弛有度。从悠扬前奏到激昂高潮，他用音乐赋予星星生命，让其在耳畔绽放，展现出华语乐坛顶尖音乐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艺术造诣。

两个人一个人是由静好作词、钱雷作曲、那英演唱的一首歌曲。该单曲发行于2018年7月3日，是电影《如影随心》的主题曲。

接下来带来最新歌曲《不眠之夜》，由张杰与霍友 Mix 联袂制作的情歌，让人沉醉于深情的旋律中，不睡不休。

带来一首黄霄云演唱的歌曲《弦上生花》，收录于黄霄云2024年发行的专辑《梅雨季节》中。黄霄云用精湛的演唱技巧，以梦为弦，编织出一幅关于成长、爱与希望的绝美画卷。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1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

0: 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3: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6: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放弃一个喜欢但是不合适的人的时刻，是在感情里瞬间成熟的时刻。你终于体会到长大的含义，原来是踩着一地的心碎往前跑。让心碎搭成通往明天的桥，你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我会觉得经历过喜欢但不合适的人是幸运的，因为只有在这种人身上

会格外的倾注心力，你会感受到很纯粹的喜欢或者恨，你会懂得被心动牵着走的喜悦和被心动欺骗的剧痛。人生中只有极少的阶段能如此淋漓尽致地为另一个人挥洒一切，过了之后一切都褪色，再没有什么好做书写和感慨了。我在想，时间是不是真的能偷走所有的情绪？最后所有的意难平，就像那种一个贴着标签的空袋子，标签上写着痛彻心扉，所以你知道你痛过，你记得你痛过，但是打开这个袋子呢，里面什么都没有。时间终会把所有特殊的人慢慢变换成特别不重要的人。

忘记这件事情就是很漫长的，要做好跟旧记忆长期缠斗的准备。根本不会有那种听完一首歌就释然了，看完一篇文章就痊愈了，睡完一觉就没事了，不会的，就总是反反

安抚抚，你总会尝试无数次怎么去安抚这个伤口，可能会瞬间的好一点，但很快又反弹。它肯定会疼一段时间，断断续续让你掉眼泪，让你想要喊疼，这是自然的，避无可避的。忘不掉一个人，忘不掉的是什么？一定是你们之间有过的，或许很快就消失了的甜。人天生就会贪恋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一切，在两个人的关系里，因为有过甜，就会依然有希望跟侥幸，就会有人想要去极度破碎的局面里捡出想要重建的真心。没有终点的遇见是没有意义的吗？不可能的人就干脆不要认识吗？肯定不是。其实经历过的每一个人都会锻造你，塑造你，你性格里的某个部分就是他们的成果，他们也试着在你身上栽树，没有成功，抖落了一点土壤就跑掉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从他人的碎片中成长起来的，慢慢的，我们就能成为喜欢的自己。放平心态去看待忘掉这个事情，它没那么迅速，但也没有那么难。虽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技能，却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它会发生的，会忘掉的，会释怀的。现在，你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0: 人声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即将欣赏的是林语堂的散文《人生就是一首诗》，在时光中静坐，品光阴的故事。
1: 人生就是一首诗，作者林语堂。人生念起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也有它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开始是天真的童年时期，其后便是笨拙的青春时期，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笨拙的想要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后来达到一个极为活动的成年时期，有经验上得到利益，对由社会及人类的天性有更深的了解。到了中年的时候，才能稍稍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成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美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恕、较完事，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便是我们的平和、隐空、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便熄灭了，一个人便长眠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乐一样欣赏它的主题，欣赏它极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和音。这些周期的活动在正常的人物上大概相同，不过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某些人的灵魂中，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渐渐厉害，结果竟把正式的旋律给淹没了。如果不调和的音键太强，以致音乐不能维持演奏下去，于是这个人便开枪自杀了，或投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掩蔽了。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严肃的动作和行列，向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谁也不能说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不是一种美满的安排。一天有上午、中午和日落，一年有四季，这样子是很好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和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是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念，按照季节去生活，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人生可以像诗一样的过了。
0: 风从地起，云出山峦，春有和风，夏有熏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季节个不同。一起来听杨绛的散文《风》。
1: 风，作者杨绛。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

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境。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微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富庶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没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

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真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而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息，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淑萍的散文《唯有品质可立人生》。
1: 唯有品质可立人生，作者张淑萍。人生的修行伴随着生命的始终，品质的高贵决定着做人的境界。爱默生说，一个人的品质不应由他的特殊行为来衡量，而应由他的日常行为来衡量。劳伦斯还说，使人高贵的是人的品质。人活着，纵然有上苍恩赐的阳光灿烂，纵然有天地赠予的生活万千，活着虽然有太多的遇见可以温暖，有太多的相逢可以陪伴，有太多的风景可以赏遍，有太多的美好都似花潋滟，然而生命也总有太多的结局，都是前因后果的相互转化，都是自我修行的唯美轮回。种瓜才得瓜，种豆且得豆，人生更是这样，心里花常开，生活四季有馨香。生命你若对它付之以盛情和明媚，人生绽放的一定是美丽的形象和高贵的品质。品质是一个人灵魂的标签，外在的姿态，内在的力量，是生命立于世界的角度和方向，是成全人生梦想的武器和装备，是至达生命高点最快捷最有效的通行证。品质它不是外表的光鲜亮丽，不是物质的富甲一方，不是可以傲视天地的自负和气势，它是你接纳世界的风度和方式，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是生命的定力和坐标，语言和声音。身显荣贵的奢侈和豪华虽胜不雅，高高在上的威严和震慑虽微却俗，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浩荡和强大虽强不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艳和清淡虽清不热。真正的品质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温度和颜色。道是万物的规律，道是人生的准则，有道则为正，行德则为明。一个人只有德才兼备，秀外慧里，才能生魅力，才能出品质。真正的品质是你认识事物和世界的高度、广度和宽度，是自我修养的践行，以及付诸人生行为的道德和情操，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百般刁难和人生的万千磨难所拥有的胸襟与情怀、能力和尊严。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林肯也说，品格如同树木。

0: 物，名声如同树荫。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荫，却不知道树木才是根本。万事万物终有规矩，古往今来一脉承传。生活没有轻而易举的一劳永逸，人生更不会有随心所欲的地久天长。做事得体则岁月流长，做人虚伪，做事必昙花一现，妄生惆怅。天地有规律，生命有性情，物有万象，本归一统。自然的生存，美好的修行，都是人生的过程。做人纵有三千道路可行，但唯有品质才是立起人生的基石，才是装扮灵魂的色彩。我们活着是因为必须要活着，我们生存理由也有无穷。但岁月长河里，那些最好的人生总是因着最好的自己，最好的自己都是因着那最好的品质。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微笑如花，一路芬芳》。微笑是一种内涵，更是一种气度。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
0: 微笑如花，一路芬芳。作者巴山夜雨。天依然干净，风依然清爽，心依然纯澈。岁月如昔，人生如酒，生命如歌。其实一切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所为而为。但观世界，微笑如花，一路芬芳。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静，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岁月能愈合伤口，却治愈不了心痛。痛而无言，是因为痛入骨髓；痛而无泪，是因为泪已非泪；痛而无心，是因为心已了无。把痛苦埋在季节里，就会成为一朵美丽的花。把痛苦放逐在阳光里，就会拥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把痛苦融化在微笑里，就是一种坦然，一种智慧，一种生命。有些许忧伤如轻轻的小溪，悄然流淌；些许感动如飒飒的秋风，泉然自知；些许思念如冷冷的月光，彻入心底。无需掩饰，在人生的路上，眼泪的背后往往是坚毅。无需沉沦，在无人的黑夜里，眼泪总能点亮生命的微光。眼泪是一个自我，形影不离。眼泪是一片星海，无语澎湃。眼泪是一方世界，沉默着，流动着，美丽着。静静地看，路并非枯燥，也有风景。静静地听，路并非无言，也有歌唱。静静地思索，路并非遥远，就在脚下。 就在心里。拥抱自然是一种胸怀，可以感觉世界博大唯美。拥抱别人是一种气度，可以融化一切爱恨情仇。拥抱自我是一种思索，也许只有自己懂得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珍惜自己。拥抱是一条静静的河流，是一幅斑斓的图画，是一首感动的歌谣。有些言语只是言语，不必在乎。有些风景只是风景，不必留恋。有些心情也只是心情，不是一生。放下的就要学会优雅的转身，得到的就要学会百般的珍惜。懂你的人不需解释，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也不配解释。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中明的散文《感会》。感会类似于感激，但不同的是，感会的日子不是某一天，而是持续的十多天。一起来听。
0: 感会，作者张中明。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邻居家门口，总能看见那些叔伯婶子们对着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扮。从他们擦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是要去下里街赶会了。下里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北大路，一直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不过那时候村北那条河上的桥还没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趟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没到小腿肚那儿，过去河走上2-3里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2里多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不进去的，只好掏出5分钱存在街口的看车处让人看着。体量庞大的架子车更是休想进去，倘若手上带了碍事的家事在会上行走是很不方便的。在那拥挤不堪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自己渺小的就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一粒沙子抛进了沙漠，一转眼就看不见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通信不发达的那种年代，要想在会上找到一个熟人，如果不是提前约定好地点或者迎头碰见，实在是十分困难的。除了中间流出马路过人，街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摊，而且一个挨着一个，都是针头线脑、布匹鞋袜、拳扒扫帚、地方小吃、日用百货。猪丸市和牛羊市往往都设在会的入口处，人在会上除了感受到周围的人声鼎沸外，往往能听到那些猪丸的叫声，拉长声调显得清脆而嘹亮。会上生意好的应该是布匹摊了，那常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戴。同时 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

0: 撕衣服的重要场所，常常是媒人在旁边跟着，女方在布摊前精心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地尾随其后，掌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有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地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意思了。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陆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或者两家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滚，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咔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撑，放入油锅，只听得一阵吃吃拉拉的爆响，那一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条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灼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照例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烧包，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亦或是要回家看望年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两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金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招摇摇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出下里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奄奄的醉意了。
1: 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一起来听周作人的散文《爱竹》。
0: 《爱竹》，作者周作人。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赤着脖。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夹住了背上的汗毛，比蚊子咬还要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的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

0: 很好的，也就是有加肉的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干、种种编成的筐子、盒子、宴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具。竹的服装比较的少，出汉山外只有竹笠。我又从竹工专家的张福庆那里看见过竹履，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创意，这里总值得加以记录的。这时首先令人记忆起的是宋人的一篇《黄冈竹楼记》，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我因小时候的影响，所以很感得一种向往，不敢想得到这么一所房子来住，但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裂开。有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了。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得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十分扫兴的事。因此推想起来，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有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定的，也并不少，有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交叉。柳与桐等木材与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底是很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那么这种乡愁也就不难消灭了。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永远喜欢古诗词的浪漫，焦虑不是消极，而是生命的敏感。生命就是充满焦虑的走向死亡的过程，这是阮籍诗歌的一种表达，也是叔本华哲学的一种表达。人有时候会凝视着生命的这种焦虑、灰暗和无望，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消极现象。春江花月夜当中，他说，正因为我到这里，世界才这样美好。江上的月亮在等待谁呢？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所等待。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用你的方式去认识的世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世界意义。当我们看到江上的月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想，我正是那个月亮所等待。

渔夫出海前并不知道鱼在哪里，但还是选择了出海，因为相信会满载而归。很多时候选择才有机会，相信了才有可能。每天的坚持不是为了感动谁，也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我知道一条路狂奔远比原地踏步好很多。许多事情看起来希望渺茫，但请相信，人生永远是贵在坚持，成在勤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持初心，做好眼下该做事，相信自己，简单点，努力点，豁达点，乐观点，惊喜就会多一点。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每天醒来面朝阳光，嘴角上扬，不羡慕谁，不讨好谁，努力活着，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叫沉默的心，风撕掉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门肩上的烛光，在蔚蓝空的南广路上。

展大局，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郭翔与张雪春还分别看望了退役军人江志斌、王四格，他们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深入了解其生活保障、政策待遇落实等情况，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郭翔宇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敬重功臣、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相关部门应主动关心退役军人，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心坎上，落到行动中，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县委书记郭翔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会议应到代表258名，实到238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郭翔宇指出，县第16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在全县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新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一届县委、纪委领导班子任期与155时期高度契合，肩负着开局破题、攻坚突围的重任，是推动各项规划部署落地落实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郭翔宇强调，全体党员代表承载着全县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的殷切信任与重托，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的履职作风，认真审议大会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使大会报告真正成为引领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要规范行使民主权利，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圆满完成大会选举任务。要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换届实严禁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大会闭幕后，要第一时间宣传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标部署细化举措，将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新河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清风护港》。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河县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28人，实到28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学东主持，大会主持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持团常务委员会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